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心一块，使热心；家一块，使爱心；地一块，使清心；云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三集。
2: 一切退路都没有了，蒋介石于1月21日宣布下野。蒋介石的下野虽然有其政治上的以退为进的考虑，是化解其不可逆转的政治危机的一种手腕，但是也可以说是各方力量逼迫的结果。首先是美国这个后台老板觉得他不中用了。从1948年5月至10月，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多次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他对蒋政权的看法。他说，县政府已无力阻止共产主义之传播，除非或有一受爱戴之领袖能号召民群，并恢复军队作战之意志，不能希望蒋委员长能充当此种领袖。因为蒋氏似不能改变，而且各方面证明必继续个人统治，此种个人统治的结果乃造成现阶段之悲惨局面。对取代蒋介石后可能出现的情况，斯图雷登做了若干设想，并向国务卿马歇尔提了出来。倘国民政府由于屡次之军事失败被迫迁至中国其他地区，美国是否对之仍然承认并予以支持？是否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于李宗仁，或叫其他较有希望组成以非共产之共和政府与较有能效与共党作战之政治领袖？是否赞同委员长退休让位于其他与国军及非共产政党相处甚好而又能使内战停止之领袖？若取后一步骤，美国是否将承认与支持由于军事结束为力求中国统一而与共产党合作而成立之联合政府？美国对此种政府可否予以事实上之承认，同时暂停任何经济合作总署或其他的支持？斯图雷登的疑问主要是对蒋介石的失望，美国这种换马的意向给了蒋介石很大的压力，特别是维持内战的美国军援的要求也被拒绝了。蒋介石只有暂时下台，以时间换空间这一条路了。在国民党内部，要蒋介石下台的呼声也越来越大。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之后，在就职典礼上，蒋介石就给了李宗仁一个难堪。蒋介石身穿长袍马褂，李宗仁没有接到任何着装的通知，身穿一身军装来了，结果站在蒋介石的身后特别像一个侍卫，后来更是被蒋介石晾在一边。李宗仁自己回忆说，我在副总统任内几个月真是平生难得的清闲日子，有关军国大事的重要会议蒋先生照例不要我参加，招待国际友人的重要宴会蒋先生也不邀请我陪客，只有几次总统招待国内元老的参会我偶尔被邀作陪罢了。我平生原不喜筹作，蒋先生既不来邀我，我也落得清闲。但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军队可是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最大的军事集团了，他们的倒蒋运动更直接的导致蒋介石的下台。 1月2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百余名国民党党政军要员云集总统府，会场上一片死寂，气氛极为凝重。蒋介石语调低沉地发表离职讲话，他先是分析了形势，认为国民党在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陷入绝境，人民所受痛苦已达到顶点之时，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所以他决定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隐退不可，让德林兄依法执行总统之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5年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同心合力支持德林，挽救党国危机。说着，蒋介石拿出一张拟好的文稿，对李宗仁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即刻就职逝世，这是我替你拟好的文稿，你来签个字吧。在四周一片呜咽声中，李宗仁在文稿上签了字。为了文稿上的几个表述，李宗仁和蒋介石计较了几次，但还是拧不过蒋介石的权威和狡猾，只好当上了跛脚的总统，开始收拾蒋家王朝的烂摊子。当天下午，蒋介石在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等部分党政高级人员陪同下，前往东郊拜谒了中山陵。蒋介石在陵前对随从做了临别训话，他说：今天我们的军事上虽然失败了，但是只要我们支持发愤图强，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我们还有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比在黄埔时的基础好得多，希望大家发扬革命精神，团结起来，一定可以转败为胜。蒋介石在拜谒中山陵之后，原定从明故宫机场起飞，突然下令从大教场起飞。4点10分，美龄号座机升空，蒋介石命驾驶员绕空2周，向中山陵和南京做最后一别。从此

0: 息。第一个，李继森和沈彦斌、张乃器先生一道，四天前就启程了，乘坐二代号货轮，后天再搭乘上岸。
1: 嗯，好啊。那第二个呢？
0: 蒋介石下台了。
1: 我看啊，蒋介石是在给李宗仁出难题啊。知道李宗仁想和谈，他便抢先提出来。一来是怕李宗仁抢了开启和谈的美名，二来呢，也想恶心我们一下。
2: 老蒋啊，下台就下台，还要摆个姿态。
3: 这么一弄啊，李宗仁再想和我们谈，就困难重重了。
1: 现在明谋和明哥等方面都还没有表态，还都在看着。不过我估计啊，他们从心理上还是希望我们能够谈一谈的。
4: 李宗仁想要和平，我们想要和平，第三方也想要和平。既然如此，就给历代总统个面子。
5: 好啊，那我们就给他一次和平谈判的机会。但是怎么谈，那得我们说了算。
6: 蒋介石下野了。从一月一日元旦文告的齐合，到一月二十一日的下野，只有二十天的时间。下野的速度也如国民党军队的兵败如山倒，但是这一切都挽救不了蒋家王朝的覆灭了。李宗仁的使命是和谈，目的是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当然，在一九四九年的形势下，这些都是痴心妄想了。李宗仁也是想尽办法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共产党也是给了李宗仁许多次机会，但是李宗仁代表的是不肯放弃政权的国民党集团，所以和谈一直拖到了渡江战役的打响。

在一月份，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重要文件发布了，那就是1949年1月1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半个中国打下来了，手中的大城市多了，各种外交问题也随之多了起来。特别是1949年的建国目标确立之后，作为国家主权象征的外交工作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就有了这份文件。强国才有外交，弱国无外交。这个文件的内容是新的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基础和准则，绝对是百年来中国最扬眉吐气的外交文件，最自主独立的外交文件。在1月25日又发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补充指示，尤其对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也很强硬。指示说，只有对北平美国武官处因其驻蒋内战，必须在派兵监视时寻其有无电台联络，如有令其交出封存，如无令其拒绝证明，将来如被我发现有其保有秘密电台，更可从严惩处。一个敢对美国说不的伟大的共和国的雏形已经显现。1949年1月，这个文件发布前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外交实践已经有了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的模样，对美国的态度在文件中已经很鲜明，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一边倒的对象苏联，也是在尊重之下有自己独立的决策。当时国民党政府希望美国、苏联等调停中国内战，斯大林表现得比较含糊，在征求中国共产党意见时还替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给国民党蒋介石的复电。可是这时的中国共产党确实不是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了，毛泽东的底气也十分的十足。他在12日给斯大林的回电中明确表示不同意莫斯科的意见，并且也像斯大林一样在苏联政府起草了一份给南京政府的照会。照会中说，我们认为苏联政府对于南京政府建议苏联在停止中国内战方面进行调停仪式发出的照会，似应做如下答复：苏联政府无论过去和现在，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但是

通过什么途径使中国达到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基于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原则，认为参加中国内战双方的调停工作是不能接受的。这样的语气现在读起来是那么的熟悉。据毛泽东的翻译施哲回忆，到了1957年，毛泽东还念念不忘1994年的事情。他说，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们的话，中国倒是真可能出现南北朝了。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0: 1949年一月，贯穿大半个月的事件是平津战役，也就是给新的共和国解决首都问题的战役。平津战役的胜利，不单是解放了北平，使新中国早早有了首都，而且还衍生出解决残余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模式，那就是天津模式、北平模式和绥远模式。三大战役都是战略决战，因此一定要把敌方主力留住。如果平津的傅作义部跑掉了，就是拿下了北平，也会迟滞全国解放的步伐。毛泽东的设想是，既要解放北平，也要全部解决傅作义集团。所以辽沈战役一结束，毛泽东否定了东北野战军休整两个月的计划，要求部队尽快入关。当时毛泽东有三个步骤：一是环打太原，怕吓走傅作义；二是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围而环打，不要刺激蒋介石下决心让傅作义南逃；三是华北野战军迅速包围张家口、新保安之敌，拴住傅作义；再有就是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切断平津联系，并拿下塘沽，阻止敌人海上逃走。这样傅作义集团就会成为三个孤立的部分，等着解放军看心情收官了。1948年11月6日，毛泽东就致电林彪等要求东北野战军主力早日入关，在包围塘沽、唐山的姿态下进行休整。林彪复电说了很多理由，甚至连东庄未发都说了，但是战争进程发展太快，如果傅作义集团南撤成功，一定会延长解放战争进程的。所以毛泽东理解东北野战军的所有难处，也不得不下决心尽快执行平津战役作战计划。11月18日，电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1-2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11月20日，毛泽东又给他们三人电报，主其行动一定要秘密。电文说，部队行动需十分隐蔽，蒋复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他们尚未料到你们主力会马上入关，请东北局及林、罗、谭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电台在今后2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于是林彪、罗荣桓等离开沈阳的第二天，沈阳市民从刚刚出版尚有油墨味道的《沈阳日报》第一版上看到了一则新华社播发的消息，上面写道，林彪、罗荣桓在沈阳参加庆功祝捷大会。消息旁边还刊登了一幅林罗在大会现场的照片，林彪神情肃穆，罗荣桓面带微笑，轻松自如。看到特务们传来的情报，蒋介石傅作义判断东北野战军还在关外。实际上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东北野战军从23日起就开始入关，10个步兵纵队和特种兵纵队70余万人、1000门火炮、100辆坦克、130辆装甲车、10万匹战马和随军15万民工，白天夜里都是车轮滚滚，浩浩荡荡。当时的三纵副政委刘希元回忆说，夕阳西下，晚霞如火，我和纵队几位领导同志站在大路旁，深情地注视着眼前那动人的场面。只见通往关内的一条条山路上，到处是满载物资的汽车、马车，威风凛凛的火炮， 全副武装、步履矫健的战士，赶着大车、挑着担子的民工，一眼望不到头。那川流不息的行军队伍似滚滚铁流向前奔腾。戴狗皮帽子的东北野战军进关了。当蒋介石和傅作义确定这个消息的时候，华北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8年12月11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等起草了一份很长的电报，这封电报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计划》。战役设想更加成熟，最后连战役的攻击次序都做了安排。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唐卢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战役的次序最终和毛泽东沙盘上演绎的基本一致。第一场大战就是要吃掉傅作义的心头肉第35军。这个军是傅作义最嫡系的部队，全军总兵力20000余人，全部是美军装备，全军都是机械化。傅作义一向把他作为手中的王牌，哪里有紧急情况就把他调到哪里，因此该军官兵十分傲慢，自诩所向无敌。为了让傅作义失去抵抗和谈的资本，毛泽东几次紧急电令杨得志、罗瑞卿华北第二军团必须用双腿跑过汽车轮子，把第35军围歼在新保安。围住第35军之后，毛泽东要求暂时不打，需待东北主力入关，确实完成对平津两地的包围之后才可以歼灭。但是战士们的求战情绪极高，都想报1946年的张家口战役之仇，通往兵团的电话线几乎都被请战的声音占满。12月22日7时10分，杨得志下达总攻命令，当天就解决了傅作义的精锐第35军，歼敌1.92万人。军长郭景云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自杀了。第35军被全歼，傅作义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也开始试探着要与中共进行谈判了。和平解放北平之路从这里开始了。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

0: 加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信。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四集。
2: 为了给新中国保留一个完整的首都，为了让这个世界文化古都的文物不被破坏，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动了很多脑筋，有时不惜影响局部战场态势。给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1948年12月13日，已经抵近北平近郊的东北野战军某团正在万寿山和圆明园遗址之间构筑简易工事，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猛烈炮击，炮弹在一些古建筑附近炸开，威胁到这些建筑的安全。前线司令部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避免学校和文物古迹遭受炮火毁坏，令部队避开圆明园古迹和清华燕京学校区，另找抵达城边的道路。另一个例子是13日当晚，解放军太原前线首长徐向前等将截获的阎锡山北平办事处给阎的一份秘密情报上报给中央军委。这份电报中称，今午北平外围情况急转直下，副军主力集结，调集城郊，清河南口镇即有激战，清华大学落有炮弹，人心恐慌，空气极度紧张。毛泽东看了这份情报之后，时隔一天就以军委名义急电包围北平的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东北野战军前线部队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到西郊的部队马上就把颐和园、香山、八大处等风景区和清华、燕京大学等文物设施保护起来，在一些地方还贴出了布告，明令广大群众对学校和名胜古迹严加保护，不准自扰。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考虑征求专家的意见，以便更精准地保护文物古迹。他们以中央的名义电令北平地下党组织做好这项工作。北平地下党组织迅速行动，经过精心安排，协助东北野战军前线的两名干部潜入城内。18日深夜，在清华大学张希若教授

帮助下，两名前线的干部来到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家里，请梁先生在一张军用地图上标出北平城区重要古建筑和文化古迹的位置，画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以备万一同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失败，不得已而攻城时，尽可能保护文物建筑免遭破坏。梁思成听了来人讲明意图之后，对共产党如此重视保护古代建筑十分钦佩，他来不及多想，立即动笔在那张军用地图上开始标注城区古代建筑的位置。梁思成标注得很细，用了几天时间才画完。他还拿出他带领学生收集古建筑文献时记载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把他们一并交给了那两位解放军军官，还给他们两位做了详细的讲解。林彪得到这些材料后，立即让参谋将此图复制一份，原图送给了毛泽东，另一份留在他的司令部。毛泽东得到这份由梁思成标画的地图和全国建筑文物简目之后，对梁思成能为解放军绘制此图十分赞赏，也非常重视这张地图。他于1949年1月16日再次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电报中说，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队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即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此电报特别提到要保护故宫，还要求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要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之后毛泽东还向平津前线指挥部下达命令，说把这幅图交给围城部队，一定要他们注意保护这些重要的文化古迹，部队在进行攻击练习时一定要对目标计算精确。部队甚至为了保护文化古迹已经做好付出重大牺牲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和傅作义的谈判一直在进行，党还动员了社会各界力量，影响傅作义早做决断，甚至他的女儿共产党员傅东菊也被北平地下党派到父亲身边做了工作。因为手中还有天津这张牌，傅作义一直在讨价还价，惹得毛泽东非常不高兴。他最后决定打下天津，断绝傅作义最后的一点念想。1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聂荣臻的电报，明确指示：围城已近一个月，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借此推脱，企图拖延时间，实则另有阴谋，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如有诚意，应令天津守军于13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案卷、武器弹药、被俘，不得有任何破坏损失。守军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物品，一切改编细目待出城之后再说，否则我军将于14日攻击天津。他还判断说，估计天津守军13日必不会按照我们所说的时间条件出城，你们应准备于14日攻击天津。傅作义认为固若金汤的天津不到29个小时就被拿下。1月14日下午，他的谈判代表邓宝山和周北峰一行四人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准备还做些讨价还价。可是一见面，聂荣臻就不容置疑地对周北

峰说：“周先生，我们前次说得很清楚，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经下达了进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呢？”毛泽东给傅作义留下的思考时间是1月17日凌晨1时至21日午夜12时。如果傅作义不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条件，解放军将实施攻城。此时，傅作义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那就是按照毛泽东指引的和平解放之路。

蒋介石也一直在争取傅作义，几次派人去做傅作义的工作。看到大势已去，蒋介石1月17日晚给傅作义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相处多年，彼此相知，你现在恶于形势，自由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求一件事，于18日起派飞机到北平运走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傅作义接电之后，一面复电蒋介石照办，一面发电通知平津前线指挥部炮击天坛机场，阻止蒋军飞机着陆。13日那天，飞机果然来了，城外解放军的炮击也开始了，猛烈的炮火使蒋军飞机不敢降落。如此几日，蒋介石无奈放弃了空运走其精锐嫡系的想法。话说回来，如果放他们走了，傅作义的谈判筹码和戴罪立功的功劳就会减少许多，这一点傅作义是看得很清楚的。1月21日，傅作义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双方签订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22日，傅作义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和华北剿总的机关报《平民日报》正式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协议的条文。1月31日，傅作义部主力全部移出北平，人民解放军开始入城接防。中午12点，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莫文华将军带着一支解放军队伍，臂上带着平井字样的袖章，在一辆敞篷汽车引导下，由白石桥方向向西直门走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开始在北平各处随风飘扬，北平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北平从这一天起开始了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建设。1949年的1月，从1日凌晨毛泽东思考怎样和平解放开始，到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接收北平结束，共和国的孕育就是这么奇妙，首都在一个月就解决了。

还是在1947年，毛泽东就有了访问苏联的想法，都已经谈到苏联派飞机来哈尔滨接的程度。后来被斯大林以毛泽东的离开对作战不利等理由推掉了。到了1948年4月，随着华北大部和东北的即将解放，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心情

愈加迫切起来。之前毛泽东通过其他渠道报告过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还专门写过一封信给斯大林，甚至谈到建立新中国问题和未来的国际支持问题，希望斯大林同志了解情况。1948年4月26日，毛泽东在城南庄致电斯大林说，我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你于月初从河北省石家庄北100公里处富平县出发，在军队掩护下过平章铁路，可能于6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谈和请教。此外，如有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3天后，斯大林回电同意毛泽东的请求，关于随从人员和随身的苏联医生也同意毛泽东的安排，最后说同意在哈尔滨留一部电台，其他一切免疫。为了护送毛泽东的行动，部队都进行了调动。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杨成武回忆，他接到命令赶到城南庄之后，毛主席听完了我的汇报，向我谈了当前的大好形势，提出了新的具体任务，让我负责选一个我熟悉的战斗力最强的师，由我带着准备护送他到东北去。聂司令员、赵参谋长和我连夜商量，挑选执行这项特殊任务的部队，决定调战斗力很强的2纵队第4旅前往，挑选这支部队护送毛主席，我们是放心的。接着我们又研究了行动路线，选择了过平绥铁路的地点。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又到毛主席那里报告了我们昨夜研究的情况。毛主席表示同意，又问他还有什么指示，他说没有了，我们这才离开了城南庄。可是过了10几天之后，任务撤销了。斯大林又找了一个借口，把毛泽东的行程推到了11月底。当时中国共产党确实有许多问题要请教老大哥，所以毛泽东的心情不悦，但也忍了。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提出访苏要求，按照新约定的时间在11月底动身。但是这是毛泽东已经下决心与国民党军主力决战，三大战役拉开了序幕。毛泽东想把动身的时间延后到12月底，这一次又被斯大林找了借口拒绝了。据苏联党派给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安雅奥尔洛夫1948年8月28日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中说，他最近同毛泽东有过一次谈话，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他想同斯大林讨论一些问题，并希望苏联党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给予帮助。毛泽东打算在莫斯科谈的问题是这样的，关于同一些小的民主党派的关系，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关于联合东方各种革命力量和关于东方各共产党的关系，关于同美国和蒋介石进行斗争的战略计划，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的工业，其中包括军事工业、采矿工业，恢复和建筑交通道路、铁路和公路，在那里要把我们需要的东西都讲出来，关于价值3000万美元的白银贷款，关于同英国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方面的策略等。毛泽东在对上述一切加以总结时着重指出，应当就我们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方面达成协议。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回电说，在目前形势下，我们认为您应当把您的访问再后延一段时间，因为您现在

0: 或另一个地方，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谈。此时担心中苏关系被西方误解和利用是一个方面，淮海战役的巨大胜利也使斯大林看到了中共的力量和胜利的曙光，于是酝酿很久的毛泽东访苏没有成行。米高扬作为苏共中央代表，于1月31日下午来到了西柏坡，2月8日凌晨离开了西柏坡，整整7天多的时间都是在和中共中央五大书记谈话，一半的时间是毛泽东主谈。本来米高扬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就带着耳朵来听听中国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想法和主张以及对未来的安排，由于现在这方面的材料很少，文字量最多的是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呈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份报告，而这时两党的关系已经紧张。米高扬在报告中靠自己的回忆谈了许多他给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显然是不真实的，但是我们起码可以从中看到，这7天多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中共领袖都跟他谈了什么。1月31日晚上就进行了第一次谈话，主要是毛泽东介绍解放战争进程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这部分内容没有涉及米高扬所谓的提建议，应该是真实的。毛泽东介绍说，为了在南京和上海地区一定取得胜利，就需要把林彪的精锐部队从北平地区调往中国南部和西部，使国民党没有可能从那里把增援部队调到南京上海一带。北平地区的形势是复杂的，要在这里巩固下来还需要一些时间。在同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着重指出，共产党人是对最坏情况的估计出发来制定自己的计划的，他们准备在稍事休整和训练之后用武力夺取这些城市，北平事态的和平结局缩短了这些部队为进攻而休整和备战的时间，不仅这些部队为进攻而休整需要时间，而且为了如下情况也需要时间，这就是为了消化和教育最近加入人民解放军的几十万被俘的国民党军队，为了整治后方和恢复供给前线给养的被破坏的铁路，为了把枪支弹药从目前的制造地集中起来，问题的复杂在于需要为美式、日式、捷克式和苏式的武器准备弹药，为了培训管理上海和南京地区的干部也需要时间，因为不能完全依赖地方干部，为了对南京和上海地区进行经济管理做准备也需要时间，那里粮食很少，需要储备粮食，我们还来不及为这些地区印发货币。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0: 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4: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

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

0: 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0: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5: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河南豫剧第一枚梅花奖获得者汤玉英。梅花奖呢，作为

0: 国戏剧表演艺术奖最高奖项，它创始于1983年，每年一评。在1987年的时候，这枚梅花奖终于降临到河南地区，那就是汤玉英老师。
1: 没有去北京演出的时候就听说梅花奖了，但是我没想着要去北京演出了能得个梅花奖，没想。要我们去北京演出的时候，真的是捏着一把汗的，就觉着那我们是地方戏，又是一个现代戏，到北京演出怎么样啊？心里都没有底儿。我们去开那个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我们的局长就说，我们这刀妹大叔的魂使就是河南红薯土特产，但愿北京的观众能够喜欢。哎，谁知道第一场第二场这两场一演一下打开，那票绝对是一票难求。
2: 你能这样说？

0: 这绿箱子有奖有规。
1: 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是汤玉英老师在《倒霉大叔婚事》当中演唱的精彩唱段。汤玉英老师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荣誉，证明了她能够把角色当中的魏淑兰把握得恰如其分。汤老师是如何心领神会剧目当中魏淑兰这个农村妇女形象呢？
1: 我到剧团之后呢，我们也经常到农村去演出，这些农村妇女的那形象啊，在我脑海里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特别是我母亲就是40多岁守寡，我母亲就是外柔内刚，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我母亲就是遇上什么样的困难都没有流过泪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所以我的魏淑兰可以说有很多我母亲的影子。

汤玉英老师和任洪恩老师的《月下相会》这个经典片段，可以说河南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学院举行了一场配音比赛，我当时配的就是魏淑兰那段唱。我记得第一句是这样唱的：这个猪看人咋这样死眼听我唱不如听汤老师唱。我在网上又找到了2000年第九届黄河戏曲节，当时任洪恩老师是70岁和64岁的汤玉英老师再次同台，为大家演绎了《月下相会》，我们来共同欣赏。

0: 你是？
1: 我姓常，常有福。
0: 你早来了。
1: 我都来一个钟头了。坐吧。

0: 北京现在人真能，还跟半夜了还在云彩里飞呢。你去过郑州没有？
1: 俺连许昌也没有去过。
0: 哎，郑州熊猫香肠
1: 是熊猫
0: 啊，熊猫牌的糖可甜了。

0: 天不早了，俺该回去了。
1: 慌啥的，还没说着话呢。你看我这个人呐，是个急性子。咱长话短说，你看咱这事。
0: 俺孩儿不愿意。
1: 孩儿跟他娘的劲儿。
0: 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1: 他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0: 俺孩儿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1: 害怕啥的？害害是本身，只要害的子女，那害害还能找个白女儿的？
0: 话是这样说，办起来可真不容易呀。
1: 那是的，那是的，定亲这么大个事儿，搁在你一个人身上够难的了。你只要能过得门来，这钱儿还不得你当了？放油。钱有不出了年，你请当婆子了。
0: 俺可不是图钱才来的。
1: 你脑回不清楚，十七年了，没断想啊。我这塞了个馍，闹上风波，叫你受连累。
0: 你给我送钱，也叫你受委屈了。
1: 我送钱，还不是那个馍的情谊？
0: 一个馍算啥了？
1: 呀。遇难时的好，到死都忘不了啊！
0: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
1: 那现在办工厂的邱老师，你不再可怜可怜？
0: 那你是相中人了，还是相中手艺了？
1: 都相中了，都相中了。
0: 那。恁那孩儿们都没意见？
1: 没意见，没意见。家里别人闺女出门了，他不当家，不当家。
0: 这可是个大事儿，俺得回去再商量商量。
1: 啊，那中啊，你看，要不然又先来干着，啥时候相中子的登记？
0: 咦，可不是的，俺能那样做？
1: 哎。现在不是京女的考验难的吗？
0: 那俺柱子咋办？
1: 柱子好办，大材大用，小材小用，有银子了站着了还能不好办？你放心。嗯。大妹子，
0: 多难听！
1: 南京到北京根本是关城嘛。哎，给这糖年不？
0: 你。不是那老实人。
1: 哎，咋说的？俺庄那傻老头你还不要的？
0: 给俺大黄昏做了一双鞋，你试试合适不合适？
1: 给，这表你再不给？
0: 一老婆家咋趁这里又不是桌子？
1: 那中啊，后天上广州了，回来我这打个招呼，给你捎副桌子啊。
0: 试试鞋吧，不中了再做。
1: 中中中，大小子中，大小子中。你你我们都别看咱那个看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河南第一枚梅花奖获得者汤玉英老师的唱段。汤老师从小就跟着姐姐秀英上学，由于受姐姐的感染呢，喜欢上了戏曲，当时就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可是想学唱戏，家里人不同意，瞒着妈妈，1960年参加了湘县的豫剧团做随团学员。由于良好的天资，加上他好学苦练，很快成为剧团的主要演员，先后饰演过《断桥》里的白蛇，《考红》当中的崔莺莺，《见皇姑》当中的秦香莲，《白毛女》当中的喜儿。随着时间的推移，汤老师的演技也越来越高了。1971年调入许昌市豫剧团，期间演出了《状元与乞丐》，拍成了电视艺术片，荣获进取奖。这次汤老师扮演的是一个彩蛋，在性格上和魏淑兰完全不一样。咱们来听听汤老师是怎么把握角色的。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啊！
1: 蟋蟀等们叫叫叫叫叫喳喳，
2: 叔叔妈妈早问家。
1: 兄弟，
0: 啊！
1: 兄弟，我们俩去得子，
2: 同年同日生俩娃。
0: 啊！
1: 啊！孟虎天丁，气气气环境，
2: 阖家团圆，
1: 乐。

0: 我是铜八卦算六年，啊，前后我能算出来五百年，这方圆百里我有名，人送外号火神仙呐。
1: 外甥，
2: 哎，老九来了，
1: 老九，
2: 老九，
1: 哎，老九，哎，哈，来，给酒喝了。
0: 哦，罢了罢了啊！
3: 哎，舅啊，你，
4: 哎呀，你好吧？你咋是吧？兄弟姐妹都好吧？俺金子好吧？门口那个大刘叔他也好吧？
0: 好好好，扎实扎实，恁舅啊，哎，一天还能怼两碗烩面，
1: 一乖乖，
3: 乖乖呀，吃啊，那炒料还同不来了。
0: 是是是，啥话呢？这孩子从小都是笨嘴笨舌，到现在还不会说一句糊弄话。
1: 哎，老舅老舅，老舅啊，外甥祝恁老人家身体康健，阖家团圆，万事如意，分得红利，欢欢乐乐，酒比多喝，平平安安，长寿百年呐、老舅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还是俺这老二外甥会说话啊，从小就乖巧，到现在嘴更灵了，比那个何必那个金不换啊，说的好听的多呀。
1: 过奖了过奖了，
0: 哎，哎呀，我说外甥们呐，
1: 哎，老舅，
0: 今天家中这样热闹是有什么喜事了吗？
3: 讲、啊、你知道我跟你说啊，舅啊、你常年在外做官、家里的事啊你知道的甚少、你的两个这个外甥媳妇啊给你老添了两个外孙，
1: 对一家生了俩呀，
0: 两个外孙，
1: 对两个外孙，
0: 好
1: 好好，
4: 舅父，两个孩子那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
1: 你看咱巧不巧啊？
0: 同年同月同日出生，
4: 不错，真是
0: 妙妙，真乃天下奇闻。哎呀，妙妙，那庙的墙上有大窟窿，妙透了。哎呀，外甥们呐，咱不知其何。

0: 吃啊？
1: 哎，我二脚，
2: 我二脚温暖。
3: 二脚叫
0: 温暖，
4: 哎，他叫温爽。
0: 哦，温爽，
4: 对，
0: 好。好啊，王子成龙，盼儿成凤，妙妙！哎呀，这一回是妙的失火，妙完了啊！
4: 哎
0: 哎，哦，哎，哦，文龙先生，哎，文龙先生啊啊，待老就算上一算呐，嗯，乙酉年，辛巳月，啊，辛酉时，哦，庚寅时，
1: 对，
0: 啊，老大，
1: 叫
0: 文龙的时辰对吗？
1: 啊，对，
2: 啊，对，
1: 千真万确，
2: 千真万确，
0: 千真万确，
1: 千真万确。
0: 砸锅坏菜，
2: 九，
0: 哎呀，
2: 这啥意思啊？
5: 啥意思啊？
0: 年月生亡，日是苦，生亡之后福全无，也，命低谷中皆无主，坎坷路上一恶福啊！呀呀，
1: 九，到底啥意思？
2: 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啊？命书中有云，文龙的八字决定他是一个
2: 啥
0: 乞丐命啊！要知福建，须看时辰。
4: 哎呀，九，他比文龙只差一个时辰呐！
2: 是啊，
0: 那就是卯时说声了。
4: 对呀，啊，
0: 好好好，哎，把文凤的八字拿过来。
4: 九，
0: 哎，好，再为九算上一算，算上一算呐。乙酉年，辛巳月，辛酉时，辛卯时。谋士，哦，老二啊，文峰的时辰可对吗？
4: 对呀，
0: 对，哎，好，善心珍贵，此子嘛，
4: 咋的？
2: 怎么样？
6: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7: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8: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7: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8: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7: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9: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

0: 国宝档案，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5年的一天，中国湖北省荆州市一处宋代城隍庙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用小刷子一层层仔细清理，突然小刷子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接着一个造型小巧的红桃塑像映入眼帘。它不足巴掌大，但是制作得非常精美，塑像人物气宇轩昂，头呈长圆形，残眉凤眼高鼻，长髯飘飘，大家顿时惊呆了，因为他不是别人，正是百姓最熟知的关公。
1: 这尊宋代的泥制红桃关公塑像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关公像。要说在湖北荆州这个地方发现关公塑像啊，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历史上关羽和荆州有着不解之缘。关羽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年都是在荆州度过的，而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那么关羽失荆州到底是因为他的大意傲慢，还是另有原因呢？
0: 东汉末年赤壁之战后，荆州七个郡被刘备、曹操和孙权三家瓜分，刘备入蜀，留关羽镇守荆州。汉献帝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夏天，关羽奉命起兵北伐，攻打曹操的襄樊地区。孙权趁机偷袭荆州，导致荆州三郡失陷。之后关羽败走麦城，被俘后惨遭斩首。关羽失荆州对蜀汉造成严重后果，先有张飞虐待士卒被部下杀害，后有刘备起兵报仇，却被火烧连营800里，不得不在白帝城托孤后饮恨身亡，蜀国一蹶不振。从此大意失荆州成为一句俗语，比喻因为疏忽大意而导致失败，所谓骄兵必败也正是这个意思。那么关羽到底是不是因为傲慢轻敌最终导致痛失荆州的呢？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走进那段风起云涌的三国时代。209年，关羽镇守荆州，武将关羽暂时放下了刀剑，致力于内政的发展与建设。为了抵御外敌，关羽专门修筑整治了荆州城墙，在他的治理下，荆州百姓安居乐业。219年，关羽奉命攻打曹操的樊城，樊城位于今天湖北省的襄樊地区，此时正处于孙刘联盟抗曹时期。孙权为了示好，还特意把妹妹嫁给了刘备，但是事实上孙刘联盟并不稳固，因为荆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孙刘曹都对荆州虎视眈眈。孙权早就打上了荆州的主意，历史传说正是说关羽对孙权缺乏戒备，才导致失去荆州。其实关羽对孙权从来没有放松警惕，他准备开赴前线，但是对荆州并不放心。在举兵北伐前，关羽对荆州防务做了周密的部署，他先派糜芳、傅士仁守江陵、公安，又在附近沿江设立了屯侯。屯侯就像是长城上的烽火台一样，一旦荆州有危险，就释放狼烟传递信息，关羽可以回兵来救。 同时，江陵城还有内外套城两道防线。这样，关羽在荆州从内到外一共设置了四道防线，非常严密。
1: 将荆州层层设防之后啊，关羽带兵前往樊城。在樊城呢，关羽与曹操的大将庞德实力相当。一次战斗中，二人在阵前单挑，杀的是难解难分呢。就在这时，庞德趁关羽不备，一箭射中关羽，差一点就要了关羽的性命。关羽负伤，十几天不能迎战，大将关羽这时候该何去何从呢？
0: 樊城之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这一天，关羽和谋士们登上高处观察敌情，只见敌军驻扎在山谷之中，旁边的湘江水流湍急。观看半晌之后，关羽突然大笑几声，说：“于今庞德等人都是我的囊中之物了。”随后，他命令众将士准备大船，准备水战。关羽长子关平不解地问道：“陆地之战为何要准备这些物件？”关羽回答道：“所谓天时地利，你看敌人把军队驻扎在又险又狭的山谷，旁边的江水水势湍急，现在恰是多雨的时节，只要我们把上游的缺口都堵住，等到天一下大雨，河水必然大涨，那时我们岂不是瓮中捉鳖？”关平听完连连点头称是。没过几天，果然天降大雨，由于湘江的上游缺口都已被关羽堵死，湘江之水急速上涨，关羽命人将朝向敌军的堤岸掘开，江水像脱缰的野马直冲向山谷低处的曹魏大军，瞬间将曹军官兵冲散在滔滔江水中，被水浪卷走的兵士不计其数。关羽立即下令发动猛攻，曹军统帅庞德带了三个将士从蜀军兵士中抢了一只小船想逃跑，不料一个浪头袭来把小船掀翻，庞德掉进水里，关羽水军赶上去将庞德生擒，水淹七军祭擒庞德的典故由此而来。
1: 关羽有勇有谋，在襄樊大胜。此时啊，樊城内曹操的守军不足2000人，关羽攻下樊城是易如反掌。然而关羽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后方荆州发生了意外，战局是急转直下。
0: 这一天，关羽的军营里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用箭直接射到军营的。关羽打开信一看，顿时吃了一惊。信出自孙权的手笔，他表示愿意帮助曹操夺取荆州，背后夹击关羽。信中还说，请曹操不要泄露机密。与此同时，樊城内曹操的军队也收到了同样的信。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曹操军队在樊城大败，眼看着关羽随时可能夺取樊城，曹操没有办法，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迁都以躲避关羽的威胁。这时大臣司马懿劝阻说，如果迁都既向敌人示弱，又使淮河沔水一带的百姓惶惶不安，孙权和刘备二人表面虽然亲密，实际互相防备，关羽取得了胜利，孙权是不会高兴的，还不如以土地作为条件贿赂孙权，叫他袭击关羽的后方，樊城的包围自然就解除了。 曹操采纳司马懿的计策，他给孙权写了一封信，请求孙权帮助攻打关羽。

0: 且正如司马懿所预料的那样，樊城大捷令孙权如坐针毡。孙权担心关羽北伐节节胜利，威震华夏，自己也会遭殃，所以孙权回信答应帮助曹操，但是请求曹操不要泄露机密。曹操并没有听孙权的话，而是派人把孙权的信复制了两封，分别用箭射进樊城和关羽的军营内。樊城内的军队得到信后士气大振，关羽看到信后开始举棋不定，这到底是曹操搞的离间计，还是孙权的确出卖了盟友？就在关羽犹豫不决的时候，荆州的第一道防线已经失守，关羽手下的糜芳和蜀将傅士仁叛投孙权，引领孙权的军队攻下了江陵。孙权的大将吕蒙把战士化妆成商人的模样，骗过了关羽的江边守军，顺利渡江，没伤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荆州。关羽被两面夹击，败走麦城，最后被孙权军队杀害。由此可见，关羽虽然对于孙权一直心怀戒备，对于荆州没有掉以轻心，在荆州设置了重重防线，但是孙权最终背信弃义，撕毁孙刘联盟，背后偷袭关羽。如果没有孙权的叛盟，关羽不至于一败涂地。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一直说是关羽大意失荆州，而不是孙权设计夺荆州呢？
1: 东吴夺取了荆州，这个杀了关羽，看似他们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这种做法呢不够道德，所以在他们心里是一个重大的负担。因为孙刘两家是联盟关系，东吴比蜀国晚灭亡17年，趁着蜀国没有话语权，他有17年的话语权，他造了许多大家所现在流传的一些舆论，比如说不是我们夺取荆州，而是关公大意丢了荆州。
0: 关羽大意失荆州的说法流传了很多年，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关羽忠肝义胆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除了泥制红袍关公塑像，荆州还有保存完好的古城墙、关羽祠、关庙、三义街、德胜街、关羽点将台等等，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和关羽有关的历史古迹，它们共同记载着三国时期关羽那段令人感慨的故事。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97年8月的一天深夜，月色下的中国湖北省荆州市濠林村宁静而祥和。突然，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村内的秦家山上。他们拿着探铅在地上钻了一个洞，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一节节电子雷管放进去。黑影四散开，不一会儿，沉闷的爆炸声轰然响起。
2: 原来这是一伙盗墓贼，民间传说秦家山这儿风水好，所以呢分布着不少的古代墓葬，这是祖祖辈辈的村里人都知道的。胆大妄为的盗墓贼就打起了秦家山的主意，他们经过考察确定了一处墓葬的位置，想趁村里人睡熟之际啊，对墓葬进行定点爆破，盗掘文物。
0: 爆炸声惊醒了当地村民，村子里的狗也跟着狂叫起来，叫声此起彼伏。心虚的盗墓贼害怕了，不

即使盗掘。他们赶紧把盗洞胡乱地虚掩了一下，准备择机再来盗墓。第二天清晨，警惕的村民在村子里巡视，有人发现山上有直径约2米的黄土凹陷下去，旁边还杂乱地放着绳子、铲子等工具。大家担心这会不会是不法之徒所为，于是立即报告了当地政府。荆州市文物局和博物馆的专家赶到现场，经过勘查分析，专家确定这是一起以定向爆破方式试图盗掘古墓的行为。犯罪分子选择的古墓叫秦家山二号墓，属于战国时期楚国的贵族墓，也是一座国家登记在册的带封土堆的大型墓葬。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极其粗野，因为雷管的杀伤力很大，所以古墓的土层和周围环境都受到了比较大的破坏。为了防止古墓内部遭到更严重的损毁，专家们建议立即对这座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1997年8月27日，经过国家文物部门的批准，荆州博物馆考古队开始对秦家山二号墓进行正式发掘。一时间，原本宁静的小村迎来了一大批考古人员。这是一座大型的楚国贵族墓，对于它的发掘，考古专家们都充满了期待。专家发现，盗墓贼一共预埋了3节电子雷管，但是最深处一节雷管并没有爆炸。专家猜测，古墓深处的文物可能不会受到太大的破坏，这使大家更有信心，发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可是，当墓葬发掘到一半的时候，专家突然发现墓葬里的土不太对劲儿。因为盗墓贼使用的是电子雷管，雷管爆炸应该是将土向四周挤压，形成盗洞。而沿着盗洞不断向下发掘的专家发现，盗洞下面的土有明显被翻动过的痕迹。因为这是一座战国墓葬，在漫长的岁月中，不同的年代形成不同的土层，而眼前的这些土应该是被人为的从底部向上翻动过。专家判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座墓葬古代就被盗过。在古代，民间贪婪的盗墓贼以各种方式偷偷挖开古墓，盗取财宝，被称为民盗。还有一种官方有组织的盗墓，比如东陵大盗孙殿英，动用大批士兵，明刀明枪地大肆盗掘古墓，带有典型的强取豪夺的性质，人称官盗。秦家山二号墓究竟是什么时候被谁盗过，已经不得而知。巧合的是，早期盗洞与刚刚发生的现代盗洞竟然重叠在一起，也就是说，古代盗墓贼和现代盗墓贼不谋而合地选择了同样的位置盗掘古墓，这在考古发掘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代盗墓贼并没有得逞，那么古代盗墓的情况如何？墓葬里面到底还有多少随葬品呢？考古人员谁都没有把握，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秦家山二号墓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在淤泥被一点点清理完毕后，专家发现偌大的墓室里竟然空空如也，只有零星散乱的碎陶片和朽坏的机器残痕。眼前的一切让考古专家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看来古代盗墓贼早就将墓室洗劫一空了。几个月来的发掘，种种期望如今全部化为泡影。接下来唯一的工作就是剩下清理棺室了。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棺内的淤泥，突然专家王明钦的

0: 手摸到了一块硬硬的东西，他用水把硬片清洗了一下，发现是一小块玉片，上面还雕有纹饰。这是什么东西呢？王明钦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将玉片保管好，继续清理。王明钦把淤泥一点点清理出来，当墓主人的头骨慢慢露出来的时候，他惊讶地大喊起来：快来看啊，这是什么？大家围拢过来，发现在墓主人的面部赫然覆盖着一大块玉片，玉片呈人脸的形状，脸庞很清瘦，眼睛、鼻孔、嘴巴都是镂空的，阴刻出头发、眉毛、胡须等，雕刻细致入微。
1: 这个玉片很精美，是一件罕见的玉符面，但是衣物上方缺了一小块，大家都觉得很遗憾。这时啊，专家王明钦突然想到，之前他不是发现过一小块玉片吗？会不会是缺的这块呢？他赶紧把先前发现的小玉块拿来一拼，天衣无缝。
0: 考古人员请来修复专家，将残缺的玉符面修复完整。玉符面脸型椭圆，大小与真人脸庞差不多，看上去眉清目秀，神态安详。在中国，古人认为玉器可以保护尸体，防止腐朽，所以古代贵族死后要用玉片坠饰于死者面部，希望借此保佑死者尸体不腐，也代表了墓主人的高贵地位。这就是玉符面。玉符面通常都是根据人的五官形状及大小来制作玉片，坠饰于死者面部。因为墓主人身份地位不同，玉符面规制不同，有繁有简，少则十几片，多则几十片。但是眼睛作为五官中最重要的部分，无论怎么简化，眼玉都是不能去掉的。目前中国出土的玉符面都是由许多小玉片组成，而秦家山二号墓出土的玉符面为什么是用一整块玉雕刻而成的呢？据专家介绍，玉符面起源于中原地区，在山西、河南等地都发现了相当多的玉符面。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贵族皇室下葬很流行使用玉符面。而这件战国玉符面出土于荆州市的秦家山，是楚国墓地。玉符面的面部轮廓为上宽下窄的瓜子脸，头发胡须都是中分式，这是典型的楚人面貌特征。与中原文化不同，在楚国的丧葬文化中是不使用玉符面的。专家推测，由于两地交往日渐增多，也许中原的玉符面习俗也流行到了楚国。这件玉符面可能是当时楚国的工匠参照中原的坠玉符面制作的，一方面吸收了中原地区的丧葬习俗，另一方面又保留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于是便有了这件独特的由整块玉料雕琢的完整玉符面。玉符面出土时覆盖在墓主人的脸上，正面朝上，那么玉符面为平面，没有弯曲和弧度，如何保证放在死者面部而不掉落呢？秘密就在面具的四周。玉符面四周有八个小圆孔，在丧葬仪式中要先用丝织品制成明目和眼，明目用来覆盖死者面部，眼用来包裹死者的头部，然后将玉符面缝制在丝质覆面的正面，周围的八个小孔就是供缝坠之用。玉符面缝完之后，还要将丝质覆面的四角各细一块。

0: 玉璜和玉佩，起到固定的作用。它们体积很小，与玉覆面是一套完整的组合。值得一提的是，这件战国玉覆面厚度只有0.23厘米，从正面看上去仿佛透明的一般，在上面雕刻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秦家山二号墓的发掘一波三折，墓葬前后两次被盗，现代盗墓贼没有得逞，没想到古代盗墓贼抢先一步，已经将墓葬盗掘一空。考古专家们对墓葬的发掘，从满怀期盼到彻底失望，再到意外惊喜，也是波折重重。劫后余生的这件战国玉覆面，是秦家山二号墓出土的唯一一件文物。也许是盗墓贼的疏忽遗漏了它，也许是因为覆盖在墓主人的脸上，出于某种禁忌，盗墓贼没有将它带走。不管怎样，这件战国玉覆面幸运地得以保存下来。这是目前中国出土的唯一一件由整块玉雕成的玉覆面。如今玉覆面陈列在湖北荆州博物馆的展厅中，仔细观察还可以看到玉覆面最上方那道修复的痕迹。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6.4。 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63年的一天，中国辽宁省吕大市文物店，也就是现在的大连文物店，正在本省的庄河县征集文物。现场来了一位神色有些犹豫的客人，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画卷，对工作人员说：“我手里有一幅不完整的画，您看符合征集要求吗？”文物店的工作人员打开画卷一看，不禁激动起来。
3: 经过吕大市文物店工作人员的鉴定，确定它是沈周清源图的残卷。这幅画卷原本有字画2个部分，但工作人员所征集到的残卷只是画卷后面的字，余下的画卷又在哪里呢？它又为什么会字画分离呢？
0: 据了解，这幅残卷的主人是当地的一位郎中，这位郎中平时对书画很痴迷，偶然的一次机会得知外甥获得一幅名画，郎中连忙登门拜访。经过一番寒暄，他提出想借这幅名画看看。见外甥面露难色，郎中保证只需3天便归还，外甥这才答应了郎中的请求。郎中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将画卷展开，画面上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的园林景色。

静无波的湖水映照着院落，三间茅屋和篱笆围墙参差有致，一人在堂中静静读书，景色平远而幽深。卷后题有五言诗一首：修身以立世，修德以润身，左右不为举，谦恭肯侮人，择交求一己，至养勿风轻，乡里推高玉，兰心低似林。书风刚健而清奇，卷后属款常州沈周，这竟然是明朝著名画家沈周的《汀园图》。这幅画曾被很多名家点评，是沈周中期的代表作。郎中顿时欣喜不已，对画卷爱不释手，反复欣赏，想据为己有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终于他决定孤注一掷，将《汀园图》卷后的诗词剪了下来，并把这部分画卷藏在自家柜子里。三天后，郎中揣着另外一部分《汀园图》去外甥家归还字画。看着热情款待自己的外甥，郎中心中有些不安，但还是绘声绘色地讲起这幅画的巨大价值，说到精彩的地方还展露画卷的一部分具体讲解。看着外甥满心欢喜的神情，郎中又讲道：这类古画的收藏颇有讲究，如果收藏不当，它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外甥听后大惊失色，忙请教郎中应对的方法。郎中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故作神秘地对外甥说道：画卷不宜常翻阅。外甥听后没有仔细检查，赶紧将这幅画卷收了起来，对《汀园图》已经一分为二的状况丝毫没有察觉。工作人员根据郎中家人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征集到余下的画卷，这幅沈周的《汀园图》终于字画合璧。根据史料记载，《汀园图》原本珍藏于北京紫禁城内，它是怎么流出皇宫的呢？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根据清廷与民国政府签订的清制优待条件，溥仪和他的小朝廷仍然居住在紫禁城内。当时紫禁城外军阀混战，城内人人自危，各色人等都想趁乱捞上一笔钱财，有权有势的王公大臣想尽办法求得小皇帝的赏赐，而宫中的太监宫女们则自己动手开门撬锁，顺手牵羊，于是无数的大内珍宝开始陆续偷运出宫。溥仪知道后大怒，亲自彻查，但没想到的是，不久以后他自己也成为了宫中盗宝的一员。身为紫禁城主人的他，为何监守自盗呢？1919年，英国人庄士敦的到来，让自幼封闭宫中的溥仪大开眼界。这个小皇帝对西洋文化充满了兴趣，他萌生了去英国留学的念头。为了自筹留学资金，溥仪打起了大内字画的主意。而他作为皇宫名义上的主人，对宫内财产只有使用权，却没有所有权。溥仪想动用这些珍宝筹钱，也只有靠偷盗这种办法。可他身边每时每刻都有大臣和太监跟随，皇宫门外又日夜有军队把守，偷盗计划怎样才能实现呢？这时他找到了一个帮手，自己的亲弟弟溥杰。当时溥杰每天都进宫陪溥仪读书，皇宫守卫的军队对他不会加以注意，于是溥杰成为了转移珍宝的人选。
里首先选了一些名贵字画，因为字画比其他珍宝易于隐藏，价值又高。溥仪先将挑选好的字画赏赐给溥杰，溥杰再用黄缎包裹好，这些黄缎包裹与平时用的课本外表上很像，所以溥杰非常顺利地将这些字画带出了皇宫。从1922年起，溥仪几乎每天必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赏赐溥杰，每次赏赐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溥仪在自传中曾这样描述，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钦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经过5个多月的偷盗，溥仪将宫中1353件书画珍品变为私有，而沈周的清源图也在其中。1924年11月的一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宣布废除清室优待条件，溥仪被驱逐出宫。溥仪带着这些盗运出宫的大内字画辗转至天津，在张园和静园度过了7年多的时光。那么这7年中，这些字画又经历了哪些坎坷呢？来到天津以后，溥仪在生活上仍然没有改变皇家的派头，对于钢琴、钟表、西服这些新鲜事物，他更是一掷千金。当时溥仪对于复辟帝制仍然存有幻想，他四处拉拢外援，所以没过多久经济状况就捉襟见肘了。没有经济来源，他只能变卖字画以维持开销。与此同时，各路骗子也纷纷盯上了这个拥有无数珍宝的前清皇帝，比如沙俄的谢米诺夫，他原为沙俄的旧军阀，10月革命后逃到中国。他见到溥仪后百般吹嘘，为溥仪谋划各种复辟计划。唬得未经世事的溥仪以为找到了羊靠山，不惜血本地送给谢米诺夫大量名贵字画和珍宝。直到最后，溥仪才发现谢米诺夫那些令人激动的计划只是一个骗子的说辞。在诸如此类的骗局中，大量皇宫字画不知所终。所幸的是，清源图和一些其他珍贵字画逃过了被变卖的厄运，跟随溥仪继续颠沛流离。那么这些字画为何会再次易主流落东北民间呢？这一切都要从那座不起眼的小白楼说起。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建立了伪满洲国，这批大内字画也从天津运至长春伪满洲国皇宫东院，人称小白楼的图书楼内。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仓皇出逃，伪满皇宫的守卫也名存实亡。这个看似普通的宝库很快成为众人贪婪目光的焦点，留守伪满皇宫的卫兵们纷纷猜测着，这座神秘小楼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奇珍异宝呢？1945年年末的一天，一个执勤卫兵路过小白楼，他一时好奇，从窗户外向里查看，发现很多木箱叠放在一起，还都用黄条封着。见四下无人，他破窗而入，打开了木箱，发现箱中又有很多小木匣，上面有皇帝白花翎包裹着的圆柱形物品，展开后是有些破旧的字画。这个卫兵有些失望，箱子里完全没有期待中的金银珠宝。他对这些字画没有什么兴趣，转念一想，来都来了，不如拿几件回去卖2个零花钱。

贝丁队里有一个贝丁，他曾经当过小学美术教员，看到这几幅画卷后非常欣喜，告诉那个执勤卫兵，这些都是稀世珍宝，比金银玉器还要贵重。消息迅速传遍整个贝丁队，就这样，1000多件书画被瓜分殆尽，甚至很多字画在混乱中被撕毁。清源图在小白楼的轰墙中被一名卫兵拿走。随着伪满洲国的垮台，这名卫兵带着这幅稀世珍宝回到了家乡庄河。后来他那位当郎中的舅舅把清源图一分为二，从此清源图字画分离长达近半个世纪。清源图经过吕大市文物店的前后两次征集，终于字画合璧。工作人员把这两幅残卷送到上海博物馆，对清源图进行了修复和重新装裱，现收藏于辽宁省旅顺博物馆，重新焕发出昔日的光彩。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时期的洛阳，公元1082年2月的一天，司马光的家里传出一片哀哭声。正在专心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家中，可惜已经来迟一步。他的结发妻子张氏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离他而去了。这一年，司马光已经64岁了，老年丧偶，无限凄凉。他和妻子结婚44年，一直相依为命，彼此之间感情和睦，相敬如宾。如今妻子走了，司马光心里比谁都难受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张氏的娘家人极为不满地围住司马光，七嘴八舌地指责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亲戚朋友们都觉得司马光为官几十年，理应把妻子的丧礼办得隆重体面些，尤其是张氏的娘家人，他们从自家的体面出发，更是极力劝说司马光大办丧事。可司马光面对大家的劝说，先是无动于衷，继而面露难色，故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肯点头答应。亲戚中有了解司马光的人，知道他向来节俭，最不喜欢华丽的排场，于是劝解道，我知道您崇尚简朴，向来不喜欢排场，可今天这事不一样啊，老夫人与您40多年的夫妻，跟着您到处奔波，也没享多少福，这最后的体面和尊荣总得给他吧。司马光摇摇头，掩面叹息道，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是我也为难呐，我现在手头上没钱，别说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就是简单操办也是捉襟见肘啊。对于司马光的回答，很多人不相信，有性子急的人以为他小气，不舍得花钱，生气地反问道，您当了这么多年官，总该攒下些家私啊，怎么连葬妻的钱都不愿意花呢？面对众人的质疑，司马光知道再多解释也无济于事，他默默转过身去，命人把家里的收支账目全部拿出来让大家过目。大家翻看着家庭账目，吃惊地发现情况确实如司马光所说，能够拿出来办丧事的钱少得可怜。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人寒窗苦读，跻身仕途，都是为了显耀门庭，享受荣华富贵。司马光从20岁

给妻子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呢？说起司马光的清贫，还得从他小时候所受的家庭教育说起。今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的司马光故居，是北宋时期的县衙官舍所在地。公元1019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植来到光山任知县。这一年的十月，县衙官舍里传出了一阵婴儿嘹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就是司马光。司马植喜得贵子，他感念孩子与光山有缘，特地取名为光。在司马光故居，司马光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一段纯真岁月。按照北宋民间习俗，婴儿出生3天时要洗澡，俗称洗三。据说司马光用来洗三的井水就取自院内的这口古井。这口古井为砖石结构。司马光成名后，人们把它称为司马井，并迷信地认为用这口井里的水给小孩子洗澡可以让孩子更聪明。除了司马井，故居内还有很多司马光当年的遗存。这两只石狮子据说是元代的遗存，一直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司马光的童年岁月。这两块生动的宋代石雕，雕刻的是宋代戏剧人物造型，他们手执护板，似乎在向皇帝陈说政事。院内的两块石牌匾，一块雕刻着读书辩家，另一块雕刻着天熙红喜。院墙外两棵千年古柏，历经风雨，默默见证着时光的流逝，也见证着司马光7岁那年发生在这个小院里的故事。司马光最早被人们知道，是因为他7岁时砸缸救人的事迹。据专家称，砸缸救人的故事就发生在司马光故居中。当时，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官舍后院玩耍，面对小伙伴落入水缸无人施救的危险场面，司马光急中生智，用石头砸破水缸，把落水的小伙伴救了出来。从这个时候起，司马光被人们称为了神童。作为神童的父亲，司马植深知，再聪明的孩子都需要后天努力。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中国古人注重言传身教，司马植同样如此。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儿子，使司马光成为一个节俭诚实、廉洁奉公的人。司马光写得一手好书法，这块现藏于信阳市光山县司马光纪念馆的牌匾，据说出自司马光之手。字如其人，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磊落正直的个性。世人赞颂司马光，不只因为他学问好，编撰了名流青史的《资治通鉴》，更多源于他的高风亮节和正直无私。在政坛上，司马光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成为政敌。可私下里，司马光仍然与王安石保持着朋友关系。王安石倒台后，众人都落井下石，只有司马光不避嫌疑，甚至吩咐手下妥善安置王安石的丧葬事宜。不仅如此，他还在《资治通鉴》中给王安石平反道：世人都说王安石奸诈，其实不然。司马光这种磊落无私、以诚待人的处事风格，与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不无关系。自出生到20岁中进士之前，司马光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父亲如何为官、如何做人。司马植为官清正廉洁，生活节俭，司马光也受其影响，从小就鄙视。

0: 金银，不喜欢穿华丽的衣服，家人给他穿上漂亮衣服，他就羞愧地脱掉，自己换上朴素的衣服。他考中进士后，参加皇帝赏赐的宴会，每位进士头上都插花以示喜庆，只有他把花丢弃到一旁。有人跟他讲明规矩后，他才不情愿地戴上，宴会一结束立刻就摘掉了。司马光为官清廉，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可尽管如此，他对钱财仍然毫不在意，有一次甚至拒绝了皇帝的巨额赏赐。宋仁宗病重时，因为感念司马光的忠心尽职，临终前留下遗诏，给他一笔价值百余万的赏赐。新皇帝继位后，下令把赏赐颁发给司马光，可司马光却认为国家内忧外患，百姓穷困，这笔额外的赏赐不应该接受，于是上书请皇帝收回赏赐。可是新皇帝并未批准他的请求，司马光面对这笔巨额赏赐左思右想，决定把他们中的一部分充作建院的办公费用，以减轻国家负担，另一部分用来资助穷困的亲戚朋友，自己一点儿都没有剩下。司马光为官之余，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做学问上，决定编撰《资治通鉴》后，他不再过问政事，主动要求搬离京城开封，到洛阳去专心编书。在洛阳，司马光和妻子的生活更加简朴，他们住的地方非常窄小，另辟了一间地下室用来工作读书。当时朝廷中另一名大臣王拱辰也居住在洛阳，此人生活奢侈，宅地非常豪华，把屋子的中堂建了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对此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张氏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理，她嫁给司马光后夫唱妇随，一直遵循丈夫的节俭作风，穿着朴素，饮食清淡，几十年如一日，却毫无怨言。数十年来，司马光和妻子相依为命，面对妻子的离世，清贫的司马光手头拮据，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妻子办丧事，最后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数年后，司马光耗费十九年心血，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因为常年劳累，司马光牙齿尽脱，头发全白。公元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死于中风，享年68岁。此后殓入国棺，遗体仅盖一床旧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不清明》。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
3: 临高角，海南岛向琼州海峡突出的一个夹角，它三面环海，拥有7公里长的海岸线。70年前，

0: 随着解放海南岛战役帷幕的正式拉开，他见证了这里的炮火轰鸣，杀声震天。海面上是千帆竞逐的解放军，海岸上则是困兽犹斗的国民党军。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冒着枪林弹雨，义无反顾地向着海岸进发，是把胜利的旗帜早日插上海南岛。徐闻县赤坎村，1950年4月10日，一场至关重要的作战会议在这里的一间普通农舍里召开。第15兵团和第40军、第43军的将领们正讨论着何时对海南岛发起总攻。此前经过4次偷渡作战，海南岛上解放军和琼崖纵队的兵力已近3万人。随着岛上接应部队的不断壮大和渡海兵团各种准备工作的进一步完善，解放海南岛战役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为了尽早解放海南岛，第40军党委曾于3月12日向第15兵团和第4野战军提出了总攻时间的建议，其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日子，4月20日，中国农历的谷雨。谷雨节气到来，预示着春季即将过去，降雨逐渐增多。而在海上，一过谷雨则转为南风，帆船逆风，难度作战将变得十分困难。而以木帆船为主展开大规模登陆作战，如果缺少必要的天气条件，面对国民党军海陆空立体防御，显然难以与之抗衡。为此，在赤坎村的会议上，邓华、韩先楚等人一致认为，必须在4月20日，也就是谷雨之前，发起对海南岛的总攻。最终，经第4野战军报中央军委批准，第15兵团前指和第40军、第43军的首长修改了广州会议原计划渡海工具以机帆船和登陆艇为主的决定，而改以木帆船为主，多改装些炮船，与谷雨前后发起大规模登陆作战。4月10日，邓华下达命令，以第40军6个团和第43军2个团为渡海作战第一梯队，于4月13日前集结完毕，争取于4月15日至18日利用海潮平流期实行强渡。
1: 开大会宣誓，大家动员，任我们一师啊，就宣誓啊，不怕牺牲啊，坚决过海。就是
2: 我们把那个船底下的海林子刮得很干净，把船底抹上油，暂时把自己的床单呢、这个把被子拆开以后也在啊，也作为这个风帆。另外呢，拿铁锹，反正一旦呢，反正怎么加快，越快的速度怎么登上海南岛。
0: 1950年4月16日19时30分，渡海兵团翘首以盼的东风在海面上渐起。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立即下达渡海登陆作战的启动命令。由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0军军长韩先楚和第43军副军长龙书金率领渡海兵团25668名指战员，分成500余艘木帆船，分为东西两线，剑指海南岛。出发时，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从北京传来。此刻，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进入作战指挥室，发来电报，向大家问好，预祝渡海兵团胜利前进，突破敌人防线，解放海南岛。解放战争最大规模渡海作战就此拉开帷幕。早在4月10日，琼崖纵队和岛上的先期登岛部队就接到了渡海兵团10万火急的电报，命令琼崖纵队第1、第3、第5总队以及解放军先期登岛部队牵制迷惑与阻止国民党军策应解放军登陆。驻扎在榆林地区的琼崖纵队第5总队在接到琼崖纵队的命令后， 五昼夜长途奔袭300公里，于4月16日晨突破儋州北部王武镇，切断了儋州和海口的联系，将如同长蛇一般的柏林防线拦腰截断。薛岳误以为解放大军已在海口登陆，即令所部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琼崖纵队第五总队奋力阻击，是与薛岳的增援部队血战到底。与此同时，为控制滩头，配合渡海兵团主力全面登陆，琼崖纵队第一、第三总队和第40军、第43军的先期登岛部队抵达临高地区，趁夜色对临高县城外的制高点高山岭发动攻击。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此时韩先楚率领的渡海兵团主力船队突破了国民党军舰和飞机的海上封锁，于4月17日下午3时在临高角至玉包港一带抢滩登陆。至下午6时，第40军、第43军渡海部队登陆完毕。第40军第119师第357团5连刚刚踏上滩头，立即遭遇国民党军机枪的猛烈射击。一排副排长万守业为使部队顺利上岸，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枪眼。后续部队向敌人发起了勇猛的冲击，万守业胸部、腹部四处中弹，壮烈牺牲。第40军渡海部队上岸后，击溃国民党第64军、第131师两个团，连克9座地堡，巩固了滩头阵地，并继续向纵深推进。岛上第118师渡海加强团于拂晓占领国民党守军核心阵地临高山，掩护登陆部队集结。面对焦灼的战事，薛岳命令空军倾巢出动，企图通过狂轰滥炸把解放军围困在滩头。
2: 一面走啊，那敌人的飞机从海口过来，黄长贤不知道在我前面，不在了后面，面烧水带头弹，我们不隐蔽啊，隐蔽啥？这敌人来了就飞机，我们的部队啊扛了机枪，就连个绝望这样打，这样走一面走一面打。
0: 在解放军登岛部队向纵深挺进时，第40军第119师副师长黄长轩不幸被敌炸弹击中，弹片炸断了大腿根部主动脉。黄长轩深知部队在此多滞留一分钟就增加了几分危险，他对师长徐国富说，任务紧急，你马上带部队走。黄长轩终因鲜血流尽而壮烈牺牲。黄长轩从一名红军战士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最终将自己年轻的生命定格在1950年的这个春天。他牺牲时年仅36岁，是解放海南岛战役中人民解放军牺牲职务最高的指挥员。4月17日晨，第43军第382团先行抵达玉包港。由于近海浪急，布满暗礁，大船无法靠近。团长赵浩然身先士卒，带领几名战士趟过海水，攀上峭壁，攻破崖头的暗堡。随着解放军先头部队站稳脚跟，后续部队接连攻击，很快就突破了国民党守军的滩头阵地。第43军第128师主力登陆后，攻占柴坊岭、玉义港、桥头等据点，歼灭国民党守军1200余人。岛上第127师渡海加强团于拂晓进逼福山以北地区，与第128师主力会合。4月17日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位参谋走进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办公室，报告接到第4野战军转来的渡海兵团电报，第40军、第43军已登上海南岛。一夜未眠的聂荣臻问：“韩先楚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参谋回答：“在岛上。” 久经沙场的聂荣臻出了一口气说，有这

0: 一句话，我就放心了。四月十七日晚，邓华电令第四十军登陆部队包围美台加来之国民党军，第四十三军登陆部队集结于福山多闻地区机动。四月十八日，第四十三军渡海加强团协同第幺二八师主力击溃国民党军四个团，并占领福山。四月十九日，第四十军第幺幺八师在美台地区歼灭国民党第六十四军第幺五六师师部及一个团大部，第幺幺九师于当日占领加来。四月十九日下午四点，邓华命令第四十军即向澄迈前进，负责包围歼灭澄迈之敌。第四十三军第幺二八师主力将由安定向澄迈增援的国民党军第二五二师主力包围于黄竹、美亭地区，第幺二七师渡海加强团进至美人地区准备打援。薛岳为解国民党军第二五二师之围，急调三个师向黄竹、美亭前进，对第四十三军第幺二八师实施反包围。
1: 当时邓华司令是要他带着四十军的主力向东方港，原来叫巴蜀，后来叫东方市了，它是个港口，就放着敌人从那逃跑。结果这个情况一上岸以后，韩先楚发现了不对。
0: 韩先楚凭着多年在战场厮杀的丰厚经验，意识到薛岳的主力肯定不在此，随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此时邓华一面命令第四十三军登陆部队死守阵地顶住国民党军进攻，一方面命令第四十军不顾疲劳迅速东进，将进攻第幺二八师的国民党军包围起来。黄竹、美亭这两个相邻的村位于澄迈县东北部，扼守澄迈至海口的公路。四月二十日，第四十三军第幺二八师一个营到达这里，计划消灭此地的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然而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一个师已经在这里驻扎多日了。
2: 保卫多少敌人呀？一个师部两个团，我们打不进去，敌人那个太多嘛。到了九点多钟，又从邓麦来两个团。
0: 这片小小的地区一下集中了国民党军数万人马，一时间海城公路上人喊马嘶，尘土飞扬，琼溪大地剑拔弩张。
2: 黄竹是敌人一个加强团，我们一个营消灭这个加强团，整整打了一夜。这个团呢，一个也没跑，都叫我们全部打垮了，消灭了。
0: 第四十三军以三个半团兵力包围国民党军一个师部又两个团，外围又被国民党军数万人马包围，第四十三军面临腹背受敌、处于两面作战的危险境地。此时国民党军六个团的增援正在路上，能否阻击国民党的援军，迅速歼灭包围圈里的国民党军，成为这场决战举足轻重的重要一环。封门岭面积仅百余平方米，制高点海拔仅105米，军事上被标定为105高地，但是这一小小的高地却成为国民党援军无法逾越之地。
3: 封门岭呢，那在那一带来讲呢，就是一个高地了，是个掩护了，在那里堵住了以后呢，增援的部队他从海口方面往西来打我们呢，那我们就把它堵住了嘛。所以有的时候呀，你封门岭呢也像东北的爬山一样。
0: 1950年四月二十日夜，第四十三军第幺二七师一个连趁着夜色占领了这里。第二天，国民党军集中数个炮兵连的兵力，连同数架飞机对封门岭狂轰滥炸。未等硝烟散去，国民党军就对这里发起了冲锋。
4: 整营整连的冲锋啊，像这个夺这个阵地啊，嗯，结果这个连呢是。先是干部党员在前面，后来连炊事员什么都上去打，这个就把这个一零五高地啊，这个山头啊，削去削去削去

0: 差不多有1公尺，都是烂片。
1: 从4月21日清晨到傍晚，在10个小时的激战中，国民党军向这块仅200米长的阵地上倾泻了数千发炮弹，先后组织了13次冲锋，却无法前进一步。而解放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连86人，仅存11名伤员，但仍守住了阵地。就在封门岭战斗打响几个小时前，以旋风部队著称的第40军主力7个团，冒着国民党军猛烈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穿插迂回每停两侧，于4月21日下午完成了对国民党军的合围。第二天拂晓，渡海兵团的喊杀声响彻美亭黄竹上空，总攻开始后，被包围的国民党军即向海口溃逃。美亭围歼战全歼国民党军第32军第252师主力，重创第62军军部。接着于4月23日在琼山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62军2个师大部。第40军、第43军登岛部队胜利会师后，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直捣薛岳老巢、海口。4月23日8时，海口解放。海口市解放后，渡海兵团第2梯队于4月23日19时，由3塘港、新地港起渡。4日1至4时，在海口市以西的新海港登陆。至此，渡海兵团主力全部登上海南岛。台湾国防部先后于4月18日、22日电令薛岳组织撤退。4月22日，身处海口的薛岳对部队下达了总撤退的命令，自己在当天中午乘飞机逃往台湾。群龙无首的国民党军开始向海南岛南部港口逃窜，企图挤上运兵船逃往台湾。4月24日，邓华命令第40军、第43军分东中西3路追歼国民党军，同时指示琼崖纵队配合主力南进。站在毛泽东左侧的这位青年军人是著名战斗英雄刘梅村，在海南岛追击战中任第43军第128师第382团3营教导员。他冒着酷暑率部7天行军450公里，脚底板完全溃烂，没有麻药和医疗设备，医生只好用手术刀剔除烂肉，挤出脓血包扎。刘梅村拄着拐棍，咬着牙，一瘸一拐地跟着部队继续追击，血水浸透纱布，染红鞋子，染红脚下的土地，直到海南岛的最南端路回头。在人民群众支援下，解放军追击部队很快抵达了海南岛南部海岸。5月1日，人民解放军东路追击部队抵达三亚，中西路占领小岭、八所、十所、北黎一带。
2: 就在八所港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左侧退潮的那有脚印子，那就顺那个脚印子追，追了不远，大概有这个1公里多，就看着国民党有一大片人在那里，他就不抵抗了。他一看我都带了7、8个人，他有300多人，就都举手投降了。
1: 这两块巨石就是天涯海角，位于三亚市西南23公里处，是海南岛南端的著名标志。改革开放之初，一首《请到天涯海角来》的歌曲唱遍全国。不过当年渡海兵团发出占领天涯海角的追击命令时，指战员们却很少有人知道此地的位置，大家都憋着劲儿要比一比，到底谁能抢先完成任务。可是到了三亚，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地方。后来经询问才恍然大悟，天涯海角原来就是这两块巨石。1950年5月1日，海南全岛获得

0: 和解放，这一天被定为海南岛的解放日，从此海南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就在大家满怀喜悦之情欢庆解放时，一个问题摆在了渡海兵团首长的面前，该让哪支部队承担入城仪式的光荣任务呢？这庄重的仪式象征着城市重新回到人民手中，而承担入城仪式任务更是一支部队至高无上的荣耀。经过慎重考虑，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和第四十军、第四十三军的首长们一致做出决定。
1: 我们这次登陆成功，渡海成功，雄安纵队的配合及时接应，雄安人民的支持支援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所以提议啊，由雄安纵队的同志进行入城式。
0: 当邓华向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郑重地告知渡海兵团的这项集体决定时，冯白驹紧紧握住邓华的手，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邓华对冯白驹说，让坚持23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纵队代表人民解放军渡海兵团进行入城仪式当之无愧。为了这次入城仪式，琼崖纵队做了精心准备，让这支海南人民最熟悉的部队以最飒爽的英姿接受这份最高的荣耀。解放海南岛战役历时57天，是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完成祖国领土领海解放的伟大事业中一个大规模的战役，开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渡海登岛作战的范例，不仅是解放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为随后解放沿海其他岛屿的作战提供了丰富的渡海登岛作战的成功经验。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3: 国家记忆。

0: 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几乎同时收到了一份特级报告。这一天是美国时间星期六，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在他的老家密苏里享受周末。晚饭后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是国务卿艾奇逊。这通电话让杜鲁门的周末泡了汤，他神色凝重，匆匆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专机。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按照战争年代养成的作息习惯，傍晚开始一天的工作。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第一时间摆在毛泽东的案头。杜鲁门与毛泽东得知的是同一个消息，朝鲜战争爆发。
1: 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8个月的时间，当时候大片国土有的是刚刚解放，政权机构还没有建立，社会治安也不是太好。再从经济上看，中国经过了20多年的战争，破坏很大，伤了元气。
0: 这组首次披露的历史画面，就是70年前的6月初召开的中共7届三中全会。在此次会上，毛泽东为全党确定的中心任务是，以3年左右时间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2: 在1950年6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中央7届三中全会上，当时确定的方针呢，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
0: 中共7届三中全会和随后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为人民解放军确定的任务是，准备进军台湾、西藏，解放全部国土，完成统一祖国大业。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解放台湾作战任务由第三野战军承担，新组建的海空军全力配合。1950年的春天，第9兵团第27军的官兵们，他们的目标是如何迅速从陆地猛虎变为水上蛟龙。
3: 严处军上海的海边上搞训练，训练什么呢？训练就是接头台湾，这部队呀，就是游泳啊，这个上船呐、下船呐，这些反复的练，这个东西。当时我们的义务就是很明确的解放台湾。
0: 除了保证军队有足够力量用于进军台湾、西藏，解放全部国土，消灭残余土匪，安定地方秩序之外，解放军的任务还包括参加生产建设，加强教育工作，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和进行整编复员工作。中央军委决定1950年下半年复员150万人回乡参加生产，使部队保留400万人。就在一些解放军将士们憧憬着解甲归田、建设家园的时候，国际形势却风云突变。朝鲜半岛是亚洲大陆东北部伸向太平洋中的一个半岛，三面环海，北与中国接壤，东北角与俄罗斯相连，东隔日本海与日本列岛相邻。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9日，苏军第25集团军突入朝鲜，对侵朝日军展开进攻。8月10日，苏军攻占了朝鲜雄畿。8月12日和13日实施连续作战，解放了朝鲜罗津和青津地区。此时，距朝鲜最近的美军尚位于几百公里的冲绳岛。8月10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官员紧急研究对策，美国国防部长助理责成迪安·拉斯克和另一位上校参谋，在30分钟之内搞出一个既能满足美国的政治意愿。

0: 又符合军事现状的折中方案。拉斯克拿起一支红色的铅笔，干脆利索地在朝鲜地图上画出了一条直线，这条线北纬38度线，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被分割成了两半。此后38线以南由美军接受日军投降，38线以北由苏军接受日军投降。
1: 战后呢，名义上朝鲜是独立了，但是它不统一，分裂成两个国家，而这两个国家呢，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以进行投票或者用和平手段统一。
0: 38线，也就是北纬38度线，位于朝鲜半岛南北中央，在朝鲜半岛上的直线距离约为305公里，它从不同角度分割了数座山脉，截断12条河流、200多条乡村道路、8条等级公路和6条铁路。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在东北亚的战略地位就非常突出，它既是亚洲大陆在远东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也是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
2: 1947年3月12号，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庆咨文中发表了一个杜鲁门主义，第一就是美国要当自由世界的领袖，第二就是要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也就是说这个杜鲁门主义啊，它其实就是埋下了一个朝鲜半岛战争的隐患。
0: 1948年的8月和9月，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先后成立了两个政府，大韩民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73岁的李承晚和36岁的金日成分别成为这两个政府的领导人。从1949年初开始，南朝鲜军队不断在38线地区制造军事摩擦事件，挑起军事冲突。美国也积极支持李承晚集团的活动，进行战争挑唆。1950年6月的一天，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进行了一次南朝鲜之行，他来到38线，举起望远镜窥视朝鲜北方。杜勒斯鼓动说，没有任何敌人能够挡得住你们，不论他多么强大。对于杜勒斯这次在38线充满刺激性和火药味的活动，连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也承认，这肯定使朝鲜北方感到极为不安。在杜勒斯离开38线仅仅8天后，6月25日早晨，38线地区大雨如注，长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和摩擦终于发生了质变。隆隆重炮轰击的巨响宣告朝鲜大规模内战爆发了。顷刻间，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到这里。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召开紧急会议，命令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向朝鲜出动，毫无限制地攻击38线以南的朝鲜人民军部队，支援南朝鲜军作战。同时命令第7舰队入侵台湾海峡。6月27日夜晚，第一批美国作战飞机飞临朝鲜上空。6月28日，更多的美国飞机蜂拥而至，对朝鲜38线以南地区的目标狂轰滥炸。是历时3年零1个月的美国侵朝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3: Just prior to the start of the Korean War, he wrote a memo which he gave to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hiefs of staff of the army, and then the other military forces, that we should.Protect Taiwan, and he said it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do that. Otherwise, that the communists would take it over, and it was an 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

0: 国在武装干涉朝鲜内战一开始，就将朝鲜问题与中国的主权尊严连到一起。面对美国派遣军队入侵朝鲜和中国领土台湾，亚洲局势骤然紧张起来，中国政府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紧急举行第八次会议，强烈谴责美国侵略中国的罪行。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同一天，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全体人民必将为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必能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6月30日深夜，周恩来紧急召见原定派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馆任职的柴成文。为了确保同朝鲜方面与金日成保持沟通联系，周恩来命他迅速赴朝，组建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短短10天后，柴成文一行就到达平壤，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正式建立。1950年6月29日，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亲自到朝鲜战地视察，在飞往朝鲜的途中，他下达命令，轰炸38线以北地区的军事目标。这意味着此前所确定的南北双方38线界限已经被彻底打破。此时，美国海空军已直接出动支援南朝鲜军作战。在汉江南岸的一个土丘上，麦克阿瑟伫立良久，观察着战场情况，看着节节败退、已经陷入崩溃境地的南朝鲜军队，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必须立即把美国地面部队投入战斗，或许可以挡住北朝鲜军队。6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派出美国地面部队在朝鲜参战。7月1日上午11时，第一批美国地面部队，美第八集团军第24步兵师第21团第2营及史密斯特遣队，乘坐飞机在朝鲜南部釜山空军基地降落，并随即被运至汉城以南的乌山。随着美军地面部队投入战斗，标志着美国全面入侵朝鲜的行动已经由此展开。
1: 南北双方是为了朝鲜的统一，所以爆发了内战。那你美国一插进去，这等于外来一个势力啊。那么就是你美国侵略，朝鲜人民反侵略。那后来他又组成联合国军，那么就把这个战争的性质又变成了国际性的一场军事战争。
0: 7月7日，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公然通过了干涉一个国家内战的提案。由联合国会员国组成侵略朝鲜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朝鲜战争期间先后派兵参加联合国军的有16个国家，其中美军占90%以上，大多数国家只是象征性出兵。美国对朝鲜的侵略行动披上了联合国军的外衣。7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后来说，仿佛我统帅下的部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国人。差不多同一时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一个决策，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
2: 毛泽东经历过那么多年的

0: 命战争，而且他对这个国际战略形势那是有很准确的判断的。美国那么强大的国家，朝鲜他既然要干涉的话，他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放手呢？就看到朝鲜战局有恶化的可能。
1: 6月30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约见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时强调，我们在外交上要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军事上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军空军建设，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7月7日和10日，北京中南海居仁堂，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召集在京的解放军各总部和军兵种负责人聚在一起，召开2次重要会议，研究讨论保卫东北边防问题。在当时中国的国防部署中，东北和华北老解放区主要是地方部队和留守部队，主力很少，而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部署呈现南重北轻的态势，东北处于战略大后方的地位。但是从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那一刻起，中国东北由战略后方变成了国防前哨。国际形势的突变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迅速调整国防部署，在此次会议上决定抽调部队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和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任务。
2: 那么我们这个准备叫备而不用，如果将来战局形势发生逆转，那这是加重了我们的准备责任，我们必须要抓紧准备，要准备好，而且要准备出手即胜，就是不要临急被动，这两句话都是总理的话。
1: 7月13日，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调动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下辖的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原在东北的第42军以及炮兵等部共2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即刻集结东北地区，布防在中朝边境。为保障东北边防军集结后的整训和后勤供应问题，经周恩来、聂荣臻建议，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决定，东北边防军先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李聚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在指挥员层面，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均认为，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各方面综合素质更强，因此决定以第15兵团部与第13兵团部对调，以第15兵团部为基础组建新的第13兵团部，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冯学智为第1副司令员，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谢芳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3: 为了要掩盖我们部队的调动这样一个动向，就把这个15兵团的番号仍旧留在广州不动。邓司令带着我们机关原班人马出动的。
1: 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原属第13兵团的部队，历经大战，精锐勇猛，官兵以东北人居多，能够适应寒冷地区的作战，而且对东北地区的地形很熟悉。重任在肩的新任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时年40岁，年富力强。此前他率领第4野战军第15兵团刚刚取得了解放海南岛的伟大胜利。接到命令时，邓华面对即将分娩的妻子留下一句话：瓦罐难眠井上碎， 将军。

0: 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邓华很清楚，自解放战争以来，解放军的大兵团移动都是一路向南，而这一次却是直接向北，全程逆行。东北边防军的集结在十分仓促的情况下进行，为确保各部队按时集结到位，军委作战部会同铁道部、总后勤部拟定出详尽的车运计划。在一切服从军运、一切保障军运的口号下，部队边集中边动员边车运，所有的客车和货车一律为军列让路。刚刚参加完解放海南岛战役的第四十军返回广州的第二天，就接到了北上的命令，乘坐第一趟军列驰过中原大地，出山海关，直达鸭绿江畔的安东，成为首批北上的部队。
1: 我们到广州就听说了，就是朝鲜战争爆发了，就不去河南了，就从广州坐火车直达丹东。
0: 另外一支部队第四十二军是东北军区唯一的野战部队，原本已经确定集体改编为军垦部队，奉命来到北大荒执行垦荒任务。
2: 四十二军实际上就准备变生产建设兵团了，所以我们到了齐齐哈尔北岸以后就动员搞大生产，经过简短的动员之后，枪都集中保管，手里都没有枪。
0: 1950年夏天，这支部队在成片荒凉的土地上播下的种子，已经长成了一望无际的好庄稼。
3: 一直到6月份，我们都那下种出了苗都那么长了嘛，种的大豆了、高粱了什么，那就种那些东西。
2: 在这个时候，很快就动员四十二军，也没说出国，就是动员收兵归营，地也不种了，木也不伐了。
0: 位于黑龙江佳木斯的炮兵第一师部队同样接到了集结的命令。
4: 我作为指导员，我都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上火车就是了，临走的时候跟我相告别，许多战士回头看看我为美，汗水浇灌的黑土地，绿油的大豆田，许多人眼睛湿了。
0: 而分散在距东北千里之外的中原各地第三十八军和第三十九军的将士们，依依不舍地告别耕种的土地、清修的水利，星夜兼程赶往集结地点。至1950年8月上旬，在中央军委的号令下，除高炮团外，东北边防军部队全部进入指定位置，完成集结。8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第二天，毛泽东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发去电报，要求高岗负责召集边防军师以上干部开会一次，指示作战的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9月上旬能作战。后将完成准备时间延至9月30日。此后，东北边防军以美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以朝鲜为作战地区，展开了军事整训。9月6日，边防军力量再度增强，中央军委决定从中南抽调第50军开赴东北，编入边防军序列。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事隔6年以后，毛泽东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

0: 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后来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表示过，可惜那时候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军就好了。为了保证稳固边防，以及部队在出动作战后能够拥有源源不断的后续支援力量，中央军委决定把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准备执行解放台湾作战任务的第九兵团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作为二线部队，正在从事生产、兼任地方警备和铁路修复任务的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三军、第六十四军、第六十五军作为三线部队，
1: 组建东北边防军，实际上就是建为知足，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的决策方式和战略意识的体现，这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大战略家的基本素养所在。
0: 为了保卫和平，将士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东北边境，在鸭绿江北岸，五个军严阵以待，守卫着东北边防。他们的到来让中国牢牢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一个临急应战的局面已经避免，一张保家卫国的防护网悄然织就，一场正义之战已经做好必要准备。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祝您用餐愉快。
3: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4: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3: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5: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3: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6: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3: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7: 你这项得注意啊。
3: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4: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3: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8: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3: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1: 北呀，粥好了。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0: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

0: 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4: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

0: 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 中欧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

0: 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

0: 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

0: 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

0: 谷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1: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数据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0: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0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2: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0: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4: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5: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5: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4: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4: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5: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4: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 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

0: 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4: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我省出台33条硬核举措，打响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
4: 河南各地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提速，蓄力赋能；
5: 从智慧平台到稻蟹供养，河南秋粮生产科技范儿十足；
4: 我省以特色农副产品为抓手，优化产业布局，持续拓宽致富路；
5: 河南各地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多彩第一课点亮新学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建155，奋进新征程。
5: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推动2026年下半年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重点任务举措》，从9个方面提出33条重点任务，请听报道。
6: 9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主要有：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市场循环堵点卡点，深入开展10个重点事项集中攻坚，出台扫码入企行政检查标准化工作指引，完成县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提升四枢纽功能，开展建设物流通道枢纽、消费商贸枢纽、要素配置枢纽、产业链接枢纽等系列行动，出台稳岗扩容提质针对性政策措施，实施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等专项计划，强化大学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就业服务保障，力争全年完成城镇新增就业110万人以上，推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扩能增效，清单化、项目化推进钢铁等10个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行动，推动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扩能增效，力争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100万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重点产业链群成体系、成支柱、成支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高水平建设医疗、农业领域2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建设，加快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加快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完善提升城市商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特色商业街区2圈一街功能。
4: 河南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提速，蓄力赋能，前平水库灌区新庄隧洞提前贯通，实现智能管控、工艺革新双突破，平煤沈马5大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以硬核产业布局赋能区域转型发展。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这里是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的施工现场，5号新庄隧洞啊，就在8月的最后一天刚刚实现了贯通，比原计划的工期提前了半个月的时间。
5: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前平水库灌区横跨汝河沿线，串联洛阳、平顶山多地供水灌溉体系。5号新庄隧洞全长1.5公里，历时近5月实现贯通。施工中面临围岩稳定性差、浅埋覆土、覆水地层等多种复杂工况， 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施工一标项目负责人魏胜利。

0: 我们就依托项目公司智慧工地数字化管理平台，针对不同的地段实时进行监测预警，精准调控像推力啊、注浆量啊、还有掘进姿态啊等很多这种控制参数，这样一环一环抠细节，一米一米往前推，最终高质量打通了这条地下输水通道。
1: 目前前平水库灌区工程多条隧洞管道相继落成，管网主体框架逐步成型，工程建成后可保障 50.8 万亩农田灌溉，惠及沿线120多万群众，年均饮水 1.55亿立方米，助力区域稳产增收，生态提质，城乡发展。8月26号，中国平煤深马集团在濮阳、商丘、鹤壁三地的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此次同步开工的5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35亿元，聚焦煤机化工产业冶炼增值和绿色低碳方向，涵盖原料保障、精细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建成后将有效盘活存量资产，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为推动区域产业能级提升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平煤深马集团战略规划部副总监于远航：
2: 3个地市、5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这是集团战略重组后产业协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这些项目将有效盘活豫东、豫北化工存量资产，在冶炼、补炼、强炼上实现新突破，为集团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注入强劲动能。
1: 近年来，中国平煤深马集团锚定河南省委省政府赋予的四大功能定位，以冶炼、补炼、强炼为主线，谋划了一批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重大项目，推动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差异化、绿色化发展。
3: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从智慧平台到稻蟹共作，河南秋粮生产科技范十足。我省以特色农副产品为抓手，优化产业布局，持续拓宽群众致富路。
1: 眼下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作为农业大省，河南各地正抢抓灌浆黄金窗口，从智慧农业精准管护到农技专家下沉指导，再到生态种养与电商培训同步发力，一系列举措为秋粮稳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报道。
4: 在南阳，700万亩夏玉米正值灌浆期，这是决定千粒种锁定全年秋粮产量的最后一道坎。与过去靠天吃饭不同，如今田间的智能传感器正实时采集土壤伤情、气象和作物长势数据，哪块地缺水，缺到什么程度，需要多少水肥，系统一清二楚。宛城区红泥湾镇种植户乔兆邦：
5: 现在是灌浆关键期，玉米最需要水肥及病虫害管理。我们通过智慧农业平台，结合虫情监测及伤情数据，自动灌溉、自动施肥、温机打药，什么时候浇、浇多少，系统算得比人准。6000亩玉米地，一个人一部电脑就能管。
4: 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高发期，在方城县赵河镇玉米高产示范区，农技专家正下沉一线，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防控。方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海燕：
6: 当前高温高湿，易诱发南方锈病、夜半病和玉米敏。我们指导农户将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科学混配，一次喷施，实现防病治虫、补充营养、促进灌浆、增加利润等多重功效，也就是一喷多除。
4: 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了田间主力军，省工省时抢抓了灌浆黄金窗口。从智慧平台的精准监测，到农技专家的下沉指导，再到无人机的飞防作业，科技正贯穿一株玉米从种到收的管护全过程。方城县赵河镇种粮大户刘本庆说：
7: 县农技专家来得很及时，教我们咋配药、啥时候打，看着玉米籽粒灌浆都不错，今年又是一个好收成。
4: 同样的丰收图景也在豫北铺展，在新乡市原阳县，10万亩水稻正值孕穗期。水牛赵村的稻蟹共生基地里，植保无人机正搭载生物制剂开展精准飞防。与传统农药不同，生物制剂残留短，对螃蟹安全。村民赵世房：
8: 咱用的是生物制剂，主要就是预防传染病大包虫，对这虫效果比较好，对咱这个螃蟹没有啥影响，因为这属于是残留短，

0: 36了。
1: 原阳县稻蟹稻秋供养已有15年历史，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种养模式，让每亩地稳增3-4千元。原阳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施学文：
2: 全部是用无人机进行肥放作业，深耕深施，喷洒均匀，达到了很好的放工效果，提升了水稻产量，让螃蟹、泥鳅得到了更好的生存空间，还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1: 稳产丰收关键在人。在安阳滑县，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专项培训班刚刚结课，199名种植大户和合作社骨干接受了5天理论加5天实践的免费培训。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增了电商运营课程，专家手把手教学员拍短视频、开直播，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到网络市场的销路。滑县白道口镇种植户吴占士：
3: 这次培训收获很大，在学习科学种地知识的同时，也学到了电商怎么运作。我打算回去之后试着线上卖农产品。
1: 作为安阳滑县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重要一环，培训主要围绕粮油作物单产提升、农产品经营提质、乡村新业态发展3大方向展开。滑县农业农村局科教股股长王双成：
4: 我们会继续多办群众欢迎、接地气的培训班，培育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为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5: 初秋硕果满枝，我省以特色农副产品为抓手，优化产业布局，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请听大象新闻记者的综合报道。
6: 洛阳市偃师区高龙镇的一处冬枣种植园内，圆润饱满的冬枣缀满枝头，64岁的种植户高贤武正娴熟地采摘鲜枣。
7: 他这个品种呢，跟一般咱个家庭这个枣呢，它不一样，品质高，技术含量也高，管理更加的精细，必须的有机肥、生物防治，不能加纯熟剂，自然长成。
6: 前些年，高贤武通过土地流转建成16座标准化大棚，栽植近1万棵大粒冬枣树。形成成熟规范的种植体系后，开始带动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种植。偃师区高龙镇大屯村党支部书记高磊：
8: 通过技术帮扶、政策扶持、示范引领等方式，不仅让种植户实现增收致富，更以点带面，带动周边群众积极参与特色种植，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9: 安阳市内黄县的无花果迎来丰收季，连片果林郁郁葱葱，波姬红、巴劳奈、布兰瑞克等品种陆续成熟，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10: 新鲜天然，口感清甜，环境也特别好，既能亲近大自然，又能吃到新鲜的水果，放松身心，特别划算。
9: 大棚与露天两种种植模式，可以使无花果的采摘期从8月初持续至10月底，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就业。安阳内黄县陆村镇破车口村党支部书记王红林：
11: 现在技术管理到位，果子品质一年比一年好，产量也很稳定，每年丰收季，我们自己采摘售卖，也接待游客采摘，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2: 眼下正值辣椒采摘时节，记者在周口市郸城县湖岗乡长营村种植基地看到，红绿相间的辣椒长势喜人。种植户杨曙光：
13: 每亩地采摘4000斤左右，卖给本地的收购商，很省心。每亩地的收益是2500块钱到2600块钱左右。
12: 当地通过政策扶持、规范引导，支持专业合作社从育苗、种植、收购到销售，实现全链条发展。收购商陈文涛：
14: 我们每天收购量在4万余斤，订单日销售，与农户现金结算，今年整体市场行情还算稳定。
12: 据了解，郸城全县辣椒种植面积5万多亩，湖岗乡种植面积占全县的1/5，还拥有合作社56家，辣椒加工企业3家。湖岗乡副乡长郭如：
15: 一方面巩固传统农品市场渠道，另一方面推动辣椒产品进入上超渠道，以品种培优、品质提升为主攻方向，推动辣椒产业从种得好向卖得好、叫得响跃升。
16: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各地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多彩第一课点亮新学期。洛阳洛龙区升级邻里中心， 打造

0: 家门口暖心港湾。
1: 这两天，各地中小学秋季学期陆续开学，孩子们重返校园，开启新学期的成长旅程。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位同学，你告诉我一下。
3: 的标志是不行。
4: 洛阳交警走进校园，为学生们上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附属小学学生郭子轩，
3: 这节开学第一课让我收获很大。新学期我会严守校规校纪，勤勉向上，勇于担当，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学期的挑战。
4: 洛阳市东升第一小学为新生举办了一场庄重而温馨的入学礼，孩子们礼正衣冠，行拜师礼，在传统礼仪中感悟尊师重道的美德。朱砂启智，开笔破蒙，一撇一捺写下人字，体悟立身做人的道理。洛阳市东升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王艳辉：
5: 我们希望以礼润心，以礼启智，在仪式当中播下文明、自信、感恩的种子，引导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祝愿每一位新生在校园里向阳向善，快乐启航。
6: 一大早，新乡市红旗区市青小学校门口已经热闹起来。和往年不同，不少新生手里都捧着一本绿植，兴奋地向老师和小伙伴展示。
7: 我种出来的是小番茄，在暑假时我得给它浇水和施肥。今天它和我一块上小学，我感觉非常高兴。
6: 新乡市红旗区市青小学一年级四班班主任张平说，这些种子是暑假前新生报名时送给学生的。
8: 有太阳花、向日葵、花生等不同植物的种子，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这种未知的惊喜，在照顾生命的过程中学会观察和等待。新学期开学之后呢，孩子们还会参与到我们新教室的环境的布置过程中，可以消除他们对新环境的紧张感。
6: 新乡市红旗区市青小学教科研副校长宋丽君：
9: 我们在课程设置上充分尊重儿童的身心成长规律，实行小班化教学，围绕身心、学习、生活还有社会四个方面系统实施幼小衔接适应型教育。我们希望以有温度的陪伴守护孩子们平稳从容地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
10: 新学期带来文具书籍消费热，三门峡市区一家文具市场各类学习用品琳琅满目，不少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进行选购。
11: 给孩子备齐新文具、新书包，新学期换一些新的学习装备，孩子学习的劲头更足了。
10: 记者走访发现，与以往偏爱花哨款式不同，如今家长选购文具更加务实，安全性、环保性成为首要考量。某文具店店主乔向伟：
12: 近期销售额比平时翻了有两三倍吧，现在的家长消费也特别理性，不再一味追求好看，实用耐用才是大家最看重的。
10: 除了文具用品，各类书籍也是开学采购的热门种类。家长侯先生：
13: 孩子现在是小学阶段，双减之后课后作业少了很多，所以专门给他挑选了一些课外书，既能丰富课余生活，扩宽知识面，也能培养阅读习惯，助力孩子全面发展。
0: 联播安全上。金秋开学，学子返校，道路交通流量大幅增加，学生出行安全进入关键防护期，提醒学生及家长牢记安全出行，文明出行。步行出行需严守规则，上下学途中要自觉遵守交通信号灯，做到红灯停、绿灯行，不横穿马路，不翻越护栏，不斜穿道路。行走时专注路况，不追逐打闹，不嬉戏打闹，不低头玩手机。低年级学生尽量由家长接送，结伴出行，不扎堆儿，不狂奔，远离大型车辆盲区。骑行乘车要牢记底线，年满12周岁方可骑行自行车，年满16周岁方可骑行电动车，未满年龄严禁骑行非机动车上路。骑行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速，不逆行，不载人，不并行占道，乘坐私家车、校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窗外， 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

0: 非法运营的三轮车、面包车等危险车辆。同时，开学季车流人流密集，雨天路滑视线受阻，出行需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充足通勤时间，避免匆忙赶路引发危险。家长要履行监护责任，常态化叮嘱孩子交通安全常识。安全无小事，平安伴成长。希望全体学生将出行安全牢记心间，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摒弃危险行为，让每一次往返校园都平平安安。
1: 今年以来，洛阳市洛龙区以嵌入式服务为抓手，分批对辖区邻里中心进行功能提升，为居民打造有温度的基层服务阵地。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陈博恒、洛龙荣媒报道。
2: 一大早，安乐街道安东社区邻里中心里新推出的按摩推拿便民项目吸引了不少居民排队体验。一旁的律师驿站内，社区特邀的驻点青年律师正耐心地为来访居民解答法律疑问。这两项接地气的服务都是社区刚纳入常态化清单的新增便民项目。洛龙区安东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少辉：
3: 我们一直在围绕一老一少重点群体进一步丰富我们的邻里中心服务项目。目前邻里中心的常态化便民服务已经达到了30余项，后面也将会尝试探索日间照料、老年助餐这些服务，切实回应好居民的具体需求。
2: 开元路街道宜人社区邻里中心的活动室内，20多位居民正跟着老师学习声乐演唱技巧。居民服务大厅、少儿绘本空间、共享自习室等各个功能区里秩序井然。社区严格遵循办公面积最小化、服务面积最大化的原则，重新规划整合邻里中心的功能活动区域，把80%的空间留给居民使用，在有限的场地里打造出折叠型全功能社区服务空间。洛龙区宜人社区党委副书记肖雅文：
4: 我们的提升不只有服务区域的嵌入，也配套了更加丰富的便民服务项目。比如我们的托管是全年常态化开展的，我们还有不少小众的文化文体课程，比如我们民乐班的葫芦丝、河洛大鼓就非常受欢迎，戏曲、声乐、瑜伽、八段锦都很有人气。希望用嵌入式的服务把邻里中心打造成居民喜欢的生活港湾。
2: 今年以来，洛龙区结合各社区的区位条件、人口结构和实际民生需求，严格落实全市一中心一方案的工作要求，依托嵌入式服务理念，对辖区光和城、观澜、安东等6处社区邻里中心实施提升改造，推动政务服务、养老助餐、托幼服务、医疗健康、文体教育等各类公共服务下沉到社区，送到居民家门口。洛龙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孙俊峰：
5: 提升过程中，我们坚持因地制宜，依据各街道不同情况量身定制实施方案，优化功能布局，同时广泛吸纳爱心商家、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参与其中，为居民打造有温度、有时效的便民服务阵地。
0: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2026年度，我国国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共1824个项目获得资助，立项总经费6.87亿元，立项数和资助经费总额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1: 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期运输收官，国铁集团郑州局累计发送旅客4219.9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232.90万人次，增长5.84%。日均发送旅客68.1万人次，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8月30号到31号，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河南文旅推介活动在泰国曼谷举行。活动通过路演、非遗体验、文艺展演等形式，向泰国民众与旅行商展现河南文化底蕴与旅游活力。现场还举行了河南文旅推广联盟体签约仪式，达成多个合作意向。
1: 9月1号，科技赋能县域锂产业发展学术研讨会暨第5届国家锂产品品牌建设大会在商丘宁陵召开。
0: 8月31号，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行，共有150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河南助人为乐好人张爱兰、杨亚镇等8人上榜。
1: 2026郑州市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9月5号上午举行。

0: 届时将提供8600多个岗位。
1: 联播说天气，
2: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明天，东南部多云见阴天，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中南部20度到22度，其他县市18度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6度到28度，其他县市29度到31度。三号东南部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四号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7: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衡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洛阳市豫剧团马金凤老师领衔主演的《穆桂英挂帅》。他的原名呢叫老征东，或者是杨文广夺印。剧本呢是由宋慈和桑建修整理出版，参加河南省首届戏曲汇演，并拍摄成电影。这个剧目呢是马金凤大师的代表作之一。穆桂英是明代熊大木的小说《杨家将演义》和纪振伦的小说《杨家福演义》当中虚构出来的人物，后来《杨家将》的相关小说呢改编成戏剧和电视剧，穆桂英呢也因此家喻户晓。他是中国通俗文学当中巾帼英雄的典型形象。今天呢咱们要欣赏到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经典唱段。北宋的时期，辽东安王兴兵造反，边关紧急，宋王命令王强汇集京师的武将在教场比武点帅，但是奸臣王强嘱咐他的儿子王伦来夺帅，以便将来共掌兵权篡夺朝政。杨家将自从破了天门阵之后，保住了宋王以后，只剩下了佘太君、杨宗保、穆桂英、杨思湘、文广和金花等人。佘太君因宋王的无道，带领着子孙辞官回到河东已经20多年。有一天，杨宗保将安王造反、边关紧急的事情禀报了佘太君。佘太君惦记国事，不知由谁来带兵抵抗。这一大早呢，众儿孙来到佘太君跟前商量国事，我们来一起聆听。

0: 既然你们二人愿望去探边境，速去早回，免得你母挂念。
1: 遵命，
2: 大军他们去不得。

让他们去吧。

刚刚呢，从戏词当中我们都能听得出，佘太君的主意呢已经定下来了，就派了文广、金花前往京城打探。当他们到京城，看到王伦在比武场上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心中不忿，就与王伦较场比武。他们先是以剑穿金钱眼取胜，后又刀劈王伦。宋王问清楚了杨家的状况，命令穆桂英挂帅，文广和金花为马前先锋。宋王此时开心至极，他的功臣杨家将又回到了身边为他效劳，这场仗必胜无疑。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穆桂英挂帅当中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明天见。

0: 声呐喊，你我兄妹听了一听。
1: 嗨，两将众民听了，廖东安王造反，万岁传旨，众武将教场比武点帅，列位站台，众位将军你们。

0: 八戒，
1: 微臣得中七件，
0: 微臣得中六八件。
2: 万德春，微臣下得较长，一马三箭，三马九箭，箭箭皆中阵。
0: 下边厚皮
3: 遵旨。

0: 万岁！臣子王伦下得教场，渐渐接中，就该点他为元帅。
1: 什么？
0: 万岁！那王伦剑法虽好，于臣看来，他并无元帅之才，请吾中三思。哦，
2: 不命咱们兄妹下在药场，世上接见，尝尝咱的威风，灭灭他的杀气。

0: 小民能是凤凰多舞之剑。啊！
1: 哇哇一拍回来，小安，
2: 有
1: 掐出交场。

0: 万岁，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就该问个明白。
1: 老爱卿言之有理，小将何为凤凰夺我之见呢？
2: 当场使来，为王观看。
3: 遵命。

0: 干脆教朝边我杀人可不偿命啊，
1: 不偿命
2: 找啊，教朝边我杀人吗？不当不偿命啊，
1: 好，不偿命。

事情，叫你见识见识个杨家的威。

0: 你不刚才说过家常便无杀人不偿命吗？
1: 这我的人
0: 来送绑送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

0: 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5: 邓艾既退江伯岳，姜维想一鼓作气拿下狄道成，没想到中了人家邓艾的计了。他举目这么一看，嚯，漫山遍野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我怎么就没听张翼将军的解劝呢？果然人家有准备，王京的援军到了，这仗不能再打了。姜维立刻传令，让夏侯霸和张翼把后队变成前队，自己亲自断后，率领人马是撤回汉中。到了汉中才明白上当了，曹魏没有那么多的人马，不过呀，是邓艾安排的，把些军校藏在山坳里，光是敲鼓鸣号吓唬人。嗨，姜维有点后悔，但是已经回来了，回来这事儿也不能完呢，不能完，想着怎么办呢？还得伐中原。姜维又和文武在一块儿计议了一番呢。姜维人马撤回汉中去了，狄道成的王京四门大开迎接邓艾陈泰入城，摆酒接风，是一番感谢。陈泰这时候亲自上表，表奏皇帝曹髦，让皇帝曹髦啊封赏邓艾。这个人呐、这本事可太大，是我魏国不可多得的人才。曹髦传旨啊，说是曹髦传旨，实际就是司马昭加封邓艾为安西将军，让邓艾和陈泰统领雍凉一带。有邓艾在这会儿，这一带就算是太平了，司马昭也比较放心了。司马昭为什么把邓艾给调到这边来呀、本来邓艾是兖州刺史啊，因为司马昭啊这些日子是一点时间也没有，感情这个曹魏朝中是相当紧张，司马昭脱不开身，他不敢离开洛阳，怎么那么紧张呢？司马师死了以后，司马昭不是领了大将军衔录尚书事吗？要说他这个威风权势可不小了，但是司马昭心里明白啊，自己根基不牢啊，权势并不那么巩固，有好多反对他的人，司马昭不可不防啊。果然正当王京上表说是姜维北伐中原，请发救兵，也就在这同时，镇守两淮的高平侯诸葛诞反了。司马昭哪能离得开洛阳啊？这诸葛诞呢，就是这位西蜀丞相诸葛亮的一个族弟。原来啊，这人一直就在曹魏这儿，他们是哥仨，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诸葛瑾在江东，诸葛亮在西蜀。这位诸葛诞在曹魏这儿，怎么始终没提他呢？因为这个曹魏啊，一直也没重用这诸葛诞，就因为他哥哥是西蜀的汉丞相诸葛亮。为了这层关系，所以这诸葛诞呢受了不少的窝囊气。后来诸葛亮也死了，可以说曹魏也放了心了，这才把这位诸葛诞给提拔起来，让他镇守两淮，拜他为高平侯。你还别说，诸葛一门呐还净是好样的。别看诸葛诞始终没受重用，一旦受重用之后，他还真是忠心耿耿，辅保曹魏。他对这个司马父子啊早有不满之心，诸葛诞看出来了，

这个司马父子早晚要篡逆取而代之啊，所以诸葛诞呢、心里头很不高兴。司马懿死了，后来司马师也死了，朝中一切大权都落得司马昭的手里。这个司马昭比他父兄都厉害，不单是带剑上殿，建军不败，皇帝曹髦啊见他就哆嗦，有时候啊让司马昭把那皇帝给吓得一个劲儿的掉眼泪。诸葛诞一听，哎呀，这他哪儿受得了啊，自己是个耿耿忠臣呐、当时他就反了，进起两淮人马，联合江东的孙琛，他要辅佐曹髦为国除奸，把司马昭斩喽。嚯，这通打呀，司马昭哪能分得开身呢？他呀拽着皇帝曹髦一起出征，大败了江东的孙琛，随后收了两淮。哎，司马昭呢把诸葛诞满门都给斩了，可惜这一代忠良啊也算是为国捐躯了。你想这司马昭他怎么能腾得出功夫来来帮助这王经拒姜维呀、所以说这个曹魏朝中很乱。其实啊曹魏这乱还不算，江东比曹魏还乱。那是怎么回事啊？孙琛这不是接到诸葛诞的这封书信了吗？说是请他助一臂之力。哎，曹魏要为国除奸，除去司马昭。孙琛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呀、我借水行舟，帮着你诸葛诞吊民发罪，把这司马昭给除了，然后啊我就坐在洛阳那儿不走了。孙琛想的挺好，没想到跟司马昭这一接战呢、他是伤兵损将。这孙琛呢、大败而回，败回江东之后，本来满朝文武啊以及当时江东的皇帝孙亮谁也没敢说什么，也没敢问他说你怎么打败了。知道孙琛这个人相当残忍呐、他杀人如麻，害死了无数的忠良，谁也不敢惹他呀。孙琛在朝中啊可以说是横行霸道，所以是这样啊他还不满意了。大伙儿越不言语啊，孙琛脸上还挂不住了。哦，这也是等于羞臊啊呀。这孙琛把皇帝孙亮给贬了，立孙休为帝。这孙休是谁呀、就是原来东吴主孙权的第六个儿子。他让孙休当了皇帝。这皇帝孙休啊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知道孙琛的为人，所以他再三的推辞，后来实在推辞不了了，面南背北，哎，这孙休登基了。孙休也知道自己啊是个傀儡皇帝，什么事儿都得听孙琛的，所以啊孙休一般也不露面。有时候啊他很难过呀，难过什么呀？这样的皇帝当个什么劲儿啊？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说万岁，你可以呀、跟一些老臣把这事情商议商议。商议什么呢？就是给皇帝孙休出主意，让他把这孙琛给除了。孙休一听，这可得严守秘密呀、要让孙琛知道就不得了了。孙休看了一看吴国朝中老臣还有谁呀、就把老将军丁奉给找来了，可真称得起是老将军了，八九十岁了，别看那么大岁数了，精力还很充沛，对吴国还是一片担心呢。老丁奉啊称得起是江东吴氏老臣了，从孙坚到孙策、孙权、孙亮、孙休，你瞧瞧还哪儿找这么一位老将去啊。所以孙休呢掉着眼泪就把自己这想法跟丁奉说了。丁奉这么一听气得直哆嗦呀、

您不必忧虑，老臣自有除贼之策。不是就除这逆贼孙琛吗？您就把他交给我吧。不过您可得听我的。皇帝孙休这么一听，当然我得听老将军的了。你让寡人我怎么做呀？丁奉啊，给皇帝孙休出了个主意，说您呐，宴请孙琛一次，就说他这人功劳太大了。哎，为了沟通沟通君臣的情谊，您呐摆酒款待款待他，我就在这酒席宴上把他除了就得了。孙休按着老丁奉说的，真就在朝中设摆下了酒宴，把这孙琛给请来了。这孙琛呢，他骄横惯了，他也不想别的，他认为现在江东没他根本不行，他是大权在握，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里头攥着呢，他怕谁啊？大大方方就来了。孙琛到这儿来刚坐下，丁奉打外边就进来了，大喊一声是奉诏讨贼，手起剑落就把孙琛给斩了。老丁奉老了老了的，还为国立了功，不单是为东吴立功了，也算是给那位诸葛恪报了仇了。孙休传旨啊，传旨干什么呀？给诸葛恪恢复名誉，按现在的话来说就算是给他平反了。孙休是重赏老将军丁奉啊，然后写一封书信送给成都。给成都写信干嘛？得告诉刘禅一声啊，孙刘两家联盟嘛，不仅仅是为了通个消息报个信，孙休啊也有意请刘禅出兵。如果你要派兵北伐的话，我就接应你，咱们是两气加工，甭管花费多大的代价，能取下中原是再好不过了。哎，孙休就把这使臣打发走了。过了些日子，使臣由打成都回来了，孙休把他找来一问，说是你把信送到了吗？这使臣赶快回禀，我送到了。我来问你，成都现在怎么样啊？使臣听到这会儿一皱眉，陛下，近日来呀，成都皇帝刘禅身旁有中常侍黄皓，刘禅是重用黄皓，黄皓在朝中独断专行，皇帝刘禅沉于酒色，根本不理朝政，现在这个成都很不像样。我仔细看了看，西蜀满朝文武都惧怕这黄皓，好多人呐都依附着黄皓。我这一看是入其朝不闻直言，惊其也民有菜色呀。陛下，古人说燕雀出堂不知大厦之将焚，那燕子跟小麻雀还在这大楼楼檐下边这会儿垒窝呢，他不知道这大楼就要着火了。陛下，所以这封书信我也没敢交，唯恐把这信交上去也得落在黄皓的手里，看来西川很难顾及出兵伐魏的事情。哎，孙休听得这会儿叹了一口气呀，你说的这番话句句是真吗？陛下，我绝不敢在您跟前扯谎。哦，如此看来，若是诸葛武侯在世，西川何至如此啊。哎，重赏了这个使臣，把他打发下去了。随后孙休又修了一份国书，叫人送往成都，怎么也得跟刘禅说明啊，说现在司马昭啊有篡逆之心，他要篡位啊，篡了位之后他必然来打我江东。孙刘两家不是联盟之好吗？那么你西蜀呢，是不是显示显示威风，也就是说最好能出出兵，你我彼此呢应该都有一个准备。这国书啊
还真送到刘禅的面前去了。刘禅这么一瞧，这交给我没有用啊，这么着吧，把这国书啊送到汉中，送给大将军姜维，让他看着办去得了。你瞧这皇帝，现在刘禅顾不了这些了，他都玩得疯了心了，所以把这孙修这国书给送到汉中来。姜维一见倒是挺高兴啊，哎呦，这机会难得呀。这么说，现在曹魏那儿内政很乱呢，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感觉这姜维呀，时刻都想进兵北伐，他压根儿就没服。哎，每天每日他都在盘算北伐中原，继承丞相诸葛亮的大志。你别看上次狄道成那会儿中了邓艾的计了，姜维把人马领回来了，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服气，一有台阶儿，一有机会，姜维就要出兵。现在一看孙修给通来这么一个好消息，太难得了，他马上上表刘禅，我要伐魏。那刘禅呢，嗨，看见姜维这表二话没说，你不是要伐魏吗，你就伐去吧，你把他伐了更好，我玩的地方就更宽敞了。你要伐不了他呀，哎，你在汉中那儿守着，我这儿也挺美。刘禅他也没什么打算，只要有这黄皓陪着他吃喝玩乐，哎，他就很知足了。那么作为姜维要举兵北伐中原这么大的事情，他哪能不告诉皇帝一声，所以恭恭敬敬上了一份表彰。刘禅当即就答应了，传下诏书告诉姜维可以按他的想法行事。姜维立刻升帐议事啊，把文臣武将都请来了，商量个什么事儿呢？姜维问大家呀，说我几次出兵北伐中原，觉得走的这个路线还可以，行动也不算不迅猛，够快的呀。上次桃溪一战打到狄道城下，行动不慢，但是都不算那么理想，都不算十分顺利。那么这次我们出兵看看应该走哪儿好呢？姜维的话刚说完，夏侯霸站起来，伯约将军，我看呢，最好咱们还是兵出祁山。祁山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那会儿的路不单是好走，而且路程还很近。这个近呢，就是相对而言呢，算是比较近吧。所以当年丞相诸葛亮六出祁山，这条道呢已经都给我们踩平了，同时在祁山一带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祁山一带黎民百姓对西蜀军校都非常有好感，因为丞相在那会儿屯过田，当地的百姓啊都很想念西蜀军。咱们到那儿呢不用费多的事情，即便是运粮困难一时不凑手，当地也能筹划出些粮草来。所以我说呀，伯约将军，我们还是兵出祁山为上。哎，姜维呀，含笑点头。他看着夏侯霸，心想夏侯霸这番话是正中我意。实际姜维已经打定了这个主意了，那干嘛他还要问呢？做主帅的嘛，兼听则明啊，多听听大家的高见，哎，再衡量衡量自己这个主见怎么样。现在呢，以夏侯霸为首的好多武将都同意，还是得走当年丞相出祁山这条老路。姜维一听，那咱们就兵出祁山呢。他当时就传令，亲统精兵二十万，让廖化、张翼为先锋，王罕、蒋斌为左军，蒋舒、傅谦为右军，派胡济、总和后将。

你自己和夏侯霸总领中军，人马浩浩荡荡杀出汉中，就奔中原杀来了。快到岐山了，由探马来报，说是曹魏安西大将军邓艾已经在岐山扎下了大寨。哟，姜维这么一听，暗自吃了一惊啊。哦，邓艾已经在岐山扎寨了。哎呦，看来是英雄所见略同啊。难道说邓艾已经猜中了，这次我北伐必定兵出岐山，他怎么会抢到我前边来呢？带我来看。他催马到阵前，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呀，姜维倒吸口冷气呀、啊，怎么回事啊？他看邓艾这个寨扎得太漂亮了，扎这样的营寨，除去我家丞相诸葛亮，我还没见得有第二个武将能扎出这样的大寨来。这个邓艾啊，了不起呀、啊！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对邓艾交战绝不可掉以轻心，不能有丝毫马虎大意之处啊。姜维一看，人家既然在岐山把寨扎下来，那我扎哪儿去啊？哎，姜维看了一看，他笑了，只见在谷口前呐、啊、这儿有一片空旷之地，好大的地方，足可以扎下一二十万人马。姜维一瞧，哦，这地方不错呀，那我就把寨扎在这儿吧。他让蒋斌和王涵在左寨，让蒋叔和傅谦在右寨，自己呢把大寨扎在正中。扎寨之后，姜维带着武将换了衣服，带些小校，骑着马由大寨出来了。众武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说伯约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只见姜维啊领着这些人由东往南走，由南往北转，由北往西转，他转了这么一个大圈儿。大家一看，这儿消火神呢，不对呀、啊、那么将军在这儿学么什么呀？谁也不好意思问呢，姜维也不跟大家说什么。正转着呢，小校来报：将军，您看在远处啊，那土原山头上有人在偷看咱们，是吗？姜维把马勒住，回过头来这么一看，只见在远处里啊，有那么二三十人正在往这边窥探。姜维一看，夏侯霸愣了：伯约将军，您笑什么？你看见了没有？邓艾正在偷看我们，是吗？夏侯霸吓了一跳：哦，那小撮撮人里头有邓艾啊，是不是伯约将军吓唬我们呀？姜维摆了摆手：不要多说了，咱们赶快回营。他不是在偷看咱吗？咱也不在这儿转悠了，让他看去了。姜维把人带回来了，带回到大帐，他立刻把廖化、蒋斌、蒋叔、傅谦、王涵、张毅众将全找到跟前，秘密嘱咐了一番，说今天晚上你们各守营寨，要格外小心，防备敌军从天上来，从地下来。大伙儿也不敢乐，心说伯约将军喝酒了，说曹魏军可以从天上来，从地下来，那能来得了吗？姜维看出来，嘿，大家不要笑，我说这从天上来是敌军居高临下，不过这一带我都看了，没有什么陡壁悬崖，他想由上往下杀呀，杀不了，可是严防敌军从地底下来呀。你们今天晚上不单人不能卸甲，马不能离鞍，而且多准备标枪手，就是梭镖啊，把梭镖准备好，只要见敌军由地下往上这么一拱，你们就像扎蛤蟆一样把它给我扎了，我得为物啊。

0: 同时姜维吩咐多准备弓弩手守住中军，按令行事，把这些人就派下去了。那么刚才姜维在查看地形的时候，看远处源头有那么二三十人，是邓艾吗？还真是。邓艾早已经预料到，说是姜维如果要是再出汉中北伐的话，他必走他家丞相原来出岐山之路。你看看斗志吗？所以呀，邓艾带着人马就把这地形给占了。占这儿之后，他特意留出来了谷口前这片空地。哎，他要不留出这块地方来，姜维还真没地方扎营去。等姜维刚把营寨扎下，探马一报，邓艾就化了妆了，带着他的亲随军校出来，他要看看姜维这个寨扎的怎么样。邓艾站在远处源头这么一看，他冷笑了一声，周围的人没明白，不知道将军笑什么。将军，您因何发笑？我小姜维已经落入了我的圈套，今夜我亮姜伯约插翅难逃啊，生擒姜维就在今朝。回营，您瞧这个嘎巴溜丢脆劲儿，看来这是把握十足啊，稳操胜券。当即就派将，派两员将分头各领500绝子军，等到天一黑，你们就从挖好了的地道穿过去，直通敌军左右两寨，正好在他打仗的后边，一鼓作气杀上地面，出其不意，迅雷不及掩耳啊！姜维左右两寨守将当即就得就擒，我亲自带领精兵30000攻取中军呐、今天晚上姜伯约休想再回汉中了。这些军校立刻是按令行事啊，感情在姜维没来之前呢、人家邓艾早就把这地道全都挖好了。呵，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呀，由邓艾岐山大寨这儿一直挖到姜维的脚下。这么说得了，谷口啊，姜维发现的这片开阔地啊，那就是人家邓艾给他留出来的，要不怎么邓艾这么大的把握呢？天骄定更啊，邓艾亲自率领30000人马由大寨里边杀出来，呼啦的一下这山大网就张开了。邓艾心想，姜伯约今夜一战，你休想再回汉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邓艾派将投营，要偷劫西蜀的大营啊。感情这个邓艾啊，在姜维没来之前，他先把岐山这儿给占了，随后给姜维留出这么一个扎寨的地方。就在这儿，邓艾悄悄的派绝子军呐、挖了无数条的深壕啊，大沟。不是沟挖完了之后不是吗？上边还给它盖上，你要冷眼一看，根本你就看不出来，几乎这地方都让邓艾给掏空了。

所以邓艾啊才敢说这样的大话，说今天晚上结营咱们就一战成功，生擒江伯岳，非把姜维抓住不可。他把两路人马派出去了，然后自己要亲自去截杀姜维的大寨，也就是西蜀军的中军，全都安排完了。单说这左路啊，这波小校钻进了地道，直通西蜀大营的左寨呀。他们由这个地道口上来，正好是这个左寨的中军帐啊。中军帐里头有人没有啊？有啊，王涵、蒋斌不是在左边扎着寨呢吗？这两个人由姜维的中军那儿回来之后，两个人就商量，说是伯约将军可吩咐了，让咱们今天晚上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哎，我说你说至于吗？哎，蒋斌这么一听，怎么会不至于呀？你可不能大意啊！姜维将军既然是这么安排的，这里边一定是有文章可做。嗯，王涵点点头，虽是有文章，但是有一个事儿我没明白，干嘛伯约将军让咱们派一些小校手提梭镖盯着这地皮呀？难道说曹魏军能从地里边钻出来？那也说不定啊。嗯，是得多加小心。两个人呢全副武装，手摁佩剑，坐在这大帐里边等着，也不点灯。外边呢有千八百小校提着标枪啊，盯着这大地，不往远处看，就看脚底下这儿。有些人还侧耳听，听地底下有什么动静没有。听着听着还真听出动静来了，只听这地底下腾腾腾腾腾。哎，我说啊，是要地震呢是怎么着？怎么我听见有地声呢？不像不像，好像是人在走路啊。快禀报将军得知。有小校就跑进大帐去了，跟王涵、蒋斌这么一说，把俩人吓得跳起来了。真的吗？不要惊慌，带我们出去看。这两个人由大帐刚出来，曹魏军就借这地里边拱出来了。西蜀这些军校一看，哈哈，感情敌军真从地里边钻出来了，这怎么办呢？嗨，手里拿着是干什么的呀？这不是梭镖吗？扎吗？啊，噗，可真成了扎蛤蟆了。这仗打得俏啊！西蜀军刚这么一高兴，可就不行了。怎么开始扎了几个？感情人家这次来偷营掘地道的，这些掘子军都是右手持兵器，左手有盾牌呀。邓艾也不是等闲之辈，安排得很周密。人家咔拿这个盾牌往外一封，你的梭镖康昌就是一刀，管你哪儿呢，并不是说拿这刀非得照你脖子头上砍，砍在脚上也吃不消啊。咣当下子，这小校就倒那儿了，一声惨叫，紧跟着呼啦这么一下子，好嘛，把这地皮挑开了，不走那一条道，那小窟窿那儿了，非得一个一个盯着往上钻啊，上去一个叫人扎一个，干脆挑开嘛，哗的这么一下子，可真叫掘子军呢、啊、就像在这西蜀大营这地方把这块地皮给掀起来一样，当时把王涵、蒋斌呢、啊、给吓得有点手足无措了。哎呦，两个人互相看看，心里说曹魏军的邓艾真厉害，怎么在我们脚底下埋伏这么多的人呢？我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人都在地底下这藏着呢，快把他们都给我挡住。那怎么挡啊？当时是一场混战，哎呦，把王涵、蒋斌杀得够惨的，得亏俩人没摘盔卸甲，这还算有准备，还败了呢。这左寨就让人家曹魏军给夺了去了。

二将无奈，只得往中军大寨那儿拜。拜到半路上啊，王涵把蒋斌给拽住了。蒋斌将军，你看，不好了！啊！蒋斌举目往远处这么一看，可了不得了。只见有一眼望不到边的曹魏军正在攻取西蜀的大寨，哗，喊杀震天呢，灯笼火把照死白昼似的一般就往这大寨前拥啊。还没等拥到那大寨那儿，就见这些曹魏军呐，哗，像大海退潮一样又往下退，跟着呼又往上拥，一拥一退，反复多次，这怎么回事啊？把这俩给吓傻了。我说咱们这位姜维将军在不在中军呢？怎么曹魏军攻不上去呢？只见在那乱军之中有一杆大道旗，大道旗下一人金盔金甲，手提大刀，挥动令旗啊，看那意思他是催动三军要取大寨。奇怪的是，这些军校上去退下来，退下来上去，上去了又退下来了，怎么回事这么乱呢？嗨，光说王涵蒋斌把左寨丢了，现在西蜀的右寨和中军也相当紧张。姜维布寨之后安排众将今天晚上要格外小心，他自己呢更是百倍警惕。他把这将都派出去之后，姜维和他的战将一样，也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丝毫不敢懈怠，而且自己是亲自巡营。姜维知道今儿晚上是非有事儿不可。果然天到三更啊，喊杀声骤起，紧跟着这探报一个接一个呀，来报与姜维说右寨吃紧，有说左寨丢失的，说还有无数人马来攻咱的中军大寨的，请将军早做准备。姜维呀，巍然不动，他一个一个探报全都接完了，自己亲自趴跨马提枪往保障前这儿一站，当即传令，今天晚上不管曹魏军来多少人马接应，也不管他们是从天上来还是从地下来，我们都不许随便退后一步，哪个敢妄动力斩，给我弓箭伺候，只要是敌军攻营啊，你们就用箭弩把敌军给射回去，只要是敌军从地底下往上这么一钻，你们就立刻动手啊，扎枪扎呀，刀头砍呐，石头砸呀，全行啊。姜维他就在大帐前这儿站着，就这一站不是吗，曹魏军就攻不上来。那个王涵蒋兵看见说曹魏军中有一个人金盔金甲提大刀晃令旗的，那就是邓艾。邓艾奇怪呀，我这怎么回事呢？难道说姜伯约识透了我的绝子军，他给看破了，怎么这大寨就攻不下来呢？可不是吗，曹魏军往上这么一攻，西蜀军开弓放箭，万弩齐发，他们只得就得往后退，退下来再攻上去，人家继续还是射。所以王涵蒋斌离老远这么一看，曹魏军校就像潮水似的，一会儿拥上了，一会儿退下去，就是这么个情况，由打三更天直战到天明啊。可怜邓艾这片苦心呐，在姜维没来的时候，他撅这个地道干了一个多月，实指望啊今夜是一战成功，没想到人家姜维姜伯约没上这当，费了这么大的劲，损兵折将，才夺了人家姜维一座左寨，这有什么劲呢？邓艾亲眼目睹啊，他手下的军校，哎呀，死伤无数啊，让人家西蜀军用那个弩箭给射的，就像割庄稼一样，一片一片倒在人家西蜀大寨前，这仗还能打吗？

邓艾只得把令旗咱们一摆，退兵了，退回了他的中军保障。邓艾坐在这会儿长叹一声：“嘿嘿，武侯诸葛亮，好不厉害！这是他亲传的弟子，姜维、姜伯约，名不虚传呐、啊。今夜岐山一战，姜维能够兵在夜而不惊，将闻变而不乱。”不愧是西蜀的一员大将啊！邓艾服气了，姜维呢也服了邓艾了。这个邓艾好厉害，感情他早就把这地方给我掏空了。姜维已经识破了啊，扎下寨之后，他不是骑着马带着人出去转了好几圈吗？他干什么去了？姜不约一看，这么大的一块开阔地，这邓艾不占给我留着，什么意思？是不是在这儿埋下地雷了？管他埋不埋，我也得看看。结果姜维一看呐，哟，这土的颜色不对啊，那新土和尘土呢，还看不出来吗？可是你得细看呐。姜维呀，就觉得这里边有文章，所以他才告诉手下的将校，今儿晚上都给我精神着点儿。单派好多小校提着标枪盯着这地皮儿，还真让姜维给猜中了，要不然这大亏就吃上了。现在呢算打个平平吧，西蜀丢了个所寨，可人家姜维呀也没少射杀曹魏的军校。这是王罕将兵来请罪呀，将军，我们把所寨丢了。哎，姜伯约摆了摆手，罪不在你等，是邓艾诡计多端呐！啊，我呢布置的不够仔细，如果我要把这地给它掘开了就好了。哎，我想啊，诱敌深入，让鱼上钩，没想到这个邓艾安排的很周密呀、啊，此将不可等闲视之啊！众将一听，连连点头，将军说的是啊。你说哪有这么打仗的，把地底下抠空了之后，让敌军就把营寨扎在这儿。将军您还真就扎这儿了，这幸亏是您呐给看出来了，不然那不得吃大亏呀。嗯，姜维一听这话说得不错呀，看来邓艾是个劲敌呀，绝不可等闲视之。你等暂且退下，我自有破敌之计。散仗之后，姜维在大帐里来回走了好几趟，他心里暗想，我与邓艾交锋几次了，都没能够占得上风啊，要想胜敌，必须得运用国家丞相的战策。用丞相诸葛亮什么战策呢？斗阵擒敌，就这么办了。姜维打定了主意了，第二天一早啊，他亲笔写了一封战书，派人送往曹魏的大寨，和邓艾约定时间，三天后我姜维要摆下一座阵势，请你邓艾亲自来破阵，先跟你打个招呼。战书送走之后，姜维做了一番安排，到了时候了，两下都把人马带出来了，列开队伍。邓艾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呀，邓艾吃了一惊啊，原来这姜维有这么大的本事啊，他会摆诸葛武侯的阵势。这个可使邓艾有点紧张，他这个紧张不是现在，自从接到姜维那封战书，这邓艾开始就犯了合计了。他干嘛约我三天后呢？说三天后要斗阵。邓艾心想啊，别人的阵法我不知道，诸葛亮的阵法那可太厉害了，能破了他的阵的不太多呀。据说是啊，刘备兵发江东的时候，被陆逊在萧亭杀的大败，最后在于福浦那儿
就因为看见了几堆

石头，就把江东那么大的陆逊给吓得退了兵了。人家诸葛亮在那儿还没派下一兵一卒，你说他这个阵法怎么样吧？今儿姜维要摆阵斗我，难道就是这座阵吗？他往对面这么一看，西蜀军今天列开了这个队伍，那队形都与所有的队形不一样。姜维呀，催马到阵前，让邓艾近前搭话。邓艾只得就得过去啊。两个人这么一会面，姜维仔细打量打量邓艾，哎呀，你还别说，打了好几次了，这么对面仔细端详的时候还很少。现在姜维一看这邓艾呀，暗挑大指，好漂亮的一位将军。邓艾很年轻啊，其实也40来岁了，不算太年轻了，但是这邓艾大概长得绍兴，看着就像30来岁似的。姜维一瞧，嘿嘿，他心想，曹魏朝中竟有这样的上将，这个伐中原可是真够困难的呀。但是姜维也不能泄气，邓艾这时候也在仔细打量姜维。他看了看姜维，邓艾心说，怪不得诸葛武侯厮杀大半生，选准了这么一个接班人，那可真有点威风。二位见面挺客气，主帅嘛。邓艾把大刀这么一横，伯约将军，你的战书我看到了，你摆的这阵在哪儿呢？姜维把枪往手中这么一提，邓艾将军请看。他回手这么一指啊，只见身后那个军校哗像水不浪似的就分开了，只见旌旗摆动，队形在变，旗子在换。哎呀，闹得这位邓艾将军有点眼花缭乱。就在这一瞬间，人家西蜀军的阵势就摆好了。姜维冷笑一声，邓艾将军，你可识得此阵？咱先甭说破，你认识不认识？人家摆出阵来，你就得叫出名来呀，然后你才能谈得上破阵呢。你连认识都不认识，整个一瞎马海，你还破什么阵呢？这邓艾一看，他心里有点着急呀，着什么急？心说，这叫什么阵呢？我认得吗？哎呀，这要是不认识，还不让人姜维把我寒碜在两军阵前呢，我怎么拨马回去呀？邓艾可是真聪明，他想到这儿怎么一着急呀，急中生智。我听说呀，诸葛亮善于摆八阵图，什么水八阵、旱八阵，同时这位诸葛武侯还喜欢穿八卦仙衣呀。我呀，我蒙他下子吧。想到这儿，他冲着姜维一拱手，伯约将军，我不挡你摆的是什么阵法，这不过是你家丞相诸葛武侯的八。怎么了？坏了，磕巴了。他这么一着急，就怕着急，八卦阵。说完了，邓艾心直跳，心说我蒙的对不对呀？可别让姜维笑话我呀。他在说话同时端详着姜维、姜不约，只见姜维一愣，姜维心说，行啊，好厉害的邓艾，我的八卦阵会让他给认出来了。不过可有一样，他干嘛一连说好几个八字儿？哦，姜维想起来了，有人曾经在我跟前说过，邓艾有点口吃啊，是这么回事儿。邓艾将军，这八卦阵不错，可是阵中有阵呐，你知道里边叫什么吗？

姜维不住地点头，你说的都对，我让你认一认我这阵中之阵。邓爱新说呀，我别在这跟你盘道了，时间一长啊，非露馅不可。他微微一笑，我说伯约将军，我们不必多费口舌了，你把阵不是摆好了吗？我想明日中午我亲自来破姜维一看，行了行了，我明白了，你不是明天中午来破阵吗？咱们就此罢兵，感情这是允许的，你能把阵摆下，人家至于什么时候破，得给人家这主动权，你不能当时叫人家进阵，人家得准备准备，安排安排，所以两下罢兵了。邓艾回到自己的宝帐，来到大帐里坐在这会儿，他把眉头一皱，邓艾犯愁了，他愁什么呀？这八卦阵是让我给蒙对了，如果说进去一打，当然倒不至于说是立刻遭擒，可有一样，姜维说得很明白啊，他阵中有阵呐、啊。你别看我在阵法上比武侯诸葛亮那相差的可太远了，可有一样，我经过名人指点呢、啊，最厉害就是这个阵中套阵，我看出来了，在他那八卦阵里边有一股子杀气冲天，那里边那阵叫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你说这怎么办呢？我不能贸然闯入阵中，那可真撑得起是有去无还了。邓艾正在为难之际，只见从帐外进来一人，给邓艾插手施礼。邓艾一看是手下的偏将，复姓司马，单字名望。你有何事见我呀？将军，您是不是为姜维这个阵在犯思索呀？正是。哦，我认识他这个阵。什么？邓艾一愣，你认识？不错，姜维摆的是八卦阵，可是将军，姜维这八卦阵里边还有阵呢、啊、阵中套阵。嗯，邓艾点点头，说得不错呀、啊、心说我就为他里边这阵这犯愁呢。司马将军，你知道他里边这阵叫什么吗？司马望一笑，将军，我知道，里边叫长蛇卷地阵。哎呦，邓艾愣了，想不到我这手下藏龙卧虎啊！他站起来，砰一把把司马望抓住了。你怎么会认识此阵呢？不瞒将军您说，我自幼生长在襄阳，我给一位姓崔的先生叫崔周平做过书童，这位崔周平啊，是武侯诸葛亮一位挚友，他们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谈论国家大事，有时啊，就在这棋盘上摆些阵法，就摆过这座阵，所以我记住是至今未忘。哎呀呀！邓艾这么一听，真是喜不自禁。这么看来，这是天助我也啊！司马望，你能破此阵吗？司马望一皱眉，将军，认识这阵，我倒是认识，但是，我破不了。哎呀，邓艾听到这儿，扑通又坐在椅子上了，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呀。好不叫人泄气。司马望一瞧，将军您别泄气呀、啊、您别看我破不了这阵，我可以进阵去走走，他不是阵中有阵吗？我不碰啊，我从外边这个阵门杀进去呀、啊、不会有什么危险，这样一来我可以起到一个牵制住姜维的作用。将军，您就再没有别的办法破他了吗？哎。

邓艾一听这个形容提得好啊，司马望，你要是真的能够把姜维给我牵制住，那我就要亲自带人绕其营后，从后面往前攻，听我在营后炮声这么一响，只要是一攻杀，你从前面杀，我从后面打，两气夹攻，姜维可擒呐。司马望这么一听，哎，将军，这是多好的一条妙计呀！我看您就这么定了吧。嗯，邓艾点头答应了，这计就算定下来了。等到了约定的时间，邓艾悄悄地把人马带走了，司马望迎敌杀出来了。他来到阵前这么一看，人家姜维早就把阵势摆好了，正在阵前这立马横枪等着邓艾呢。司马望一催马过来了，他和姜维打了个招呼，请将军头前带路，我要破你这座八卦阵。姜维一愣，你是什么人？司马望一报名，姜维摇了摇

麻烦了，再会再会。说完又走。哎妈，请问公子，我这刀剑在汴梁城可就是好的，您东北相中，您要买什么样的兵器啊？啊，我要买宝刀宝剑。掌柜的脸呱嗒撂下了。哦，您要买切金断玉削铁如泥的宝刃，小店可没有。哦，不不不不，岳飞心想，真有那样的兵器我也买不起。我呀，不是说想买那样的宝刃，我是说能够在万马军营当中取敌人首级如探囊取物的利刃就可以了。啊，掌柜的心的话，这个人好大狗气，豪气冲天，一看这模样英雄气概壮士风度。公子，既然如此，可到我的舍下，我家里有一口好剑，你瞧瞧怎么样？岳飞一想，我何必麻烦人家。哦，不不不，算了算了。哎，您到那看看，相中你就拿走，看不好也不算什么。有多远？不远不远，走20个门啊就到我家。那我打扰你了。别客气，我说伙计看着点啊，我走了。这个掌柜的前边领路，这哥我后边跟随，往前走不太远，岳飞抬头一看，掌柜的止住脚步。看没有，到了，这就是我家。岳飞瞧，哎呀，这一片宅院不像做买卖人家，像官宦人家。宅院很大，门楼也高，怎奈金漆脱落。这个掌柜的住这片房子觉得奇怪。只见掌柜的一推大门，吱咚咣咣咣咣咣咣咣，跨门槛子往里走。几位请进，他们都进来了。一看中间青条石铺的甬路，大门一响，噔噔噔噔噔，从里边跑出小童子来。哟，大相公回来了啊，我带来几个朋友。那好，快到屋里坐。让到了正厅，正厅房价特别高，屋里的摆设家具全是花梨紫檀，墙上挂着名人字画，条几上摆着佛手木瓜。院子很大，特别静，没有人家。哎呀，这像啊上代当官的到这辈子家业凋零了。掌柜的说，快请坐。童儿献上茶来。掌柜的说，公子你们等一会儿，那口剑在我的胞弟手里，我去叫他把剑取来。说完掌柜的走了。掌柜的走了，岳飞把这屋子仔细的打量一番。岳飞呀，瞧见迎面呢挂着一幅画，山水画，有一副对联。岳飞看完告诉汤怀等人，贤弟呀，这家姓周。哥，你也没问他姓什么，你怎么知道呢？嗨，不用问，看着没有，就冲这副对联，这家姓周。大伙一看呢，上联写柳营春是马，下联写虎杖夜谈兵。这怎么能看出姓周，也没写呀。贤弟，这副对联呢是后唐李靖王赠给大将周德威的。周德威文武双全，勇猛异常，深得赏识，所以才送给他这副对联。你别看军营中哪都写，这是真迹。后来呀，周德威战死在沙场。汤怀说，哥哥，那就不兴家业凋零，把房子卖了或者是租出去啊。哎，再穷啊也不至于把祖宗留下的字画送给别人卖出去。不信你问。正说着，哎，掌柜的进来了，后边跟着一个人。岳飞这么一瞧，耶，这个人好相貌，是个文生公子，十分儒雅，细条条的身材，头戴学生巾，迎门安可美玉，后边宝蓝色的飘带，身穿长衫，腰系丝绦青中衣，厚底的夫子履，怀里抱着样东西，
往脸上看。

面白如玉，细眉朗目，鼻直口方，书生气十足。掌柜的赶紧说：“几位相公，这就是我的奶弟，我姓周啊，叫周昌发，他叫周三卫。兄弟，这就是刚才买刀买剑的几位相公。”周三卫紧走几步，哎呀，众仁兄，一向可好？小生有礼。哦，还礼还礼。哎，别客气，别客气，不提。随后，周三卫在旁边拉着个椅子坐下，把手里东西放在了桌子上。几位仁兄，是哪的人士？哦，我乃汤阴岳飞。哦，刚才听家兄说，你要买一口万马军营取敌人首级，如探囊取物一样的宝剑。嗯，你的志气令人佩服。你看，我这有一口宝剑，你看看，仁兄能不能用？说完递了过去。岳飞赶紧站起来，接剑在手。嗯，分量很重，一看尺寸，三尺长。他仔细瞧了瞧，剑把上斑斑点点有锈，剑鞘上可了不得了，镶珍珠嵌八宝，这不是一般兵刃啊，岳飞内行啊。把剑放在桌子上，按照剑鞘抓住剑都，嘎嘣一碰蛤蟆下的崩簧，擦啦啦啦啦啦啦啦，抽出有这么长，就觉得冷森森，寒气逼人，一股腥味直钻鼻孔，嘎嘎，赶紧宝剑还降。哎呀，谢谢，请公子收好。好好好，再会再会。说着岳飞站起来转身就走。周三飞说：哎，岳仁兄请留步。怎么，你们相中我这口宝剑吗？岳飞信的话，你拿我开玩笑？这口剑，这是家传之宝啊，价值连城啊。这口剑别说你不能卖，你卖我也买不起。这口剑要是送给老百姓手里，不识货的，不值钱。要是送在大将手啊，那是无价之宝啊。公子，这是你家传的宝贝，岳飞怎敢妄想？不敢不敢。嗯，周三未听，看来今天宝剑遇见主人了。哎呀，仁兄果然眼力高明啊。跟你说实话，我家上代都是练武之人。安怀说，我们知道了，刚才我大哥已经说了，你们家姓周。嘿，我大哥真是博学多读。哦，果有此事，可是传到上两代啊，弃武习文，这口剑在我家就成了一块废铁了。我那祖父临终前有遗训，说将来有识此剑者，可将此剑赠予来人，这就叫宝剑赠志士，良马送将军。看来这口剑找到主人了。岳飞说：“哎，这可万万使不得，告辞告辞。”说完还要走，周三卫赶紧拦住：“岳兄请留步。”哎，嫌我周三卫自幼读书略通经史，久想报效朝廷，听说金人入侵，黎民涂炭，8月15开设五科场，选拔状元，抗击金兵。哎，可惜我手无缚鸡之力，心有力不足啊。唐诗上说的太对了，宁做百夫长，不做一书生。早知这个，我练武好不好？想岳兄你胸怀报国之志，这口剑落在你的手，杀退金兵，报效国家，也算替我尽忠了。岳兄，你能不能说出这口宝剑的来历呀？岳飞想，我认识，能不能说？

要说完了，人把剑送给我，这得找便宜，什么事儿啊？可是不说也不行，人家哥哥把我领到家里，我看了半天，转身就走了，不识货，叫人笑话。哎呀，这怎么办呢？哎，我说，讲完之后，如果讲的不对，请教周三位，我学点东西；讲对了，我跺脚一走，这口剑我是万万不能要。公子，既然如此，月卯，哎，可叫你见笑了。说着，把宝剑又拿起来，看了又看，咯嘣，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戳，好，就这一耍剑花啊，呵，连牛皋都觉得好。这口剑在我哥哥手里太好了，他叫什么名啊？岳飞看明白了，把剑放下，要叫宝剑，得是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海底杀蛟龙，陆地斩西象。这样的宝剑呢，古至今来不太多，都有来历，有这么几口：干将、莫邪、太阿、白虹、巨阙和战卢。这几口剑三尺长，故此叫三尺龙泉剑。还有两口短剑五寸长，一个叫唇钩，另一个叫鱼肠，专诛刺王僚，就是用的鱼肠剑。这样的剑不可多得。至于你这口剑叫什么吗？啊，到底叫什么呢？岳飞看过这口宝剑，不慌不忙地说，古代造剑的人叫欧阳野善，这个人呢，住在韩国的七里山，他善造宝刃。楚王听说欧阳野善能够造宝剑，命人将他带到宫中，告诉欧阳野善，你给我造两口宝剑。欧阳野善问，你要什么样的宝剑？楚王说，我要能飞起来杀人的宝剑。欧阳野善知道楚王是暴君，我若说不能造，他就得把我杀了，我何不先应下？欧阳野善说，我会造飞起来的剑，不过怕你等不得，大王得需要三年。楚王说，可以，谢你三年。把剑给我送到宫中，随后赏给他金银彩缎。欧阳野善回到家里，把东西交给妻子，进山铸剑。一去三年，一共他造了三口，把这三口剑拿到家里，跟妻子说，这口剑是雄剑，你收起来埋在地下，我把这两口剑交给楚王。那楚王一看这剑不会飞，准得把我杀死，你知道之后千万不要啼哭。你现在怀揣有孕，等孩儿降生，要是个男孩子，将他抚养长大成人，告诉他我是怎么死的，再把那口剑取出来杀楚王，替我报仇。妻子点头。欧阳野善来见楚王，将两口剑交给楚王。楚王到教场一试，这两口剑不会飞，一怒之下将欧阳野善杀死。妻子得到消息不敢难过，等孩子降生是个男孩，起名叫吴富儿。这孩子倒在七岁上，他和邻里的孩子去念书，孩子们骂他，你是野种没有爹。吴富儿回到家里只问母亲，妻子就把欧阳野善死的事情跟孩子说了一遍。吴富儿听着之后非常难过，非要看看那口宝剑不可。欧阳野善的妻子将宝剑取出来，吴富儿带在身上，要到楚国为父报仇。欧阳野善的妻子非常着急，知道孩子小，怕报仇不成搭上性命，一急之下悬梁自尽。吴富儿将房屋焚烧，母亲尸体烧毁之后把他埋葬起来，带着宝剑要到楚国。走至七里山迷失道路，坐在山上大哭三天三

0: 眼中滴血。就在这阵儿，来了个出家的老道，问吴福儿为何眼中滴血。吴福儿就把要报仇的事说了一遍。老道说，你年纪尚幼，楚国身旁有很多大臣前呼后拥，你怎能靠近他的身旁啊？不如由我代之。可是你得借我一样东西。吴福儿说，只要能够替我报了杀父之仇，就是借我的人头也可以。对，就是要你项上人头。吴福儿用宝剑自尽，道长割下人头包好了，背着宝剑去见楚王。来到楚国门前，大笑三声，大哭三声。有人报告楚王，楚王派人追问为何大笑，为何大哭。老道说，我笑无人失我的宝贝，我哭无人用我的宝贝。有人问，何物？我这是长生不老丹。楚王就把老道叫至金殿，叫他献上长生不老丹。老道递过去一看，楚王见是人头，说这不是长生不老丹呢。老道说，大王可在金殿之上支两个油锅，将它烧服之后，将人头放在里边，烧服一个，人头口眼能动；烧服两个，人头可以说话，叫出满朝文武的名字；烧服三个，人头可以长出莲花；烧服四个，可以长出莲蓬；烧服五个，长出莲子，吃一颗莲子就可以寿活120年。楚王命人将油锅支在金殿之上，将油烧服，人头放在里边。老道说，大王快看，楚王来到油锅前，往前一探针，老道用宝剑将楚王人头砍掉，掉在油锅内，随后自尽，割下人头也掉在油锅里。身旁的卫士捞人头的时候，发现三个人头都光光的，分不出哪个是吴福儿，哪个是楚王，哪个是老道。没办法，用一个铁丝穿上三个人头埋在一起，故此楚国有三首墓。这口宝剑就是周仁兄现在这口剑，此剑叫湛卢，当年韩信曾经用过，唐代大将薛礼薛仁贵挎在身旁，不知道怎么落在了周家手里。周仁兄，周公子，不知道岳飞说的对也不对？
1: 哎呀，岳兄果然博古啊！哈哈哈哈哈！
0: 周三妹乐了，
1: 我祖父和你说的一模一样，对对对，此剑就叫湛卢，
0: 看来宝剑遇到主人了。岳兄，请将宝剑收下。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岳兄果然博古啊！哈哈哈哈
5: 哈！周三妹乐了。
4: 我祖父和你说的一模一样，对对对，此间就叫战炉。
5: 看来宝剑遇到主人了。岳兄，请将宝剑收下。
4: 哎呀，这可万万不可，不行。要知道这是宝物啊，我怎敢受用。
5: 岳飞告辞，说完腾腾腾往外就走。
4: 周三卫赶紧过去拦住，哎，别走啊。仁兄，你收下吧。
5: 要知道这口剑确实价值连城，你想买万两黄金，我不卖，遇见实主。另外我见岳兄气轩昂，与众不同，将来必有发迹，这剑给你我高兴。
4: 我的祖父也含笑九泉，你一定得收下。
5: 岳飞说，说什么我也不能要，还要走。周三卫脸上挂不住了，腾就红了，心想我太饭桶了，就这么口剑就送不出去。周三卫是大才子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岳兄，这么办，这口剑给你，你不要，我先借给你。现在你要到五科场去考试，如果金榜题名，必然带队出征，金人犯境。你带着这口剑驰骋疆场，杀败金兵，单等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之时，再把宝剑还给我，你看可以不可以？岳飞想，这个招倒挺好，你先借给我，我用完了再还给你。尤其看着哥俩实心实意，再要不收瞎了人家心了。既然如此，周公子，那就把宝剑先借给我，将来我一定登门送还。
4: 好，
5: 岳兄，请。
4: 岳飞冲宝剑拜了又拜，这才接剑在手，带在肋下。
5: 周三卫高兴啊，童儿准备酒水，我和几位仁兄要好好叙谈叙谈。岳飞说，不，眼看考期要到了，我还有很多事，我们走了，告辞。周三卫也没强留，一直送到大门外，这才分手。今天他们两分开，什么时候见面呢？16年后。16年后，老贼秦桧陷害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掐监入狱。第一堂审讯的就是周三卫。那阵周三卫啊，已经当上大理寺正卿，知道岳飞被屈含冤，可是无法替他伸冤雪仇，又不忍心加害岳飞，被逼无奈挂冠悬印，弃官逃走。等到岳雷扫北替父亲报仇的时候，周三卫才替岳飞翻案，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岳飞跟着周昌发来到了兵器店，选了3口剑一口刀，付了银子回到店房。刀啊给牛皋佩戴，那3口剑给张显、汤怀、王贵。岳飞说，咱们哪也不许去，就在店里等候开科取士。简短接说，到了8月14的晚上，岳飞说，各位贤弟，今天呢，咱们早早休息，3更半就要进五科场，4更进去，5更五科场关大门了，如果去晚了就进不去了。你们今天晚上早早休息，随后点手叫个店家，店家你3更天可叫我们呢，我们3更半就要出发，你放心吧，我这小店里呀住了100多个赶考举子，今天一宿我们都不睡，给你们做好吃的，你只管睡吧。牛皋、王贵、张显、汤怀脑袋担到枕头就睡着了，岳飞说什么也睡不着，心里有事啊。

0: 上五科场比武较量，对手是柴贵，我能不能行啊？另外天下英雄这么多，我的本事行不行？打过二更天了还没睡，他刚一迷糊，店家喊上了，哎，各位状元爷赶快起来吧，三更到了，下科场夺状元去。这呼噜呼噜噜，小店立刻热闹起来。岳飞擦擦眼睛，把王贵、张显、汤怀叫起来，洗漱祭面已毕，店家准备好吃的，要吃早点。一扭头看牛皋还没起来，牛皋睡这个香啊。王贵说，二哥快起来呀，快点啊，怎么叫也不起来，你还是揪耳朵掐鼻怎么也不行。王贵急了，照定牛皋大推里子，狠狠地掐了一下，你给我起来吧，起来。牛皋一蹦，哎呦，好大的蚊子，他又睡了。哎呀，大哥呀，怎么办吧？岳飞过来了，二弟，你去不去？
1: 哎，不去不去。
0: 怎么，下五科场你不去了？
1: 不去，
0: 我们可走了啊！牛皋不能坐下了，上哪儿去？五科场，去啊！那你说不去了，差点当不是。
1: 哎呀，
0: 快起来起来！哎，牛皋洗漱，人那哥几个把早点都吃完了。等牛皋出来，有人牵过马，人又上马出发了。再看店房里呀，掌柜的伙计在门口炸两大牌呀。掌柜的端着个盘子，里边有三个酒杯，伙计给倒上三杯酒。一看岳飞等人到了门口，状元爷，你们要进科场了，看，喝我的三杯状元红，保证龙登金榜。请，干嘛讨个吉利？岳飞明白，端起酒杯，谢谢家，沾沾嘴唇，撂下了。张显、汤怀、王贵皆是如此。到牛皋这，杯太小了。对，进五科场不许喝酒，少点少点吧，改个馋，三杯酒滋噜滋噜全喝了。太少了。再往前去，伙计过来了，哟，状元爷，您看，给您预备好灯笼了。状元灯，状元及第，望您高中啊。这个灯笼这么长的把把为什么这么长呢？骑马用的，得长点儿。大红灯笼上面写着状元及第，这是讨个吉利。岳飞说谢谢，接过灯笼，一个人一盏，最后递牛皋了。牛皋接过来，要这玩意儿干什么？这他妈多害事。这一晃，里边点着蜡烛呢，呼，灯笼着了，哎，吧唧，他扔了。怎么还带起火的呢？岳飞回头一看，二弟呀，你怎么老惹事呢？那灯笼能那么摇吗？快走吧，没有更好。他刚出大门，旁边又过来一个人，拿了这么大个油纸包，来到牛皋的马后头，给拴上了，拴结实了。干什么？用手一摸，这包里呀，放着有十五六个大馒头，一个肚这么大，还有五六斤牛肉。预备这干什么呢？你看呢，这些人赶考去，去的太早了，没吃好，一会儿到五科场里一打就是一天。五科场里可没有卖吃的，那么进去怎么办呢？怕赶考举子饿着，店家给准备的吃的充饥的。牛皋不知道啊，以为哦，店家知道我没吃饭，给我预备一包东西，嘿，想得太周到了，一会儿闲着我都把它吃下去。再一抬头啊，岳飞他们已经走出挺远了，牛皋一提丝缰追了上去，抬头往远处一看，呵，街上立刻热闹起来，家家买卖铺铺张灯结彩，往外送状元的，卖东西的，这些赶考的举子每人手提一盏灯笼，一来照着亮，二来状元及第，讨个吉利，好看。唯独牛皋什么没有，都有灯我没有，这怎么办呢？哎，一抬头瞧见了，那边挂了个幌子，大红灯笼，上边写的什么呢？火腿大饼。我就拿它吧。一伸手，哎呀，他把灯笼拿起来，你说人家。

0: 提着当显的状元基地，他来个火腿大饼，哎，借光借光了。赶考的橘子没有不乐的。岳飞回头一看，哎呀，兄弟呀、啊，你可真够丢人！快快扔了！
1: 怎么的？
0: 火腿大饼像话吗？
1: 行啊，嘿嘿嘿，
0: 有饼吃就好走啊！眨眼之间，来到五科场门外，闪目一瞧啊，没到四更，大门没开的。五科场是四个门，大门紧闭，有晃绳拦着，怕赶考举子往前冲。周围的大墙啊，有一丈四尺多高，墙上边站着军兵，一个个拿刀持枪戒备森严，干嘛的？是弹压地面的，怕出事儿。这么多练武之人寄居在京城，这要是闹起来，那还了得了吗？岳飞一看过不去了，赶紧学战马往旁一闪，等候开门进去开科取士。牛皋一看没什么事儿，吃点喝点，他往旁一闪身，甩凳下马，把包打开了，往地下一扑，这手拿着馒头，这手拿着肉，一口馒头一口肉，他这通吃啊。你说这么多东西啊，他全吃下去了，最后剩俩馒头一块肉，扔了怪可惜的，带着吧是累赘，要一交手打仗，叽里咕噜的满哪滚馒头，多叫人笑话。得了，别糟践了，我娘说了，这粮食啊，得来不易，吃了。他也把它吃下去，吃完了摘下水葫芦，嘴对嘴吨吨吨，再喝完了，乖了，馒头一胀，肉一胀啊，嚯，牛皋的肚子起了这么大个，他是吃饱了，那哥几个全挨饿呢。王贵还不知道呢，要知道他把东西都吃了，非和他吵不可。岳飞也顾不得牛皋了。就在这阵儿，就听有御林军高喊：“哎，赶考的举子听着，五科场的大门要开了，赶紧把灯笼熄灭。”接着，通通通，三声火铳，咔嚓一刀把晃绳展开，真溜咣！
2: 五科场的大门一开，数千名举子提丝缰冲进场内，好几千人一块往里冲。马蹄声，銮铃声，兵人撞击声，假叶子哗楞楞声音悦耳中听啊。这帮举子又兴奋又激动啊，谁不想人前显贵，傲里多尊，真要金榜题名，可以光宗越祖。来到里边一看，嚯，五科场占地面积太大了，好几千人到里边啊，谁也碰不着谁。四周围彩旗飘舞，分为十色，青黄赤薄褐橙黄紫绿蓝，大旗上都有字儿，写着河北西路、河北东路、京畿路等。什么叫路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当时宋朝分24路四京，每个旗下都有军兵把守，干什么呢？告诉举子们，你呀是哪儿的，往哪个地方归。旗的后边都有芦席棚，赶考举子在里边乘凉休息，等候开科取士。正中间是梅花圈，梅花圈的周围插着小旗，这里边是比武较量骑马射箭的地方。往对面看，别看天黑呀，里边有串串的灯笼，照得通亮通亮。坐北向南呢，搭了个演武厅，也叫乐舞台，又叫点将台，高有3丈，木室结构，旗脊飞檐，挂着纱灯彩带，里边啊放着香案。不用问，那是供皇王圣旨的地方。香案下边八字形，有4张桌子、4把椅子，这是主考官的座位。两侧还有2个小桌子和椅子。现在台上没有人，只有军兵在那站岗。在演武厅的下边是露天台，没有棚子，有4张桌子、4把椅子。岳飞明白是干什么呢？两个是标明挂号的，谁要是下五科场要比武较量，登记造册，把你的名字写好之后贴在旁边大板子后。

朝上，好叫天下人知道是谁到武科场比武较量去了。这边两个桌子管什么呢？管这个人使什么兵器，用什么马匹，什么招数最好，将来有用。怎么？因为这一科呀，不光是选状元，还有进士呢。人里八人，按着名册上选拔人才。再往旁边一看呢，兵刃架子，把这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犁槊棒鞭锏锤抓钺牙铲拍耙木应有尽有。这边十八面鼓，那边十八面锣，带什么擂鼓助威造气氛的。这边是箭靶子，那边是箭垛子。岳飞突然发现呢，就在个露天台子的旁边啊，挂两杆大旗，又叫幡，是长形的，飞火焰，这是干什么呢？哦，明白了，这块叫龙门，两杆旗就代表龙门。想向武科场比武的人，先到露天台标明挂号，然后通过这个地方往里走，就叫进了龙门了。如果被人打败了，打出龙门出来就算输了。当然了，从梅花圈的往里跑也行，那可是私自下场，按理说是不允许的。就离龙门不远的地方啊，靠墙呢有个帐篷，黄绫子帐篷，火葫芦金顶，上边飘着杏黄旗，没有字。岳飞觉得奇怪，说周围啊武生待的地方是炉棚，主考官是人家点将台，那么这个黄绫子帐篷是干什么呢？在这块扎眼，看着不舒服。哦，明白了，大概是梁王柴贵休息的地方。哼，柴贵呀，你在这还摆谱呢？既然你要下场比武，就成了岗考举子，成了老百姓了，就不应该把帐篷放在这儿。三个诸考官吃了你的贿赂，允许你把帐篷扎到这儿。我明白，占便宜。为什么？离龙门近，离标明挂号的地方近，所以他提马就可以进来。别的岗考举子呢，得斜插花绕半圈，所以他占便宜。岳飞点点头，柴贵呀，今天我非会你一会不可。就在这阵儿，有人高喊：“主考大人到！”咚咚咚咚咚，嘟嘟嘟。眼看从东门这来了一支队伍，前面是马队，后边啊有文武官员都骑着马，文官也骑马，是干什么的？是陪同主考官来的，帮助啊做事的。最后有四乘八抬大轿，有八个抬轿的，八个扶轿的，大轿和骑马所有的人都在乐舞台的后边，下马的下马，下轿的下轿，轿落平了，马拴好，然后稀里呼噜的直奔演武厅，就是点将台。这阵天光已经亮了，灯光刷熄灭了。岳飞一瞧，四个诸考官，第一个老元帅宗泽，第二个是个文官，有四十多岁，头戴金翅象貂，身穿紫色蟒袍，腰横玉带，下身挡着看不见，年龄四十多岁，面似油粉，长得斗鸡眉，母狗眼儿，趴鼻梁子下边两个胡椒眼儿，蛤蟆嘴，薄嘴片儿，山峰的耳朵不大点儿。这人呢老眯缝着眼睛，看着好像笑，实际是呢贼光啊藏在眼睛里了，怀里抱着皇王圣旨。岳飞想，这个人指定是丞相张邦昌，猜对了，就是这个老贼。在后边是王铎，最后是张俊，四个主考大人直奔乐舞台。再看来这帮人呐，各就各位，各按职责全都准备好了。张邦昌先把皇王圣旨供在了香案上边，四个主考大人拜了又拜，一转身瞧见这四个座位了。这四个座位啊，
两个上手，两个下手。王铎、张俊明白，咱们俩的官啊，就在下手做吧，一边一个。那么两个上手里还分大小主次。张邦昌想做守卫，可是我往那一坐，老元帅宗泽非生气不可，该说了，这是五科查，你是文官，你凭什么坐那块啊？哎，老贼有了，哎，嘿嘿嘿，老虎家，请您上座吧。忠厚老实的宗泽一看张邦昌这么说，连忙谦让一下，丞相上座。哎，那我就不客气了。他坐下了，宗泽在第二把座位上坐下。张邦昌想，我和王铎、张俊已经把状元许给了柴贵，可是宗泽这个老东西，这个老倔头，他不能乐意，怎么办呢？非要阻拦不可。有了，老元帅，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啊！把你的学生名字写到榜上吧。宗泽一愣，这什么话呀？丞相何出此言？哎呀，咱们同殿称臣，年兄年弟，什么事儿谁能瞒了啊？啊，你新收个学生河南的岳飞。

0: 元帅听这话，心里堵得慌，脸腾也红了。为什么？确实有这么回事。我和岳飞素不相识，因为爱财收为门下，想不到被这个奸贼知道了，他拿他当画饼了，怎么办？丞相，国家大典开设科场，岂容我们个人营私舞弊？我宗泽一片丹心，可对日月。嗨，别说这个，人嘛，哪能没个远近之分呢？怎么，你不相信老夫？好，待你我对天明师，一摆手，叫军卒准备香案。在哪儿办？下了乐舞台，到后边，后边有现成的地方，那是主考大人喝茶休息地方。张邦昌一看，呀呵，这老东西拿个棒槌当真认了，他去我不去也不好啊。原想我拿岳飞把你咬住，然后把状元给柴贵，既然你去，我说二位年兄年弟，走走走走走走，这三个奸贼跟着宗泽到了后边，香案摆好，老帅撩一跪倒。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张邦昌一看，呀呵，这老东西拿个棒槌当真刃了，他去我不去也不好啊。原想我拿岳飞把你咬住，然后把状元给柴贵。既然你去，我说二位年兄年弟，走走走走走走，这三个奸贼跟着宗泽到了后边，相安摆好。老帅撩一跪倒，皇天厚土，苍天在上，信臣宗泽，我如果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必死乱刃之下。身为武将，这么发誓够重的了。宗泽一闪身，张丞相，该你的了。张邦昌一想，坏了，这个老东西起这么重的誓，我怎么办？我收了柴贵的钱了，收那么多东西呢，我要发誓真要是遭报应怎么办呢？不发还不行。有了，张邦昌

跪下。皇天后土，过往神灵听真，信臣张邦昌蒙圣上错爱，统宗老元帅当主考官，开科举事，如若欺心，我起什么事呢？有了，今生必落在藩邦，当成猪被杀死。张邦昌心的话，就凭我这么大丞相，能落在胡儿手里吗？人能当成猪杀了吗？没事儿。宗泽忠厚，不知道这事起的轻重。旁边王铎心里暗乐，嘿，哎呀，张邦昌你好奸好滑呀，你会我也会，扑通，哎呀，跪下了。新臣王铎和邦昌是同乡，如若欺心，他变成猪，我变成羊，必死胡儿手里。张俊祥，这俩家伙太坏，听我的。信臣张俊，如若欺心，必死在万人之口。张俊心的话，这叫什么事啊？万人之口，我还能叫人吃了？这三个奸贼今天起事，认为是牙疼咒，后来都应试了。张邦昌、王铎卖国求荣，投靠大金，换来荣华富贵。后来金乌珠翻脸了，把他们两个抓住之后，塞在口袋里，背到军营，要祭典督旗，找猪找羊没有，把这两个小子当猪当羊给杀了。他们俩就这么死的。那张俊也应试了。岳飞冤案被昭雪之后，张俊被抓住，老百姓恨死他了，把他绑出去，康昌。有人咬一口，一个带头都上来了，你一口我一口，把这小子给咬死了。要不说啊，办坏事儿没有好下场。发完誓，四个人喝口水，二次来到乐舞台。张邦昌想，本来应该我发号施令，因为是五科场，我怕宗老头又挑眼，我还像方才那么办，客气客气，他一谦让就是我的了。老胡家，时辰到了，该关闭五科场的大门，开科取士开始了。宗泽一想，这回我别客气了，因为开设五科场这是国家大典，是我出的主意，不能让这小子伸手。好，重孙，末将带传本帅将令，关闭五科场。是，啊！主考官大人令下，关闭五科场了，要开科取士喽！紧跟着就听着嘟嘟嘟嘟，号角长号齐鸣，干什么呢？先别关门，给点动静，免得来晚的港口举子不知道。关在门外太可惜了，那么一听这声音啊，就关门了，快跑几步就进来了。号角一闭，当当当，三声炮响，溜溜溜溜溜，咣，四扇门全都关上了，上栓落锁，十字花封皮，唰，给封上了。这回好，谁也甭想出去。什么时候开门呢？单等状元选拔出来了，有将令才可开门放大伙都出去。别看门关了，还没有开始考试呢。为什么呢？天没大亮得日出三竿。现在文官武卫御林军做好准备，芦席棚里的考生顶盔挂下，收拾该吃东西吃东西，该喝水的喝水，在这忙活着。再说岳飞他们哥几个，王贵饿了，要开始比武了。哎，二哥，把吃的拿来，我饿了。什么吃的？哎，你马后边不是有个包吗？里边有吃的啊？你没有吗？谁在后边？东西在谁的马拴着？我们没有，都在你呢。哎呀，我都吃了了。啊，你都吃了了？啊，哎呀，那我们吃什么呢？一会儿打仗没劲儿。岳飞说，行了行了，你不怕别人笑话，为个吃的争呢。牛皋，有什么事儿多问问弟兄。

能，哎，你们早说呀，把我撑够呛。岳飞心想，这可糟了，现在饿了，要打到下午怎么办呢？正在这阵儿，就听有人喊：“请问岳武生在哪里？”汤阴的岳武生。岳飞没等说话，弩镐噌就出来啊！谁找我大哥？眼前有个青衣小帽家人，后边抬着两个食盒。哦，你哦，我认识，您是？我是岳飞兄弟。哦，我是宗泽府的宗老元帅呀，叫我给你们送吃的来了。岳飞等人赶紧过来，真感激呀！哎呀，老家人，多谢多谢。岳武生，宗老元帅说了，你们第一次下客场，怕没带东西，快快快，赶快吃吧吃吧。把食盒打开，牛狗一看，嘿，里边烙了这么一骡子饼啊，真是细白面好香油，擀的薄烙的熟。那个食盒打开一看，金华火腿带点葱丝儿的大饼卷火腿。那个年头有火腿吗？有啊，金华火腿那是宗泽留的，底下还有这么大一罐子绿豆汤，冰凉冰凉的，搁冰块拔的。吃完了喝点绿豆汤败火呀。王贵乐坏了，呵，卷着火腿抱着吃啊。牛皋一闻呢，真香。牛皋馋的直流口水呀，是眼馋肚子饱吃不下去。哎呀，宗老元帅可真是啊，雪中送炭，饿了送饭呢。早知道有烙饼，我何必吃干焖馒头，还把我撑得够呛。就在这阵儿，教场内有人高喊：“啊！天下赶考举子，听着，主考大人令下，马上开科取士喽！”再看岳飞，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抖精神壮虎胆，赶奔当场要会战小梁王。宋天子8月15开科取士，选拔武状元，天下英雄云集在武科场，都想人前显贵，傲里多尊。是啊，十年寒窗苦，金榜题名时，就盼这一天呐。现在刚考举子静了下来，此时惊动了主考官奸贼张邦昌。张邦昌一想，该传令了。谁传？武科场应该宗泽说话，我是文官，这次梁王柴贵给我送的厚礼，嘿嘿，可不少啊。我和王铎、张俊，我们三个已经把状元许给了柴贵。听说你有个学生叫岳飞，哼，看看我们三个力气大，还是你力量大，应该我说话算。可是我要这么说呢，这个老东西不能让。他呀心眼没我多，我假装让让他，他一谦让呢，就逼我了。哎，宗老元帅，时辰到了，应该开科取士了，你二人家该传令了。宗泽想，别看刚才让座位，我谦让啊，这件事情不能让。好，老夫这就传令。一伸手抄过一只大令，中军官在传本帅将令，这科取士选一名状元，一名榜眼，一名探花，365名进士，告诉赶考举子，立胜五杰者为进士，立胜十杰者可为元帅。传令。是。中军官拿着金皮大令，赶紧下了乐舞厅，倒在下边抓缰在手，任凳上马，战马围着场地跑了一圈。这位纸糊马嗓门大，哎，天下赶考举子听着，现在主考官大人君御下，这科取士要选一名状元，一名榜眼，一名探花，365名进士，有立胜五杰者可为进士，立胜十杰者可为元帅，望大家赶快下场哦。这喊人们哗都沸腾起来。牛皋着急了，大哥快下去。忙什么呢？这个事儿可不在早晚，

你要知道啊，到武科场比武较量，现在着急一点用都没有，就看你平时用不用功。三更半夜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功夫到了早一会儿晚一会儿不算什么。咱们看一看谁去，人的功夫和我来比，我行不行？如果能赢我去，不行我何必呢？嘿，你可真是慢性子。再看各个卢西鹏的武生啊，一抖色架干嘛呀？都往龙门冲，都想往里挤。年轻人呢，火气壮啊，都想抢个先儿。可是谁也没有梁王柴贵抢得快。为什么？梁王柴贵他的那个帐篷啊，就搭在龙门的旁边，道路近。那梁王柴贵早就别途近了，坐在里边喝着水，身后有人给他扇着扇子。梁王柴贵把那嘴撇的跟吃了八个苦瓜一样，心里琢磨，四个主考官，三个是我的人，吃了我的了。拿人钱财，遇人消灾，甭说我还有两下子，我就什么也不会，也是我的。这边一喊，二话没说呀，有人早给他带过丝缰，这家伙抓缰在手，任凳上马，马到龙门。哎，柴贵大无聊，就这一嗓子，旁边中军旗牌全听见了，赶紧告诉周围往这边跑的武生，还都回去，都回去，柴贵到了。是啊，一块往里跑，要是好几百人一块打，那不打乱套了。赶快的武生一看有人先进去了，学战马回归自己卢西棚下，在这观武。再说柴贵甩灯下马，在露天台着干什么呢？标明罢号，有文职官员蒋默告保哟，梁王千岁，您标明挂号好，刷刷刷写完了，可不能写官衔儿，写什么呢？南宁赶考举子柴贵号条，刷贴上了。然后呢，柴贵就应该到梅花圈内比试。老元帅宗泽这么一看，小梁王啊，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先下场，你为什么非夺状元不可呢？张邦昌、王铎、张俊吃了你的贿赂，哼，不行，我劝劝他。哎呦，川北元帅将令将柴贵叫上演武厅。是。哎，柴武生赶紧到乐舞厅，主考大人有话。柴贵想干什么？有什么事儿？我看看吧。赶紧的顺着梯子噔噔噔来到里边，一看一溜四张桌子，这边是张俊，这边是宗泽，那么我见谁呢？得了，往当间一站。几位主考大人一向可好？柴贵有礼。张邦昌、王铎、张俊这三个奸贼赶紧欠身啊，哈哈，奸贼免礼免礼。宗泽一看不高兴，为什么？小梁王的官职比这四个人大多了，那叫皇亲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要是平时见着柴贵，这四个人都得行礼磕头。今天不同，因为柴贵将成赶考举子，你是老百姓，我们是主考官，这位老师，学生见老师必须大礼参拜，得磕头。谁让你无故放着王爷不当，你要当老百姓啊？老元帅把脸这一拉拉，真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柴贵啊，元帅，你既是赶考举子，就应该拜主考大人，为何立而不跪？老东西，你在这还挑鞋理呢？你有什么呢？又一想，人家说的对，我不能失礼，捏着鼻子，武生有礼，跪下了。宗泽一摆手，

免呢，这才站起来往旁边一闪。柴贵呀，想你是一国的藩巡，皇亲国戚，为何弃大就小，要和这帮武生去争状元呢？这帮武生为的是今天求取功名，你就这么点儿都不能让？你为什么？柴贵心的话，为什么我能告诉你吗？我有我的打算。柴贵为什么放着福不祥，非要在这刀枪之下抢状元？是六原因。小梁王柴贵啊，是世袭的王爷，他的先祖柴荣、柴世宗那是皇上，和赵匡胤、宋太祖啊是磕头把兄弟。后来呢，宋太祖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手下人把赵匡胤扶持到宝座上，建立宋朝，柴王这皇上就没了。那么没了怎么办呢？封个王爷，又怕老柴的人造反，就把他派到边疆啊，画地封王。这样呢，远离京城，你想造反，千山万水也不那么容易的，有旨无权。柴贵就在那儿，今年他要进京城朝贺天子。为什么这么做呢？每年得来一次，表现你呀、忠心无二，好叫宋天子放心。他从那么远的道路到京城，他想顺路啊，游山玩水转一转。巧了，路过太行山下，在太行山下有一支队伍，扯旗造反，为首的姓王，叫王善，人称金刀大王啊，手下有50,000人呢、有几员大将，马宝、何其、何六，还有军士。这伙人呢，一心要夺宋朝江山，怎奈没有内应。早有远探、近探、流星探，探得说柴贵要路过山下，有军士田齐就给王善出主意了，说不如咱们讲柴贵接到山上，如此这般，这么办，要他入朝给我做内应，将来夺下状元，当上兵马大元帅，扯旗造反。王善说好，远远的带队相迎啊，匍匐在柴贵的马前，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柴贵一听，哟，枉我叫万岁呀、哎呦，就驾云了啊，卿驾免礼平身，你们是哪儿的？哎，我们都是您的臣民，忠心无二。来来，请到山寨，让到金顶太行山，让到上座，两旁人又叫万岁。这柴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金刀王善说，万岁呀，柴王爷，我们为什么这么做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不服啊。你说宋朝江山谁的？他们老柴家的。想当初柴世宗对老百姓非常宽厚，多好啊，就因为出个赵匡胤，他可真不要脸了，他是凶夺帝的江山，把你们老柴的人送到了边陲，有旨无权，你就甘心情愿吗？连我们都不服啊，宋朝江山老柴家没有力量，讲不了了。哎，臣愿意保你夺下宋氏江山，杀了宋朝皇帝，保您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柴贵心活了，哎呀，卿家你有何打算？哎呀，机会来了，五科场不是夺状元吗？就凭您金背砍山刀下五科场，夺下状元，即为兵马大元帅，你就有实权了，再把365名进士笼络身边，当成战将，谁敢惹呀？哎，我这50,000人再归你，大宋朝的兵将都归你掉头打东京汴梁，这皇位不就是你的了吗？柴贵一想，太好了，我当然乐意了。好，咱就一言为定，你夺了状元给我送信，我也会派人找你，咱们里应外合夺下汴梁。柴王说，汴梁城拿下去，周围还有亲王呢，怎么办？你管那干嘛呀？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皇上都死了，那些亲王，嗨，墙头草随风倒，哪边风硬哪边跑。柴贵同意了，实际呀、

0: 王善是自己要造反，是利用柴贵，他不知道，就这么小梁王柴贵非要下五个场夺取状元不可，又怕自己的本事不行，怎么办呢？就给三个主考官送了礼了。给宗泽没有？给了，送两次退回来了。既然你不要，不要就算了呗，四个人三比一，我怕你干什么呢？所以柴贵呀，死气白咧的要夺状元，这话他能说吗？宗泽再三追问，小梁王强词夺理：老元帅，我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听说金兵犯境，边民受害，我柴贵愿意为国出力。哎，秋催，你想要带队出征，可以在万岁面前请旨啊。柴贵心的话，老东西啊，你真是老糊涂了，我去讨旨皇上能给我吗？皇上就怕我有兵权。可是他没法回答。奸贼张邦昌这么一瞧，呀呵，宗泽耶，你难为柴贵就是难为我呢，帮个忙。柴王千岁，你忠心保国，精神可嘉呀，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谢主考官。哼，柴贵走了。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奸贼张邦昌这么一瞧，呀呵，宗泽耶，你难为柴贵，就是难为我呢，帮个忙。柴王千岁，你忠心保国，精神可嘉呀，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谢主考官。哼，柴贵走了。宗泽一看张邦昌答应了，自己也没办法。柴贵来到下边，二次上马，抬腿得上勾鸟船，摘下金背砍山刀，马奔梅花圈，来到梅花圈绕了这么两圈。嗨，毛家叫柴贵，哪个要夺取状元，在我刀下来领。一报名，再看五合场啊，一点声音都没有了。为什么？柴贵啊，这个名字啊，没有不知道的。哎呀，这是个王爷，他下五合场，我们和他怎么打？他要杀死我们，白死；我们要伤了他，以小犯上。

就得杀头，动他一根汗毛，得给他立根旗杆呢。谁不言语？也有吃生米不在乎的。就听有人大叫一声：“哎，梁王千岁，某家逃窝了！”哎，吁！有人要比试，其他人就不要动地方了。这个人赶紧标明挂号，挂完号，再次的来到梁王的马前，二马对头。小梁王闪目这么一看，什么人？眼前的将官身高九尺，长得肩宽背厚，面似黄土，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威风凛凛，相貌不俗。坐下一匹黄骠马，德胜沟鸟船挂着三股托天叉，问俺：“我乃河北东路举子，姓梁，名星。”哦，呵呵，梁星啊，你跟本王交手，岂不是白染一水，白白丢人现世啊？跪下吧！呀，呸！姓柴的，别人怕你，我梁星可不在乎，是你接招。说着，两脚点蹬，马往前冲，手中钢叉高高举起，顺手大棒，还哗啦啦啦啦打，钢叉挂着风声，奔着柴贵顶梁砸来。小梁王柴贵不敢怠慢，手中大刀，一撞右，用刀背子，啪啦往外一挂，随后大刀起盘头，还杀。梁兴急忙收钢叉，磕出大刀，二马错蹬，脸分开。岳飞看，哎呀，梁兴可是员猛将，不含糊。柴贵刀招也很巧妙啊，这家伙真有两下子。二次柴贵和梁兴圈回马来，柴贵想，这第一阵我呀痛快点。二马对头之际，大刀搂头盖顶，唰啦劈下来。梁兴还刚往外一崩，再看柴贵搬头头现刀钻扎，梁兴还没等挂呢，这是虚招。再看柴贵呀，大刀刷又来了，二马错蹬，这小子一个反背拖刀，唰，奔哪儿啊？奔梁兴的后脑海。这招叫反背拖刀，三国名将黄忠的招数。梁兴吓坏了，这一马几刀来太急了，往下哈身，嘿，就听着咔嚓咕噜，有个东西被砍掉了。梁兴脑袋嗡的一声，完了，我脑袋掉了，站，窜出多远呢？人没伤着，怎么呢？头上的盔被砍掉了。哎呀，某家不是对手，败阵去也。小梁王柴贵洋洋得意，哪个过来受死？梁王柴贵战败梁兴，岳飞也大吃一惊，想不到他有这么大的本事，我该下场了。没等岳飞提马进五科场，在旁边蹭又窜过一匹马，这个人是山西的，叫周青，手擎亮银枪来战柴贵。没过三个回合，那柴贵用金背砍山刀擦浪把周青的枪尖给削掉了。因为柴贵的刀啊是宝刃，周青一愣，就在一愣神之际，这柴贵心狠手黑，嗨，一个盘头刀唰的一下子拦腰斩来。周青吓得一闪身，啊，慢了一点，刀尖儿把这块擦就给划开了，衣服划透了，划出这么长一条血槽啊，疼的这员将大叫一声，是血马败走。就这么，小梁王柴贵力战五节，威震教场。呵，这柴贵咧着个嘴，眯缝着眼睛，觉得自己了不得了。哪个来战，哪个不服，快下场啊！谁不来了？张邦昌一看，行了，宋老元帅，梁王千岁威震五科场，可谓此刻的状元了。

内圣五节者为进士，十节为状元，这才五阵呢、啊、那不对呀，现在没人下场了，你管几阵干嘛？只要是无人敢过去，那就够状元。宗泽心的话，谁说没人下去、啊、我学生还没来呢，岳飞到现在为什么没动？这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岳飞站在炉棚前仔细观察梁王柴贵的招数，做到心中有数，一看没人下去，该我的了。他赶紧把马的肚带啪啪紧了三紧，推杆不去，搬鞍不回，把枪挂好了，一千战马。牛皋啊，贤弟，你们给我观阵，带我会战柴贵。大哥，就看你的了，不然呢，今天的状元非叫这柴贵得去不可。你甭管了。岳飞认凳上马，高声断喝：“柴王千岁，某驾到了！”声音洪亮啊，所有的武生啊，唰，目标集中到岳飞身上。那小梁王柴贵单手一合大刀，闪目观瞧，哟，只见从河北西路炉棚里出来这个人，没有盔甲，半新不旧的衣服，往脸上看，嘿，这个小伙子长得少年英俊，眼角眉梢带着杀气。什么人？我乃岳飞，岳鹏举。啊，柴贵知道张邦昌早就给他送信儿，宗泽新收过学生叫岳飞。哦，这是我的对头。哎呀，看那样像个文弱书生，没什么了不得的。他给自己壮胆子，可是心里也没底。他没动。岳飞报完名，赶紧登上岳舞台，干什么呢？登记造册。来到了岳舞台上，冲着张邦昌和宗泽躬身施礼。武生岳飞给主考大人磕头。宗泽一看心里高兴，我这学生到底来了。张邦昌一听脑子琢磨，你看我呀，什么学生都收，嘿，什么萝卜头蒜辫子，只要他拿钱我就收，唯独宗泽这个老家伙可挑挑拣拣，他看上岳飞，说明他有两下子。那么真若是岳飞胜了小梁王，柴贵不能答应我呀，我拿着东西得退给人家，不行。哼，宗泽，刚才我一提岳飞你火了，跟我对天盟誓，现在我好好收拾岳飞，把他赶出去，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的。岳飞抬起头来，是往上一扬脸。张邦昌看了看，哼，岳飞，就你义不惊人貌不压众，也想得状元吗？这叫羞臊人，没这么说话的。张邦昌想，刚才柴贵上来，宗泽你训斥半天，这回我损岳飞几句。岳飞连忙向上施礼，哎呀，主考大人，武生怎敢妄想？可是今天赶考的举子好几千人，状元就一个，哪能都当上状元呢？我只不过是试上一试。呀呵，嘴茬子还好使。岳飞啊，你知道那梁王柴贵一匹马一口刀，马前无三合之将，你能行吗？晚生不行，想向他讨教一二。张邦昌一想，看样子是非打不可。就在这阵儿，柴贵跟上来了，没有命令也上来了。为什么？柴贵想，我打五阵了，这岳飞是生力军，如果现在我们俩交手，我要吃亏，我呀得叫张邦昌帮帮忙，故此悄悄的来到了旁边。张邦昌一看柴贵过来了，哦，柴王千岁，你有事吗？

0: 主考大人，想我已经打了五阵，这岳飞刚刚上来，我们不能比试。那么你愿意不愿意与他比试高低呢？如果主考大人允许的话，柴贵乐意。好吧，岳飞啊，起来吧。你使什么兵器？我使枪。好，柴王使刀，你使枪，本相试试你们文采。岳飞，你做枪论，柴王你做刀论。拿现在话说，得做篇论文。身为武状元，得文武双全，应该先考武后考文。张邦昌为了叫柴贵歇一会儿，那么先考文也可以。两人同时说遵命，往旁一闪，两旁边早就有小桌子，有凳子，笔墨砚纸都铺好了，两人往这一坐，讲纸摊开。岳飞想了想，讲笔告宝，刷刷点点开始写。柴贵好文采啊，像那个主能不念书吗？有两下子，不过今天有点懵了。为什么呢？一是打了五阵，更主要的他看见岳飞有点怯阵，叫张邦昌给吓住了。张邦昌告诉柴贵，今天的强敌是岳飞，你可小心，这岳飞本领可挺大，心里有负担，这个心气儿有关系。所以拿起笔来，那个年头使的是毛笔啊，他拿毛笔啊，本来是写刀论俩字，这个刀字儿墨稍微浓一点儿，一点刀字出头了，像个利字儿。他赶紧用笔这一描，这个好，刀不像刀，力量的力字不像力。哎，这怎么办呢？勾了吧，重写。那个年头你要是赶考可不许展卷呢，说我字儿写错了，划了个圈再来一下子，完了选不上了。你等他写半截，岳飞交卷了。张邦昌一看岳飞交卷了，他赶紧看柴贵，为什么？谁交卷纸早谁还算赢。柴贵赶紧把卷纸递上去了，张邦昌伸手把柴王的卷纸接过来一看，嗨，立论得了，塞到袖口里了，没让那三个人看。把岳飞的接过来这么一瞧啊，哎呀，太好了，蝇头小楷是点点如桃，撇撇如刀，句句如金石，字字似珠玑。这人的才学比我大呀，怪不得宗老儿喜欢他呀。这个卷子啊，哼哼，岳飞呀，就你写这个字写这个文章还想当状元呢，真是可恶之极。唰，给扔地下来呀，把岳飞插出龙门。干嘛呀？把他轰出去。岳飞一听吓了一跳，心想我没写错呀。大人，荣炳有什么说的，轰出去。宗泽明白，慢，来人把岳飞的卷子拿上来，本帅看一看。是，别看嘴答应，谁也不敢捡，因为什么？你要捡是在地上去，张邦昌非急了不可。岳飞没办法，自己站起来把卷纸卷起来递给了宗泽。老元帅宗泽接过来这么一看，好，哎呀，张邦昌啊，你是重利旺财呀，这个狗奸贼，没法说，来个指桑骂槐。岳飞，就你这两下子也想当状元吗？你可知苏秦上万言书，文平元的南华赋吗？
1: 呀呵，
0: 张邦昌心得挂宗老儿，哎，你敢骂我？宗老元帅说的苏秦上万言书，文平元的南华赋什么意思呢？这个苏秦上万言书啊，是秦国的事儿。苏秦曾经写过万言册，秦朝丞相商鞅一看苏秦才学比自己强多了，我要把他收在朝内，将来我的丞相得归他，故此

谁用苏秦？用的张仪。温庭筠南华赋呢，这是晋国的事儿。晋王身旁有个丞相叫桓文，有一天呢，晋王叫桓文跟他到御花园去赏花，正好是南花盛开。什么南花呢？就是铁梗海棠。晋王叫桓文做南花赋，桓文做不上来，说明天早朝我再交稿。就这么他回府里了，回府里怎么琢磨也写不出来。等到天亮了，他呼啦想起个人来，他们府里呀、有个代笔先生叫温庭筠，拿现在话说呢，就是私人秘书。他告诉温庭筠，你写个南花赋。温庭筠写完之后，桓文这么一看，哎呀，比我才学大呀，这叫晋王知道用他不能用我呀，用毒药把温庭筠给药死了，把南花赋抄下来献给了晋王。这两个典故啊，都是嫉贤毒能。张邦昌也是大才呀，不然能当丞相吗？他明白，不但他明白，张俊、王铎、岳飞全明白。张邦昌虽然明白，有苦说不出啊，你能和宗泽打仗吗？怎么办？咱先把这茬撂着，宗泽老儿你等着。好吧，你们两个把刀论枪论做完了，可敢比试剑法吗？张邦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柴贵告诉了他的剑法高明，百发百中。岳飞说，晚生遵命。好，退下。柴贵、岳飞下了岳舞台，来到龙门内的梅花圈内。小梁王柴贵心的话，为了练骑马射箭，我那功夫下大了，这回看我的了。柴贵专门有人伺候他，自己有弓有箭，背好弯弓，走兽壶，挂好凋零箭。那柴贵和岳飞俩人往这一站呢，岳飞没有顶盔挂甲呀，跟柴贵比那就差远了。岳飞在后边跟着，那边有人准备好了箭靶子箭垛子，西边呢画好一道线，中间是120步。那么怎么分输赢呢？箭靶子呢有这么高，中间是块板子，画了有哨兵大的一个红圈。为什么画红的？醒目好看。红圈中间有铜钱大小的小圈，射住大圈就算命中，射小圈者为神箭手。射箭这么远，周围看不见怎么办？有人看箭靶子，好几个人呢，旁边有打鼓的，有鸣金的，如果命中鼓声如雷，没射中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些军兵一看梁王柴贵有射箭，他们都知道啊，那是神射手啊，甭问准中。把袖面挽起来，拿起鼓槌往鼓面上一放一点，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干嘛呀？就等着敲鼓呢。柴贵高兴，取过弯弓，走兽壶内插着5支凋零箭，伸手抽出一支，敏敏朱红，搭上扣，刃扣天弦，桨弓嘎吱拉开了，噔，把这箭射出去了，就听着砰，正中红心。军卒赶紧击鼓，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张邦昌一听，好神箭！小梁王又抽出第二支箭，唰，第二支箭射在箭靶子的左上角，第三支箭射在右上角，第四支箭射在左下角，第五支箭射在右下角，成个梅花形。五通鼓过后，有人把箭靶子摘下来，活的赶紧到上边禀明总裁，启禀大人，梁王柴贵射的是无缝归巢。这一个无缝归巢下边一喊呐，全场举子沸腾起来。好啊，对梁王柴贵下场人们都不高兴，可他箭法这么好，哎呀，都服了。张邦昌想，这回看岳飞的了，示范射箭呢，斗个叫法。有人说

0: 把箭靶的方向给换了，换个东南角西北角斜过来，这个距离可就远了。方才呀是东西方向120步，现在180步，偷偷换的，不注意谁也不知道。牛皋看见了，呀哈，干嘛换呢？啊，这小子冒坏，大哥耶，小心点儿啊！你看呐，那个箭靶子挪地方了。岳飞这么一瞧，哦，远了。岳飞的眼睛多好使啊，目测可准了。哎呀，距离这一远，这个弓怕不好使，弓太软了，这怎么办？我说这弓不行，人家该说我挑剔了。有了，他把这弓拿到手里，双宝一箭力，啊嘣！噔噔，弓弦折了，啪给扔了，又拿出一张弓，嘎噔又扔了，连着三张弓全拉断了。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那岳飞，他把这弓拿到手里，双宝剑立，大崩，噔楞，弓弦折了，啪，给扔了。又拿出一张弓，嘎噔，又扔了，连着三张弓全拉断了。军兵报告张邦昌，启禀主考大人，那岳飞连拉断三张弓，没有射箭。来呀，把他带上来。岳飞被叫到上边，跪倒磕头，参见总裁。岳飞，胆大狂徒，你不会拉弓，故意磨蹭时间，连拉断三张弓，把他给我轰出去。是，过来四个军卒往外就推。岳飞说：慢。岳飞连忙叩首说：大人，我有下情回禀。张邦昌不让说，宗泽知道啊，自己的学生心里有底啊，准知有事情。来啊，岳飞进前跪，叫岳飞跪在宗泽的桌前。你有什么话讲？启禀大人，非是我不射箭，而是那弓啊太不结实了，一拉即断。常言说得好，强弓才能射硬。这弓不行，无法射箭。哦，宗泽明白，恐怕手下人做手脚，这个距离呀、拉远了。是啊，这一般弓最大的力量也射120步。

0: 远射不了了。
1: 好，
0: 把本帅的宝雕弓请来。
2: 不用请，
0: 带来了。宗泽有准备，坐八抬轿的时候，有军卒就给放在后边了。一会儿把弓给抬过来，往内扔。岳飞，你用本帅的弓去射箭去吧。
2: 是。
0: 岳飞这才下来，一伸手把这张弓拿起来掂量掂量，好，摸了摸箭弧，十支箭没问题了。我怎么射？和他射一样的，我就输了。有了，你射死的，我射活的。岳飞把战马牵过来，抓缰在手，扳鞍刃镫，乘胯坐骑，战马来到箭靶子这看了看，雪马又回去了。跑出180步，距离找好了，再往前跑。等他一学战马之计，岳飞这才张弓搭箭，刃扣天弦，战马啪射了一箭，这是射活箭。射箭呢，是凭什么呢？眼睛看吗？不是，可不是像木匠单吊线似的，一眼睁一眼闭在那瞄准，那还行啊。完了，你把两军阵前打仗，你在那瞄准呢，你刚瞄好了，人敌将往西边去了，你刚到西边这瞄准，人往东边去，那能好使吗？仗着什么？两只胳膊，胳膊要端平，箭要快，手不能颤，要特别快才行。用我这看，岳飞心里有数，嗖的一箭射过去了。打鼓那个呀，抄着手在这站着呢，怎么？他心里琢磨，这个姓岳的，他能射箭呢，50箭，射中4支，哎，3支就是祖坟冒青气了。我呀，用不着着急，他在晃荡呢。突然，场上沸腾起来，好，他往箭靶子看看，哎，怎么没有羽箭呢？仔细一看呢。箭的力量太大了，从中箭箭有大钱模样那么个红心的，砰，穿过去，吧嗒，落那边去了。哟，这个厉害，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敲上鼓了。这是第一通鼓，鼓声一过，再射第二通。所以啊，将坛人一听几通鼓，就知道中几支箭。尤其那张邦昌大近视眼，啥也看不着，就在这坐着听着呢。岳飞战马，他来回溜，从不同的角度射箭。简短接说，一共射了9支箭，9支箭都射中了。再看打鼓那位啊，本来是想撂鼓槌，撂不下，得了，干脆反正他也都射中，打吧。等人都射完了，他还在那击鼓呢。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完了。再往那看，哎呀，大吃一惊，9支箭从一个孔穿过去。专门在场地上都看箭头的那好几个人呢，怕你营私舞弊，赶紧的来到箭靶子后边再一瞧。哎，哥哥，这射的什么箭呢？没见过，这什么呢？怎么像个字儿呢？
1: 不懂。
0: 不懂，你跟朱豪大人说，不知道他射什么箭，饭碗的打了，回家抱孩子去吧。这些人很聪明，赶紧来到岳飞近前。岳爷，请问您射的叫什么箭呢？先问一问。
1: 哦，我射的叫9箭定太平。
0: 9箭定太平，你好好瞧瞧。哎，是是是。他们又回来，再往眼前一看呢，看明白了，这是俩字儿。前面的字儿啊是个太字儿，4划正好是4条箭，平字儿是5划5条箭。可是这个太字儿一横一撇一捺，这个点儿怎么办呢？那羽箭都这么长啊，你说这个点儿岳飞他怎么研究的？这支箭从那孔穿过去之后立着捧，就在当间儿啊给插到那块儿，箭头入地，羽毛冲上，这个就代表点儿了。我的妈呀，这就是歌手摆也摆不明白呀。哎呀，神射手啊。

生设的是九间定太平啊，取个吉利，这叫皇上听见呢，那得乐糊涂了，全场一阵喧哗。有人把剑把子拿着，为什么？得检查，怕营私舞弊。拿着剑把子来，你来这上边，张邦昌不懂啊。启禀大人，请过目。我是一地，张邦昌大近视眼在那找呢。刚才柴魁的五支箭清清楚楚定在箭靶子上，这怎么一根也没有啊？王铎说话了，人九支箭从一个箭眼过去的，力道大，穿透了。这么回事啊？哎呀，像月的有两下子，看来我想把这撵走不容易。梁王输了不要紧，脸皮厚点儿。岳飞，看来你算学过，好吧，你和柴王比试武功。遵命。岳飞、柴王下去准备。再说老元帅宗泽那是行家呀，一听九剑定太平是头一回听说，不过他知道是天下名师周同教的。周同还了得呀，他一共是师兄弟三个人，第一个在陕西魏州住，此人官拜乾良公，叫崇道公。第二位是江西的，这个人是德胜镖局的大镖头，叫于环。再就是周同，他们三个都是和尚的徒弟，这师兄弟三人各有绝技。崇道公啊，问识一条鞭，非常厉害，现在守卫边疆。于环呢，惯打三支金镖，百发百中。周同剑法出奇，什么凤凰进窝、凤凰垒窝、凤凰夺窝、五凤归巢，那不用提了，自己研究的九剑定太平，他的徒弟都会，谁也不如岳飞学得好。宗泽想，我光听说没见过，坐这么远也看不清楚，等武科场结束之后，我把岳飞领到我的小教场里，叫他再给我射一遍，我好好瞧一瞧。再说岳飞和梁王柴贵来到了乐舞台下，马进梅花圈，梁王柴贵抬腿摘下金刀，岳飞得胜钩鸟船摘下力拳神枪，双手抖枪，二马对头。梁王千岁，我失礼了。岳无声，请各自圈马回来再战。小梁王柴贵想，本来这次这个状元我稳拿堂官，无故杀出岳飞了，我非把你宰了不可，故此战马来到血尽，抡起大刀，搂头怪顶，刀挂风声往下就剁。那岳飞手擎力拳神矛，用了七成劲儿，嗨，怎么用十分劲呢？不能。岳飞明白，别看我和这个柴贵打呀，这可不算最后一阵呢，我把他打败了还有四阵，因为他打了五阵算他第六阵，我还得打四阵才算十阵。你能想到那四阵有什么样的高人吗？我得留点力气，如果我这七八分劲儿不行，我再加一点，还留点余地。柴贵可不同，拼了命十二分劲往下一剁，岳飞给驳开了，战马一徐，哗，又一刀，岳飞又给闪开，大刀往前一堆，刚啷又挂过去了。再看梁王柴贵，人似猛虎，马似蛟龙啊，战马围着岳飞踏踏直跑啊，左一刀右一刀，右一刀左一刀，刀刀不离岳飞的后脑勺。五科场人这么一看，完喽，岳飞输了。你看梁王柴贵，哎呀，多威风啊，像金甲天神一样。再看岳飞蔫了吧唧的，这哪行啊，嗨，快回去吧。为什么大伙认为岳飞得输呢？这里有原因。因为梁王柴贵不但长得相貌好，是武将的模样，更主要有盔有甲，又是个王爷，心里有数，格外的抖擞精神。岳飞穿

一身换旧的武生服，没有盔甲，另外也没想伸手占柴柜。他想，我呀，不管怎么说也得让着他点儿。柴柜呢，可能是因为家里头有钱，又有很多教师爷教他，教他自己能耐呀，天下无敌，想在人前呢显示显示自己，那么就叫你抖抖威风就得了呗。我呢，躲躲闪闪，你应该明白，你不行。你要是明白人，赶紧闪退。到主考官那说，哎呀，岳武生确实比我强，我身为王爷，不能跟个老百姓穷凶极恶，我让了，一点都不寒碜。如果叫我给打的倒拖大刀，败出龙门，天下武生都知道了，笑他也结仇。看着没有，那个黄陵子帐篷里边出出进进的人，贼头贼脑，不定办什么坏事，我呀免得树敌太多，所以没有真动手。柴柜可不那么想，柴柜一看岳飞左躲右闪，哦，我明白了，岳飞的武功啊教坏了，不知道是哪个祖师爷教的，光会躲闪不会进招啊。又打了一阵儿，不对呀，天下武术哪有这样的，哦，光等着挨打不会打人家，尤其是自己，呵，用了十成劲十二成劲呜呜呜打。再看岳飞啊，神采奕奕，逍遥自在，烫烫烫，没在乎。哦，看来这个人的武功比我强多了，那么为什么不伸手呢？啊，我是王爷，你是个白丁，谅你小子也不敢，你真把我伤了，我得给你刨坟灭祖，既然如此，那我何不将你置于死地。对，想着这儿，他又耍起威风耍横了，这大刀呜呜呜，到了二十回合还没胜，哎呀不好啊，我要输，照这么打人家没怎么地，我得累塌下，这通身是汗遍体生筋呐，不行了，眼看到晌午了，我折腾半天了怎么办，哎，我还得请张丞相帮忙。想到这儿，他虚晃一刀，一学斩，哈哈哈哈哈！醒月的，等等，来到了演武厅前，挂上兵刃，下了坐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撩战裙，分甲夜，来到乐舞厅上去见主考官。岳飞以为啊，哦，柴贵认输了，是把这领考官让给我了，所以、啊、跟回了，下了马，在那等着听将令，哪知。柴贵见着张邦昌，诸位大人，那岳飞武艺一般，被我打的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可是他愣赖在梅花圈内就是不走，这是可恶之极。他这是眯着天亮说话，张邦昌当真的了，嗯，来啊，把岳飞带上来。岳飞来到上边跪下了，岳飞，本相就知道你不是柴王千岁的对手，可是你赖在龙门里不走，实在是可恶，来呀，把他给我赶出去。说着有人就要往上推，岳飞说，大人，我有下情容禀。说非是小人，武艺不是柴王对手，像那梁王千岁乃是皇亲国戚，我是个老百姓，如果刀枪无眼伤了他，岂不是以小犯上，犯灭门之罪吗？嗯，既然知道，为什么你还要下五科场比武较量呢？回大人，以前五科场夺状元都是弓刀师马不见，拉硬弓举掷石耍铁刀，即使比武也是把兵刃上的凶器拿掉，包上了石灰，点到为止。想不到这次
真刀实枪，你杀我砍，如果伤着，这还了得？那你想怎么办呢？请大人给我做主，如若能立下生死文书，如果伤着不敌偿对命，小人愿陪梁王走上几何。张邦昌想，柴王能耐那么大，那准赢。如果真把岳飞杀了，该杀。为什么呢？这岳飞是宗泽的人，留着那是祸害，杀了他，赶考的举子不服，立了生死文书，死了白死。好啊，既然如此，柴王千岁，你就和岳飞立生死文书。柴贵心的话，张邦昌，我骂你的祖宗，我叫你帮忙，你这么帮忙啊？你帮倒忙啊？我要行，我能回来吗？正因我不行，我才找你，叫你把岳飞赶出去。哦，立生死文书，有了这个文书，岳飞就敢进招扎我呀，还不把我穿成筛子眼儿啊？这个嘛，柴王犹豫不定，老帅宗泽说话了：“好吧，柴贵啊，你就和岳飞立下生死文凭，来呀，比燕伺候。”遵命。柴贵没办法了，有人都准备好了，两个人坐下，提笔在手，刷刷刷写完了。很简单，上写立字人南宁世袭梁王柴贵，河南汤阴武生岳飞，五科场比武较量，刀枪无眼，如若伤亡不敌偿对命。下边落款是柴贵，这边是岳飞。签完字，画完押，然后叫张邦昌、宗泽做中保人，两个人啪把大印盖上了，互相一换。柴贵拿起这张纸来，就有千斤重了，这是我命啊！张邦昌，哎，你可把我坑苦了。张邦昌还在这晃荡，不知道怎么事儿。王国看明白了，哦，梁王害怕，冲他一使眼色，意思别在乎，有我们呢。有三个诸侯官归我做主，我怕他何来？随后把文凭交给张邦昌给收管，岳飞这个由宗泽收管。然后两人噔噔噔来到下边，各自认凳上马。岳飞有大战柴贵，才有枪挑小梁王。小梁王柴贵和岳飞定下生死文凭，这就比死武。岳飞放心了，但是不敢大意。两个人下了岳舞台，柴贵说：“我回去交代交代。”岳飞说：“好，我也回我的卢西鹏跟我弟兄说一声。”两下分手了。再说柴贵直奔黄陵帐，呼啦里边出了一帮人，哟，千岁辛苦辛苦。去去去去，柴贵是不耐烦呐，来到里边往这一坐，哟，千岁您怎么了？有人给解开搂海带，把盔摘下来，拧了把手巾，擦擦汗，立刻有人送来了燕窝汤，真正雪燕的，呵，燕窝汤、人参饼、千年何首乌的糕点，还有强筋壮骨大力丸都吃完了。哎，旁边有两个教师爷，谁呀？李广、李顺。哎，千岁怎么了？别提了，是这么回事情。哎，这个姓岳的比我厉害，我怕败在他手有性命危险。哎，你不要妄自菲薄，听王家千岁。去什么时候了？我心里不明白啊，刚才比试他是没伸手要还招，我性命休矣。唉，千岁啊，逢强制取，遇弱我擒，别忘了这岳飞下五科场为的什么？功名富贵，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您不如给他点好处，一个老百姓没见着啥，他也就善退了。如果真若是这小子横顺不听，哎，看没有，我们二十多人在这黄陵帐篷这看着呢，您放心，您要是真不行了，我们冲出去
把那姓岳的乱刀剁死。千岁，您怕

0: 什么呢？有理。柴贵想，就凭我把岳飞剁了，有三个主考官做主，他能把我如何如之何呀？去看看岳飞回来没有，有人回来报信儿，没来呢。那好，我在这等着，旁边有人在这给他呼的呼的扇扇子，还摆谱呢。再说岳飞回到了自己的芦席棚外，甩凳下马，众弟兄呼啦就围过来了。陆稿说：“大哥，怎么回事啊？”唐欢说：“哥哥，你怎么回来了？”哎，贤弟，别提了，快把我的战马好好喂喂，印印。走，有人把马牵到芦席棚的后边，印点水，吃点草料，然后到芦席棚内。河南的武生都关心岳飞呀、啊：“岳兄，怎么回事？我和柴贵定下了生死文凭，不管谁把谁误伤，不敌长对命，是这么回事。”
1: 哦，哎呀，这可不好办。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那岳飞甩凳下马，众弟兄呼啦就围过来了。陆稿说：“大哥，怎么回事啊？”唐怀说：“哥哥，你怎么回来了？”哎，贤弟，别提了，快把我的战马好好喂喂，印印。走，要人把马牵到芦席棚的后边，印点水，吃点草料，然后到芦席棚内。河南的武生都关心岳飞呀，岳兄怎么回事？我和柴贵定下了生死文凭，不管谁把谁误伤，不敌长对命，是这么回事。
5: 哦，哎呀，这可不好办。
4: 我来嘱咐你们，牛皋、唐怀，哥哥，如果我一会儿要叫梁王给伤了或者杀了，你们可不许帮忙，怪我经时不到，学历不高，把我的尸体带到芦席棚着，单等五科场开门之后，尸体运回家乡，在我娘的面前磕起个头，替我尽孝就可以了。牛皋一听，眼圈红了。哥，那可不行，咱们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上，不能同生，暗怨同死。你要不在了，我也不活了。这都什么话呀？贤弟呀，立下生死文凭，又有丞相元帅做主，那元帅是咱的老恩师，难道咱能出尔反尔吗？哎，还有，万一要是我赢了柴贵，我想柴王不会善罢甘休。哎，你们看那个黄罗帐内出出入入人不少，恐怕里边有埋伏，一会儿我和梁王交手的时候，你们

得给我帮个忙。这么办，康怀呀，你从后边绕到黄罗帐，一旦有意外，你用枪把这帐篷挑开，叫那帮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免得愚兄受暗算。还有张贤呐，你堵住龙门，免得张邦昌暗下毒手，听见没有？好，我们知道了，大哥你可小心呐。哎，不要紧，都嘱咐完了，那边马已经喂过印好了，有人拿过一个水葫芦，岳飞来个嘴对嘴，喝点水擦擦额头汗水，然后将马牵至龙门外，任登上马，来到梅花圈内等候柴贵。柴贵得了信儿，也出来了，手擎金刀，二马对头。岳武生，在比试之前，本王有几句话说。我虽然和你初次见面，见枪法惊奇，武艺高强，十分喜欢，想和你交个朋友。你为什么躲着状元？不就是为了功名富贵吗？本王给你，只要把状元让给我，要地给地，要房给房，要金给金，要银给银，要官做，可在我的府中听差，有功之时不是封侯之辈，如不听乡劝，哎，你来看，叫你刀下锁鬼。岳飞看了看他，哎呀，千岁，你说错了，我这次到五合场可不是为了功名富贵呀，我是为了报效朝廷，怎奈请缨无门。千岁呀，你是王爷了，和我们老百姓争什么呢？嗯，我投靠你，我投靠你名不正言不顺呢，是给你当家奴啊。我在这得了状元，这叫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啊。嘿，姓岳的，你就准知道状元是你的吗？你把我打败了，还有四阵才够十阵，这四阵就不行有人把你打败吗？嗯，何不你把人情送给我好不好呢？岳飞说，要想好，大让小，你不让我，我给天下武生争口气。得罪了，说完学马就走。柴贵一看，这个姓岳的又臭又硬，跟那老儿宗泽一样一样，好了，一刀把你劈死。战马跑出百步开外，马打冲锋。再看梁王柴贵手中大刀高高举起，斜肩带背奔着岳飞唰啦劈下来了。岳飞大枪，枪尖冲上，枪转冲下，嗨，擦啦，往外一挂，然后一拼枪，嗯，就能进招。这个枪啊占便宜，枪是兵刃之贼，为什么呢？不用换式，使刀啊得换式，刀一劈劈空了，嗯，得回来，使枪不用，擦啦，嗯，这就进去了，特别乖。岳飞没那么做，拨开之后啊可没进招。岳飞想，哎，甭管怎么的，他是梁王，是宋朝的皇亲，我呢还要保宋天子，你说我真把柴贵伤了，我将来还报效朝廷不？再者说了，咱俩一无仇二无恨的，何苦呢？我呀给他点力气，叫他知道真我厉害，叫他善退就算了。故此擦啷的一声，就这一下子，这刀嗯就给崩回来。柴贵知道厉害吗？知道，绑根嗖的一声，人呐沾世折迷，柴贵是死催的，不行，马冲过去学回来，刷又是一刀。岳飞还是往外一搏，两人一交手啊，呵，四个绑被空中来舞，八个马蹄绞肉，沙场趟起了尘土，遮住红日，两旁边军卒擂鼓助威，喊杀震天，咚咚咚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给谁助威呢？不知道。俩人在一块交手，给哪头助威都行，可是鼓声一响，那真是人如猛虎，马如蛟龙。十回合二十回合没分胜败，岳飞也没下毒手。黄陵帐篷那帮小子，那两个教师爷姓李的，一个
拿护手钩。

一个拿虎尾三节棍往外看着，不但有帐房门还有窗户看得清清楚楚，意思呢要招募柴王输了冲出去把岳飞乱刀剁死。一看不像，你看怎么样，咱王爷赢了，你看咱王爷多精神呐、啊、没事儿，是没事儿。哎呀，我还急了一身汗。他们在这看热闹呢，张邦昌是近视眼看不见。哎呀，怎么样，他问王铎，王大人，柴王爷如何？不要紧，这个姓岳的怯阵了，不行。我就知道不行嘛。宗泽这么一瞧啊，哎呀，岳飞呀，你在我的辕门练枪的时候枪法不错呀，怎么现在进不去招数啊？手软了。哦，岳飞虽然文武全才，没有实战经验，另外心慈面软，是忠厚人，不肯下毒手，可那柴贵恨不能一刀把你给整死，这可怎么办？他着急了。只有柴贵明白，柴贵累的嘿呀汗水把里边的衬袍全湿透了。岳飞还在那块叮当没在乎，完了我输了怎么办？刚才岳飞说我到你的府里不成了奴才，名不正言不顺吗？哦，我给的官职太小了。是啊，人要夺状元成了兵马大元帅，最少得掌握几万的人马呀，到我府里算干什么？我都没实权呢，有旨无权呢，我何不告诉他呢？我要当皇上了，我要当皇上，你是开国元勋。对，想到这儿，突然他大喊一声：“慢，撤招！”等等，梁王千岁还有什么话说？岳飞呀、啊。梁王把声音压低了，往四周看不看，没人，俩人这么大还谁敢照近前呢？都很远很远，听不见。岳鹏举，谁让我们俩有缘呢？咱们俩打了这么长时间，我跟你说实话，你说我为什么气大就小，放着王爷不当非要当元帅，当元帅带队出征有性命危险，我不懂吗？为什么这么做？岳飞说，是啊，你为什么这么做呀？那您说呗，跟你说实话，我当这个藩王我不甘心呐、啊。大宋的江山是我们老柴家的，我的先祖柴荣建立周国，宋太祖赵匡胤无故的谎称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他当皇上了，我们老柴家封个王子送到边陲，有旨无权，我不甘心。以前呢我没有兵马不敢动手，现在有金刀王善带领人马给我帮忙，叫我五科场夺下状元，就为兵马大元帅365名进士收为武将，然后里应外合攻打汴梁，杀皇上宰娘娘，嘿嘿，江山是我柴家的。到那阵儿，岳鹏举，我封你为开国王，你看如何？啊！岳飞当时像木雕泥塑一样，心想：哎呀，想不到这柴贵是个白眼狼，要造反呢，岂能容你？想着，岳飞扭头高喊：啊！天下举子听着，这梁王柴贵有意谋反，勾结金刀王善来取宋氏江山。没等说完呢，柴贵可气坏了，怎么这一嗓子离这近就听清了，我和你自己说的，你怎么告诉别人？哎呀，气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大刀呜劈下来。岳飞的话后半截被他的叫声埋了，可是刀过来了，岳飞这回可不让了，一看大刀奔顶梁，横担铁门栓，哎开他，随后抓着抓
一抖大枪，扎梗嗓烧挂两肩，枪来太快，小梁王柴贵见势不好，手中大刀收回来，砰啷用刀嘴往上一崩，汪顾上边了，下边给人让出来了。再看岳飞大枪还往下一瓶杆儿，奔哪儿？奔他肚子。梁王柴贵可是顶盔挂甲呀，身上有甲胄，扎不透。谁说的？岳飞力拳神矛那是宝枪啊，穿袍刺甲呀，那还能够差吗？嗨，我给你扎！柴贵吓坏，赶紧一闪身，刀刚刚往回一挂，这一扭身，慢了，这一动甲架子缝，扒了一起，把肋条给人露出来。岳飞大枪砰就扎进去，阴阳把往下一合，还把柴贵摔到地下，亮亮亮，刀早已出手，柴贵那我四爪朝天，岳飞猛然往前一近身，还柴贵立刻绝气身亡。这个小子想造反没成，搭上性命。五科场的赶考取子看得清清楚楚的，好啊，这枪太高了，还报好呢，都出人命了。岳飞怒气不息，在尸体上蹭蹭血迹，随后挂在德胜沟鸟船上。下边这一乱，将台上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来是俩人打仗地方离得远，眼前人来人往又多，张邦昌眼睛不好使，怎么回事啊？哎呀，住口大人，可了不得了，那岳飞枪挑小梁王千岁，绝气而死啊！哎呦，可把我坑哭喽！来呀，把那姓岳的给我绑上，推上来。军兵往下一传令，呼啦过了二三十个，往前一看，耶和见岳飞二眉倒竖，虎目圆睁，一腔怒气直冲霄汉。您谁敢抓呀？梁王都不行，我们过去还不把我们扎死啊？哎，岳无伤，台上叫你呢，快下马。好，岳飞跳下坐骑，缰绳一扔，腾腾腾腾来到岳武台前，呼啦过来军卒，妈金头拢二倍就给绑上了。那么帐篷里那帮人呢，没告诉你们，帐篷那帮人呢以为柴贵能胜，没合计岳飞三下五除二气了咔嚓就把人给扎死了，都傻了。当他们知道柴贵死了，这两个姓李的就想往外闯了，哪知道汤怀呀早就倒在帐篷旁了，一看柴贵摔落马下，手擎勾镰枪，砰，往帐篷这一扎，还去你的吧，吧唧，把帐篷给来个大揭盖，里边这二三十人一看，呀呵，怎么露天了？都吓坏了，他们办的事儿是见不得人的事，他们还想往外冲呢。汤怀说：“干什么？要找柴贵去啊？那好，他走不远，我送你们。哎，不去。这边人想，反正岳飞被抓住了，跑不了，看看主考大人怎么发落吧。主考大人，千岁死的冤呐，给我们报仇啊！”老贼张邦昌咬牙切齿，趁这个机会，我要了岳飞和宗泽的性命。岳飞枪挑小梁王，威震五科场，五科场内立刻喧哗起来，像翻江倒海这一样，人们议论纷纷。因为赶考的举子人缘很杂，有的是老百姓求取功名，有的是富贵人家子弟想金榜题名，还有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贼，也有起义军领袖，什么山西康郎山的大寨主王汝威，二寨主罗辉，太湖的元帅花圃帮杨虎等人，不管是谁，人们都佩服岳飞。哎呀，这岳飞了不得，这是盖世英雄，此人不但枪法惊奇，剑法出众，胆量过人，我们呢没人两下子，同时也替他担心。你把柴王

给杀了，你还能活吗？有刨坟灭祖之罪呀、啊！怎么办？大家看着，等看事态发展。牛皋一看大哥被人抓住了，恨不能马上冲过去把岳飞救回来。汤宽说：“你别着急，在那岳舞台上有咱的恩师宗泽，我想不会让咱大哥吃亏。等一等，再说岳飞毫无惧色，被军兵带上演武厅，来到上边，急忙跪倒，等候发落。老元帅宗泽可急坏了，他已经派人去查看小梁王尸体，回了报信儿，说是啊，一枪从软肋扎下去的，调于马下，回首一枪扎进胸膛，当时绝气身亡。宗泽想嫌弃哎，你把他挑着马下受伤就可以了，你怎么回首又给一枪啊？往死里整啊！哎呀，这可不好办。张邦昌是又急又恨，同时幸灾乐祸。小梁王死了，他也着急。幸灾乐祸什么呢？嗯，我跟那老儿宗泽貌合神离，有他呀，老看着我。这回你的学生杀了人了，你要受株连。岳飞被推到上边，张邦昌把母狗眼一瞪，胆大的岳飞竟敢杀害梁王千岁，来呀，把他推到下边杀。有人过来一架岳飞膀子刚往我推，岳飞高喊：大人冤枉，小人有下情回禀。张邦昌不让他说话。宗泽一想，这阵儿我可得给我学生帮个忙。丞相啊，嘿嘿，虎家，等等，既然岳飞有话说，他把话说完。哎呀，有什么可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哎，他已经被绑了，什么时候杀你都可以，这得把话说完呢。好吧，你们看张邦昌对岳飞那么狠，对宗泽得让着点，因为张邦昌是文官之族，宗老元帅那是武将的班头啊，让着点吧。宗泽说：岳飞尔等胆大包天，为何扎死梁王？回元帅，只因小梁王柴贵居心不良，方才在武科场内，他说他勾结金刀王善，里应外合，夺取宋氏江山，小人一时气愤，这样的乱臣则死，不杀等待何时？我杀他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哦，宗泽点点头，我说的嘛，我这个学生虽然我和他相识不久，我心里有数，少年老成，不会呀、啊、暴躁无故杀人行凶啊。梁王确实是居心叵测，那么既然岳飞杀梁王杀得对，怎么办？我得帮个忙。老丞相，岳飞虽然枪挑梁王，因为梁王要造反嘛。老元帅，你说这话，你是袒护岳飞，你们是师生啊。啊，你说梁王造反，谁听见了？此人口里无对证，那是他编造出来的。哎，即使这个事情说没有证人，总有生死文书吧，两个人立下生死文书，谁把谁伤了不敌偿对命。来，文书在这呢，难道出尔反尔？张邦昌一阵冷笑，哼，不是出尔反尔，而是你受了岳飞的贿赂，贪赃枉法。来呀，把岳飞推去杀。不行，宗泽拦，张邦昌要杀，两个主考争执不下，张俊、王铎副主考都过来了。元帅，这岳飞该杀，对，得宰他。旁边过了个文官，三十四五岁，白白净净的，

0: 这边人多呀，老宗泽已经76岁了，气都哆嗦了，没词儿了。有人推推搡搡推到下边，往下一推，刀捕手就过来，手擎钢刀，干嘛？杀呀！再给你一下，哇、哦，就乱了。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老宗泽已经76岁了。气都哆嗦了，没词儿了。有人推推搡搡推到下边，往下一推，刀捕手就过来，手擎钢刀，干嘛？杀呀！再给你一下，哗、就落了。怎么？那牛皋有心眼儿啊！你别看他粗，粗中有细。他领着张显悄悄已经来到乐舞台的下边，没人看着吗？现在都乱了，谁看谁呀？那些御林军也掐着腰看热闹。看事态发展呢，上边说话，牛皋听得清清楚楚。什么？杀我大哥呀？没门儿啊！小子，我看你们谁敢杀！手擎双锏，一提丝缰，战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来到了梅花圈内，进了龙门了。哎，天下的武生英雄好汉，听着，我大哥岳飞。和梁王比武的时候立下生死文书，谁把谁杀了不敌偿对命，我大哥枪法惊奇，把他置于死地。现在主考大人偏护梁王千岁要杀岳飞，我等不服啊！像这样不公平的主考官，我们不信服，我们和他拼了。对，再看这人义军呢，都帮着说话，花圃方、杨虎等人呢，哦，一起拥向乐舞厅。这回啊，全往前撵，当兵能不拦吗？有用吗？被他们叽里咕噜给打到一边，一下晕过来了。牛皋一看有人呼应，把双锏抡起来了。在这块有一杆大旗，上面是宋字大旗，扑啦啦迎风飘摆。牛皋晃动双锏，一使劲儿，呜，咔嚓，哗。他把宋字大旗给砸折了，这一下子如同造反呐、啊！围上乐舞厅，对了，把主考官杀了，我们不当他的状元。像这样的昏君，用这样的大臣，我们保他何来？冲啊！有的噔噔噔都上来了。宗泽心里有数，张邦昌、王铎、张俊都害怕。哦

呀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张光常一想，这伙人上来杀谁呀、啊？非杀我不可，怎么办？还得叫老儿宗泽帮忙。哎呀，老虎将，快！你看武生都上来了，赶紧叫他们退下去。哼！宗泽心的话，我才不管呢。我不怕死，我70多岁人了，活得够本了。他爱怎么怎么地，我这学生这么好，你要给杀了，我也认可死。哎呀，老虎驾，快帮帮忙！我怎么帮忙？岳飞立下生死文书，如果梁王把岳飞杀了，你能叫梁王抵偿对命吗？不能，这就叫官官相护。这些港考举子有目共睹，能服吗？非造反不可。这几千人要是杀到京城里，万岁非怪罪不可。还是老元帅见解高，你看怎么办？我不说，我要说，你该说我袒护岳飞。哎，你我四人同舟共济，同殿称臣，都是一家人呢。以我之见，把岳飞放了，然后再说。放岳飞，如果放岳飞，是不是你还说他是我的学生？哎，甭管谁的学生，有理走遍天下，没理寸步难行。好，放放放！有人突噜，绑绳就松了。在旁边站着个人，谁？宗泽手下的人，此人叫宗仁，低低声音告诉岳飞：“快跑！”就这么句话，岳飞听明白了。谢都没谢呀，转身奔牛皋那边跑过去，一看马匹在那边呢，抓缰在手，任蹬上马，二弟快跟我走。为什么呢？刚才已经喊了昏君呐、奸臣呐，把企业给砸倒了，这五科场还考啊，闹乱了，快走啊，咱们不考喽。再看四门的武生啊，哗往两旁退，大门呢锁着呢，上的十字花封批，怎么办？王贵在门口守着呢，守的是南门，一看岳飞等人往这边一拥，手中举起大刀，奔着大门呐。旁边有人烫呼隆，哇，连门轴都碎了。墙上面可有弓箭手啊，弓箭手想往下射，射远不射近呢，在这门下边呢，这还射什么呢？再看这块人全出去，这是南门。北门那块有个叫赵碧芳的，这个家伙手使雁翎刀啊，几下子把门劈开了。那边花普芳，这边罗辉、王汝威等人把门全给劈开了。一会儿的功夫，再看五科场，光胜官军四个主考官陪同官员在这坐着呢，都走了，剩我们了，怎么办？哎，宗泽说咱们也该走了。哼，张邦昌一阵冷笑，宗老元帅万岁命我们在这当主考官，要考状元，状元们选拔出来，梁王搭上性命，而且这些个武生举子全都跑了，其罪可不小啊。来来来，你我上殿命君。宗泽说行，你先走，我把五科场的事儿啊处理处理，随后就到。宗泽想，只要岳飞保住性命，上哪儿我都敢去。那边张俊、王铎告诉军卒，小雨五城的守备无门紧闭，别放岳飞跑了。这小子悄悄已经传起了将令，又有人把柴贵的尸体赶紧拽回去，买棺椁成殓起来，放在祭古寺等候万岁发落。再说张邦昌来到八宝金殿，现在什么时候了？也就在下午4点多钟。这阵儿啊，皇上在后宫呢休息。张邦昌击鼓撞钟，钟鼓齐鸣，吓坏了八弟徽宗。这一天养尊处优都惯了，他正琢磨有人给他练

丹吃了之后能长生不老呢。一听钟鼓鸡鸣，什么事儿？赶紧带上冲天冠，穿上赭黄袍，直奔八宝金殿。文武群臣呐，也吓坏了，各在各的府呢。钟鼓一响，哎呦，怎么这个时候升殿呢？赶紧带上乌纱，穿上衣服，蹬上靴子，叽里咕噜往这跑。因为太急了，那乌纱翅应该是一边一个好看，这回好成前后了。来到八宝金殿，两厢站立一看，还好皇上没来呢。又过了一阵，宋徽宗登坐大宝，点头官，什么人击鼓撞钟？禀万岁，乃丞相张邦昌。宣的上殿是。再看张邦昌，弯着腰，低着头，咧着嘴，好像死了爹一样。哎呀呀，万岁啊，万岁，臣交旨。嗯，八给徽宗一愣，心想张邦昌啊，你哭什么呢？我也没死，爱卿有何文奏？哎呀，万岁，臣奉圣命和宗泽到五科场开科取士，想不到那宗泽有负圣恩，竟然纵容他的徒弟枪挑梁王千岁，臣蒋岳飞要斩首示众，那宗泽竟然唆使五科场的赶考举子动下微臣，放了岳飞，这般狂生如今反出五科场，罪魁祸首乃是宗泽，望万岁做主。可把徽宗吓坏了，什么梁王死了，这还了得了？张邦昌，梁王千岁前几天来看望寡人，他怎么到五科场去了？是因千岁忠心报国，开科取士，他怕缺少良将，故此亲自下科场，想要为国分忧，没想到死在了科场以内。哎呀呀呀，这可难办了。一般的大臣死都不算什么，那是世袭王爷，这是我的皇侄啊。如果他死在这儿，我要不说清楚弄明白，抓住凶手替他报仇，镇守边陲那老柴家一大家子呢，非造反不可呀。来呀，把那三个人带上来。谁？王铎、张俊、宗泽，一一的问。那还用说吗？张俊、王铎说的跟张邦昌一样，就是宗泽叫岳飞这么干的。岳飞跑了，该杀宗泽。道君皇帝的脸呱嗒就撂下了。宗泽，咚！我看你越老越糊涂了。哎，你可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叫你的学生杀了国家的皇亲，你该当何罪？宗泽心凉啊，心想，凭我宗泽13岁披发上阵，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大小战场上百呀，忠心不二，皇上不信任我，竟信这帮人的嘴尖舌巧，怎么办？万岁，容臣回之。虽然说岳飞枪挑梁王该死，但是他立了生死文书，不管谁杀谁，不敌长对命，干。他把这文书递过去，有宦官拿过来往桌上一放，那一张在张邦昌手。我们要化符千言，这是一。再一个，为什么岳飞要枪挑小梁王？那是因为小梁王勾结金陵太行山的王善，想要夺取宋氏江山，他为民除害，为国除奸，杀得对，故此微臣才放了岳飞。如果不放，五科场数千名举子闹起来，这个京城就得天翻地覆啊，望万岁明鉴。张邦昌说，嘿嘿，你这叫强词夺理，什么梁王登造反呢，胡说八道，万岁啊，替梁王报仇。徽宗说，好，把宗泽给我绑出去，开刀问斩，质疑一下。金瓜武士过来摘下老元帅的帅子盔，往龙书案上一放，搭上中宵带，推到午门以外，单等派出监斩官就开一刀削手。奸臣张邦昌站在一旁高兴，哼，去了宗泽
就去我眼中钉肉中刺，杀他太好了。就在这阵儿，有人高喊：“阿瑶万岁，刀下留人！”皇上一看，从文班里走出一个人，这个人头戴金翅乌纱，身穿蓝缎子蟒袍，腰横玉带，薄面黑须。谁？此人太常少卿，叫李纲。李爱卿有何本奏？阿瑶万岁，宗泽杀不得。你给他讲情。万岁呀，非是我给讲情，向情向不了礼呀。方才宗老元帅和张丞相说，岳飞和梁王柴贵比武之时立下生死文书，常言说得好，官凭文书，私凭印。那么他们就有文书，又有两位大臣签字画押，那就应该照章办事。况且梁王千岁是一国的藩王，好不应该到教场和老百姓论个雌雄。他到那干嘛呀？尸横马前是咎由自取。岳飞没有死罪，宗泽把他放了，没有过错。再者说了，老元帅宗泽年过七旬呐，是两代托孤老臣，大小战场经过上百，没有战死沙场，如今死在朝内恐怕不合适吧。万岁，如今那岳飞枪挑梁王，逍遥法外，倒把主考官给杀了，世上有这样的道理吗？王万岁，皇恩浩荡，高抬贵手，饶恕宗老元帅。皇上听了觉得有理，张邦昌一听，哎呀，这个李纲嘴好厉害呀，这个小子官儿不大就跟我为仇作对呀，好，找个机会我把你也给贬了。皇上再一看呢，文武哗全跪下了，万岁饶恕宗老元帅，我等给他求情。皇上一想，民心不可违，大臣的心不能给伤了，好了，李爱卿看在大家的面上，饶恕宗泽死罪，把押上。时辰不大，宗泽被推上来，有人把忠孝带拿过去，谢万岁不斩之恩。都，宗泽，非是寡人不杀你，而是文武替你求情，又念你老迈年高，过去勤政有功，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免去你留守官职，回府思过，等候发落。谢万岁。有人掐去簪缨，帽子又戴上了，老人下了八宝金殿，这就算成了老百姓了。但是告诉你，等候发落不算完，你不当元帅，我可以派你个小官。派什么？那得查咱的册子，看缺什么你去补什么。宗泽一看，反正啊也是这么回事了，只要岳飞死不了，哎，我七十多岁人了，当不当官怎么的，回家种地去吧。随后皇上告诉张邦昌，把柴贵的尸体送往元郡金井玉葬，看一看他有没有儿子继承王位。张邦昌说一定要抓住岳飞。李纲奏本：万岁，刚才微臣到午门之时，街上一阵喧哗，听老百姓说现在午门紧闭，港口的举子被困在京城，本来他们没有得中，心里烦躁，再聚到一起闹事，恐怕皇城不稳，请我主赶紧传旨意，午门开放，叫这些人回归故里。有理，皇上刚要答应，张邦昌说慢，没抓住岳飞不能开城。皇上说你要怪着点儿，万岁呀，既然宗泽
丢官罢职。

0: 京城这么大，不可一日无帅。臣保举兵部尚书王铎代理元帅，不知圣意如何？
1: 好，
0: 准奏。一抖袖子，卷帘散朝，他回去养尊处优去了。文武各自下了金殿，来到了下边，张邦昌看看王铎怎么样。年兄，这回你可又升官了。
1: 哎呀，多谢多谢，
0: 但是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一定给我抓住岳飞，岳飞在将来必成后患。
1: 哎呀，上哪儿抓去？
0: 你真糊涂，岳飞没地方去，准去找宗泽。你派一千人包围宗泽府，如果看见岳飞进去就把他抓住，那阵儿宗泽打个窝藏罪要他的性命。
1: 哎呀，这宗泽手下爪牙多，不好惹呀。
0: 你呀，还有我呢。
1: 好，
0: 两个奸臣定计不提。再说老元帅宗泽来到午门以外，坐轿回到府里，到门前一看，两个儿子在台阶前等着呢。早有人送信了，告诉宗影宗方老人家丢官罢职了。哥俩心里不好受，抬头一看，老人的簪缨没了。
1: 爹，
0: 宗泽心里烦得慌，迈虎步恰门前，直奔后院，到了书房坐下。宗方啊，看见岳飞了吗？
1: 啊，
0: 还惦着岳飞呢。
1: 不知道，
0: 听城里人说正在抓他呢。给我准备100两银子，再带副盔甲，我去找他。
1: 你找他干嘛？
0: 哎，岳飞文武全才呀，这次本应金榜题名，因受张邦昌的陷害，落得如此下场。我怕他心灰意冷，荒废了功夫，为父追上他，嘱咐他几句才好啊。
1: 你忘了吗？
0: 萧何月下感寒信，才打下大汉400年的江山。为父
1: 爹呀，
0: 现在宋皇上都不用你了，你还惦记江山社稷呢？谁惦记你呀？再说了，你不找岳飞他好点，你找着他，那就给张邦昌带路了，岳飞一会儿也活不了了。您老人家再歇着吧。我娘听说您丢官罢职，在后边哭呢，您呢到后边瞧瞧吧。
1: 哎，
0: 宗泽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回头再说岳飞岳鹏举。他们弟兄五人打出5颗场，岳飞明白闯祸了，这还了得？从岳飞的本意啊，不愿意这么做。这个人呢，有忠有孝，有点愚忠，可是牛皋给他惹祸了，把这宋字大旗都给打折了，就等于造反了。贤弟啊，快赶紧奔江济客栈，到里边收拾收拾，挂在了马鞍桥上，东西准备好了。5个人要离开京城，因为什么？他知道一会儿张邦昌准派人来抓我。等他们来到了城门洞上一看呢，可了不得了，就听着叮铃铃铃铃，咣，城门紧闭，上栓落锁，城门两旁的军兵手拿着鞭子高声断喝，眼前呢，呵，有上100人呢，男女老少准备要出城的都堵在这儿了。哎，皇上，市农工商来往行人和赶口举子，听着，上边有令，今天不开城门，有亲偷亲，有友偷友，快走走走走。
1: 哎呀，不行，我们着急要出城啊。哎呀，我儿子有病，我来抓药来了，如果这副药今天不送出去，哎呦，我儿子活不了喽，我的天哦，
0: 落了套了。岳飞看不好，快走，一学马要回江济客栈。没到客栈呢，抬头一看，客栈被官军打了包围了，这5匹马赶紧奔小巷跑去，躲到一个树林里。弟兄几人甩凳下马，岳飞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先帝啊，大事不好，恐怕奸贼张邦昌要抓我，把你们连累了。你我弟兄5个人一块走，目标太大，咱们分开吧。你们4个人找个偏僻小巷住下，单等开城之后，你们速速离开京城，你们甭管我了。牛皋说，那不行，咱们不能同生，但愿同死，哥哥我陪你。
1: 哎，
0: 用不着， 况且我也不一

0: 就死。你说啊，咱们在一块儿，我被抓住，牵连你们怎么办呢？汤怀说，哥哥，留下你我不放心呐。没事儿，我有办法。牛广是这么办，你这身穿戴，马匹兵刃，太扎眼，你骑我的黑马，我骑你白马，咱俩晃。岳飞说，也好，待我一样啊，咱们现在分手，什么时候见面？有了。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汤怀说：“哥哥，留下你我不放心呐。”没事儿，我有办法。牛广是这么办，你这身穿戴马匹兵刃太扎眼，你骑我的黑马，我骑你白马，咱俩晃。岳飞说也好，待我一样啊，咱们现在分手，什么时候见面？有了，出离南门往前走20里地有个招风镇，你们三个人到那个镇子等我3天的功夫，第4天的中午我要不到，我就出事了，别等了，你们赶快回家去，替我孝敬老娘，照顾你的嫂子和小侄子，我就感恩不尽了。哥呀，说的我怪难受的，你说咱图着啥呢？进京城赶考还闹这么一水，贤弟，哎，这也是该着有这么段难呢，你们快走吧。岳飞撵这几个人，汤怀明白不能在一块儿，这5匹马满街跑，天都已经快黑了，那哪行啊，就这么两下分手。再说岳飞不能老在这块站呢，他得找个地方，我上哪去呢？找个破庙，找个没人的地方我歇一歇，等他们什么时候开城我再走。就这么岳飞打马顺着小巷啊往前去，刚走不远就看对面20-30匹马干什么的，王铎、张邦昌派来抓岳飞的，可不是一伙两伙啊，满京城大街小巷全是啊。岳飞没办法，往那么躲，一学战马刚到这边，噌出来出队伍，站住，你干什么的？耶，这是岳飞。认识岳飞人太多了，五科场好几千人，光当兵认识岳飞也有2000人。你说他往东去，东有堵截；往西去，西有堵截。现在天已经黑了，京城闹得鸡犬不宁啊！那些赶考举子啊，有的住商店，有的住不下，就在城墙根底下躺了不少人。官军挨个盘查，岳飞不敢在那停留啊，他只可战马在街上转来转去，猛一抬头一看，前面有人挑着灯笼。

过来一哨人马。岳飞一想，我脑袋没贴贴，不一定就都认识我。我呀，往旁边拐过去，就这么的提战马，刚往旁边拐，你说巧不巧？对面领队的正是老贼王铎。岳飞上演武厅上下能有六七回，他能不认识吗？老贼王铎这么一看，哎呀，站住！吁，姓岳的，换匹黑马，你就以为我不认识你了吗？啊，赶快下马扶马！岳飞想怎么办？我和他打，不行，我已经犯法了。虽然说我扎死梁王有生死文凭，又因为梁王要造反，他该死。大宋刑律啊，我杀他是以小犯上，该刨坟灭祖之罪。我再把王铎揍了，这叫拒捕鏖差，跑吧！学马又跑，王铎说给我追，兵分两路啊，从后边兜上来了。王铎马上传令，众将官哟，赶紧四面调兵，岳飞在御间的北面是。就看远处的人马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薄昼一样，像长龙一般围了上来。岳飞也不认识路啊，见弯就拐，是见道就拐，拐来拐去。再看前面是个小胡同，这个洞特别黑特别静，没有人。岳飞一匹战马进去了，他这边进去，后边看见了，哎，岳飞进胡同了，快堵上。王铎也看见了，来调弓箭手，30名弓箭手守在胡同着。哈哈，姓岳的，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这岳飞呀，走来走去，猛然抬头这么一看，吓得金莲打个冷战，怎么这是死胡同？两旁边的墙啊都一丈五尺高，青砖到顶，磨砖对缝，蒙牛顶架着墙头，这是有钱人家的院墙。前面是个角门，关着呢，没处去了。没办法，一学战马回头这一看，胡同口呢有人高喊，姓岳的，进死胡同了，这回我看你往哪跑，快出来。岳飞想，这怎么办？死我也不能出去，我不能和他交手。要是说我和他打，我可以杀出去，不能伸手了，我已经伤了柴贵了，我是有罪之人。哎，怎么办呢？就听外边有人喊，来呀，放箭。就听着箭似飞黄，又如雨点。这几十个人射完了，哗往西一撤，那几个人上了，就这么来回倒啊。为什么不进去呢？不敢，因为他们在明处，岳飞在暗处，怕被暗算。更主要的，岳飞枪挑小梁王，威震五科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把岳飞都传神了。说那岳飞呀，剑法太好了，要射眼珠不碰眼皮儿，要说杀人不用抬手。岳飞想要杀你，离你五丈一举枪，你就没气儿了。军兵都害怕，更主要的，这些官军呢，是老元帅宗泽部下。宗泽今天才丢官罢职，这帮人刚刚归王铎管。这帮官军都明白呀，老元帅宗泽和岳飞有师生之情，我们冲着老元帅也不能加害岳飞，可是都不能不在这执勤，这就例行公事。要命王铎在这看着，早都跑了。尽管如此，岳飞在里边也是危险万分，胡同窄又不太深，他下了战马，紧紧拽缰绳往里躲。他往里边躲，外边射箭的人呢，边射边往里推进，距离越拉越近。岳飞明白，一旦不小心身上中箭，性命休矣。这匹马是牛搞的，也不能给伤着，这怎么办呢？他牵住战马，赶紧的往里靠，越躲越往后，越躲越往后。突然，咣当，岳飞差点摔倒了，把他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哟，紧靠墙

个角门，角门被撞开了。哎，这谁家呀？甭管谁家，我进去躲一躲，完了再说。想到这儿，跨门槛进来，养马牵起来，门关好了，嘎啦上了栓。你说巧不巧，旁边有锁，三簧大锁拿起来，嘎噔他给锁上，然后牵缰绳闪目这么一瞧，这是个大户的花园，太湖石养鱼缸，荷花池，花草树木，这什么地方？他牵着马，刚往前走，蹭蹭蹭过来七八个人，呼啦的围上。好小子，我看见我拿走，砰，抓住了岳飞。岳飞一看，我出来龙潭又入虎穴，这可如何是好？哎，你干什么呢？我乃行路之人。什么？行路之人走我们院里来了？你是贼？正说着，外边喊捉拿国家侵犯呐，抓凶手啊！啊，你是凶手？嘿，说着往怀里一带，岳飞多大力气，往这一站，就像两条腿生根一样没拽动。哎哎哎哎，我说你谁？请问这谁家？你是谁？这什么地方？告诉你，这是留守宗元帅府。啊，在下岳飞。什么什么？你就是岳飞呀？啊，岳飞高兴啊！哎呀，这是苍天有眼，叫我到在老师家了，太好了！哪知这帮看家护院的立刻是火了，姓岳的，你小子不是人，你没骨气！哎，你杀了人，凭什么不投案自首？你惹了祸，叫我们元帅替你打罪呀、啊！哎，丢官罢职，差点把脑袋给搭上了，我们揍你！说着，举着棍棒铁尺往上就用。岳飞在这挺着，一动没动，心里难受啊！呀，闹了半天我闯这么大祸呀、啊！哎，真是罪该万死！打吧，你们随便。就在这阵儿，腾腾腾腾走过一个人，妈，这些家将们回头一看，哟，二公子谁呀？少帅宗方。宗方听见后边喊，就这么走过来，到这一瞧，哎呀，师弟，你可来了，我爹惦着你呀、啊，睡不着觉啊，快跟我走。家人说，少爷，我说他是，躲开。有你们什么事儿？哎，是家丁信的话，没我们事儿。我们元帅把官儿打了，我们这饭碗子也快没了。过几天呢，就得搬出元帅府，找那没人地方盖几间小房，咱们呢就回家去吧。不提家将怎么琢磨，再说宗方领着岳飞直奔书房。到这个时候，宗老元帅没睡呀、啊，心里惦记岳飞。你等着，我到里边送信。宗方到里边，爹，我师弟岳飞来了。啊，你说什么？此时的宗泽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多呀、啊，眼皮也耷了，胡须也打卷了，精神头也不足了。一听岳飞，这眼皮本儿又翘起来了。你说谁来了？岳飞呀、啊，啊！岳飞在哪里？岳飞在哪里？76岁的人了。岳飞在外边扑通就跪下了。老恩师，门上给你磕头了，磕膝盖，大脚走，跨门槛到里边，跪在地下，是泪水横流啊。老元帅一看，仙气，你快起来！哎呀，我可见到你了，见不着你我死都不瞑目啊！老恩师，我给你闯祸了。哎，岳飞总死也难以报答恩师的情谊呀！孩子，别说别说，快快坐下，没吃饭呢吗？没喝水呢吗？宗方，快准备吃的！不不不，我不饿，快吃，孩子。我真怕你不来呀，老人家，您的官，哎，70-80岁的人了，要官有什么用？
半。

如伴虎啊，我今天能不掉脑袋能得善终就知足了。着急的是，孩子金兵犯境，朝大空虚，缺少良将，这次五科场如果你得中，可以挂帅出征，宋朝江山能够固若金汤。可是当今天子听信张邦昌的，你这样的人才被埋没了，明珠埋凤土啊。老夫明白，我生怕你回去心灰意冷，把你的意业荒废了，等到国家用人之际，何人报效朝廷？松方首富泪下宝剑心的话，我这个爹呀中邪了，就到现在了还报效朝廷呢。你呀，哎，叫我怎么说呢？岳飞能理解老人心情。老人家您放心吧，只要岳飞三寸气在，绝不辜负老人家的恩情。但等国家用人之际，我岳飞一定驰骋疆场，马革国事。哎，咱别说，不吉利呀，不吉利呀。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哇一阵大乱，噔噔噔噔噔噔噔，宗人跑到里边报：启禀老人家，大事不好，张邦昌和王铎在府门前要进府搜查岳飞。也岳公子，您真在这儿呢？你什么时候来的？啊，我从后门进来的。哎呀，这可糟了！老人家怎么办吧？要叫他们搜出岳少爷。哎呀，您可要受株连呐！下去，退下。老夫自有良策。岳飞说：“恩师，我出府吧，我从后墙跳出去，便连累你老人家。”这得什么话？咱们爷俩谁和谁呀？啊，什么叫连累呀？你离开这儿，没人保护你。别看京城这么大，你两眼一抹黑，谁帮你忙啊？孩子，放心吧，我宗泽就是搭上全家人性命，也要保住你的这条命。你命比我命值钱。宗方，把他领走。是，贤弟，走吧。哎呀，老人家，不不不，哎，有我对付张邦昌，我不怕他，能行，快走吧。来，宗方一拉岳飞，转身走了。再说宗泽，刚才呀、都堆碎了，不想活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打了一只枪心剂一样，他又来精神了。正正帽子，整了整衣服，心想：我刚被丢官罢职，别叫张邦昌看我。堆碎了，恩他还没方步呢，直奔大门。没到门口，张邦昌领人进来了。怎么来的？两句话说清楚了。那王铎派人射箭，射了半天里边没动静，派兵丁一看，岳飞不见，有角门，不用问，岳飞准进到院里去了。一打定是宗泽府，正巧了。哎呀，张邦昌看来是神机妙算呐，岳飞真落宗泽府了。搜府？不敢。为什么呢？他知道，甭说别人，就那宗方东影加上宗人这俩小主人一个仆人，要是翻脸了，就能把我剁成肉泥烂酱。行了，孩子哭找他妈去。找谁？张邦昌。张邦昌这个家伙奸呐，不但奸，这小是大财呀，逢大奸必大财。他眉头一皱，有了，就跟着王国来了。就这么快，府门没有插，按道理呢应该叫门里边说请再进。现在张邦昌想，我是当朝的丞相，你是老百姓，我怕你干什么呢？就这么不用请，自己进来了。过了影壁墙，顺着甬路刚往前走，正碰见老元帅宗泽。站住。是。哎呀，老虎家别来无恙乎。

张茂昌，你来干什么来了？老元帅，你是个明知故问呐，快把岳飞交出来吧。哪来的岳飞？嗨，不用我说，咱俩都明白，岳飞就在你家。张茂昌，哼，我把你个匹夫武科场，你把罪过都放在我的身上，万岁耳软心火，免去我的官职，你该高兴。为什么赶尽杀绝又来害我？你别看宗泽骂他，张邦昌不在乎，这奸臣呢都有个最大的优点，怎么呢？脸皮厚。宗老大人，怎么你既当婊子还想立牌坊吗？刚才有人跟我说，那岳飞从你花园角门进去的，如果你不承认，我可要搜捕了。你也配？我虽然被削职为民，可是帅印我还没交呢。哼，请看我这有皇王圣旨。宗泽接旨。皇万岁，万万岁。行了吧，宗泽这个气，这个张邦昌太损了，不叫搜不行了，有圣旨搜吧。派了20名军兵，由王铎领着进了宗泽府，前院后院东院西院花园，什么书房厨房茅房全翻到了，没有。宗泽说，张丞相，岳飞在哪儿呢？可能手下报事不明，多有得罪。哎，老胡家别生气啊，改日我登门谢罪。走走走走走走走，全出去。来到府门外，王铎，你派人给我看着。宗老头的府只要出来人，就把他给抓住。我不信岳飞能飞出宗泽府。哎哎哎，那么宗泽为什么不跟张邦昌吵闹呢？因为岳飞在府里，能把事情压下就压下了。岳飞在哪儿呢？由宗方领着到后院，这是帅府啊，作为武将者都给自己留后路，以防万一。在修府的时候呢，太湖石呢修了条暗道，这条暗道通过后院墙一直修到外边有2里半地的地方，一片树林，在树林里啊盖了个家庙，就着小土坡盖的，这是宗家祠堂，周围有院墙。过去呢有一对老夫妻在这看祠堂，最近故去了，没有人了，家庙门锁着，暗道呢就从家庙祠堂供桌底下上来的。宗方就把岳飞领到家庙了，把这口封死，告诉岳飞，你看没有，这块有床有被褥，你在这歇着，渴了院里有井，自己打水烧水，缺吃的我派宗人给你送，你等着什么时候开城门我给你送信，你再离开京城。他在这儿，张邦昌上哪儿找去啊？张邦昌是文官，王铎素日跟宗泽没往来，另外这头暗道已经修了40多年了。岳飞在这等着吧，转眼3天到了，宗方来了，师弟啊，昨天城门就开了，不过盘查得很严，今天我送你走。守西门的千总，这人叫高唐印，当初啊是我们家的家将，是我父亲提拔他当上千总，我跟他说好了，今天你就从他那儿出城。另外离开城门洞往前2里地是一片小树林，有宗人在那等着，给你准备好了马匹兵刃盔甲，还有一些兵书，回去之后有机会派人给我们送个信。啊，好，谢谢。就这么给岳飞拿套衣服，换上纹身公子巾，身穿牡丹花袍，有一把洒金小扇，变成纹身。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宗方骑着马在旁边保护着，岳飞坐着车直到西门外。宗方先到在高唐印的近前，冲着高唐印一使眼色，高唐印点点头，明白了，车辆出城没被吹灰之力。简短接说，在树林外车辆停下，岳飞下车把车辆打发走，宗方领着岳飞到树林里见着宗人，递过马匹兵刃，盔铠甲胄。贤弟，我可要回去了，祝你一路顺风。哎呀，师兄，你家是我岳飞重生父母，再造爹娘，请受蓬举一拜。说着帮帮帮磕仨头，宗方没拦，哎，自己人何必客气，算了吧，就这么洒泪分手。再说岳飞骑马往南门那边转，怎么呢，奔招风阵，和宗方一分开他就着急了，惦着他的几个兄弟，生怕这几个人在惹祸遭灾呀。就这么一撒马，20里地到了前边就是招风阵。哎呀，他们能住在哪儿呢？岳飞刚要进阵，就在招风阵的界石旁站着个黑的个子。岳飞看，嗨，牛皋。牛皋没看出岳飞，为什么？他是文人打扮，手拿洒金小扇慢慢晃荡。牛皋啊，天天在这等岳飞。哎呀，这还不来呢。二弟，
6: 大哥，哎呀，大哥你回来，大哥你可把我想死了。
5: 哎，你是干什么干什么？哎呀，大哥呀，我都急死了，再不回来我都京城找你了。别喊，那哥几个在哪呢？
6: 别提了，王贵病了，在店里浑身滚烫滚烫的，一个劲儿喊你快走吧。
5: 好，牛皋牵着马，岳飞在后边跟着，拐弯抹角到在招商客栈，把马送到槽头上拴起来，然后弟兄二人来到后面。后边有两间房，推门进来一看，汤怀、张显守在王贵身旁，王贵在这躺着。
6: 贤弟你怎么了？
5: 王贵一看大哥，扑棱就起来了。大哥你回来我病就好了。弟兄见面非常高兴。大哥你怎么离开了东京汴梁？岳飞就把宗泽一家救自己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大家都感激老恩师。天色不早，店家准备酒饭，弟兄几人开怀畅饮。汤怀说，哥哥咱们下步怎么办呢？别着急，苍天没有绝人之路，待我想想。今天睡觉吧，天色不早，大家安歇。

更已过，岳飞心事重重，睡不着，推门来到门外，但见满天星斗，不由得仰天长叹、我岳飞空有报国之志，怎奈请阎无门，这可如何是好？就在这阵儿，就听隔壁哒啷哒啷，有人弹剑作歌。岳飞来到窗前，栽耳细听，就听里边唱：哒啷哒啷当。

当当当当，百姓的当当，无辜的当当，被敌欺的当当。于是，当当当当，龙泉出家桥，当，哎，君王，当当，沉睡正昏迷，当当，哎，岳飞想，什么人忧国忧民，夜不成寐，带我看看。岳飞推门这么一看。啊，是你！推门往里边一看，哟，里边坐着个武生公子，年纪不大，比岳飞小，最大有20岁，长得太漂亮，跟银娃娃一样，白白的一张脸，弯眉大目，鼻直口阔，头戴六楞软罗帽。迎门高拉三叉四虎叶，鬓边戴碗口大素绒裘英雄胆，提耳靠腮，身穿五福短靠，下身桌子挡着没看见，桌子上放着3尺龙泉剑。只见他独对孤灯，二目发直。是他，岳飞见过，在哪？五科场。五科场小梁王叫阵的时候，有一个武生叫梁兴，手使钢叉。梁兴往龙门里一走，旁边有一个人和岳飞啊正好打个对面。岳飞记得特别深，因为这人长太好了，就是这个武生。啊，是你。这个人赶紧抬头一看，啊，一看是岳飞，他认识，又惊又喜，抢步来到切近。哎呀，我当是何人呢？原来是枪挑小梁王的盖世英雄岳仁兄，小弟有礼，要大礼参拜。可把岳飞吓坏了。哎，仁兄，请起，请起，请坐，请坐。哎，看来我这是真有福啊，我正想您呢，你就来了。哎呀呀，难道这是在梦里？请问您贵姓？在下姓施，单字名权，山西人士，我们一共磕头弟兄5人，在五科场下场的梁兴，那是我的师哥。五科场，我见您枪法惊奇，剑法出众，从心往外佩服，总想能够认识认识您，跟您学个3招5式，只怕没缘，想不到在这儿见着了。岳将军，如不嫌弃，我实权愿意拜你为师啊。哎呀，岳飞心的话，我穷的家里连饭都吃不上，现在我走投无路，哦，人家拜我为师啊。师将军，哎，你我岁数差不多，拜什么师？你跟我学什么呢？既然不嫌弃，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哎呀，那我不是高攀了吗？请问你们那哥几个哪去了？别提了，离开五科场我们就走散了。我为什么犯愁呢？我以为进了五科场怎么着也弄个进士，这样的话有个出路，我的家境啊也不好。万没想到因为枪挑小梁王惹下了大祸，现在好也是啊走投无路，那哥几个不到哪去了，正在犯愁。仁兄啊，你上哪儿？干脆我就跟你去。好，这个师权跟岳飞从

今天认识之后啊，一直跟岳飞转战南北。后来岳飞被害，风伯亭归天，那石泉为给岳飞报仇，在洞安桥行刺，是忠义过天，这是后话。再说岳飞和石泉俩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对脾气，直谈到天光放亮，牛皋等人都起来了，把石泉带到那个屋，又和大家见面。牛皋说，既然大哥你跟着石泉这么好，干脆咱们拜把兄弟得了。石泉说，我求之不得呀，我高攀了，不过我那还有弟兄四人，我去找他们，等找着之后咱们一块儿结拜。岳飞说好。第二天呢应该回家，没走。为什么呢？王贵的病没好，精神头是足了，还发高烧，说再歇一天吧。住了一天又一天，到了第三天出事了，突然这个招风阵落了起来，大人喊小孩叫，鸡飞狗跳墙，再看家家户户啊，大车小辆挑着挑子赶着毛驴儿，呼噜呼噜呼噜全往外跑。岳飞也没在意，店家进来了，通人是汗啊，几位爷呀，我可不是撵你们呐，没办法，您呐算算店房账钱，您快走吧，我呀也把这店房关门了，出什么事了？哎呀，几位爷，你们还不知道吧？哎，打仗了。哪打仗？东京汴梁啊，有个金顶太行山呐，说什么叫金刀王善，这个人呐有好几万兵马，听说兵发汴梁，正和官军打仗，有个白胡子老头疆场打仗，恐怕非死在万马军营不可。你说只要一打仗，我们好得了吗？官军还山贼都得抢劫百姓啊，我们呢要搬家呢。啊，岳飞一听吓一跳，金刀王善，对了，小梁王柴贵说了，金刀王善和他里应外合取汴梁。哎呀，这个家伙来了，白虎老头能是谁？能不能是我的老恩师宗泽又被皇上招去叫他出马临战？哎呀，这可不好，我得看看去。想到这儿，回头告诉牛皋，贤弟啊，快，你们几个人赶紧收拾收拾，我到汴梁城瞧一瞧，看看出什么事情了。什么？你还去啊？趁早别去，我告诉你，张邦昌正抓你，你好容易离开京城，你又送去了，你管这干什么呢？怎么回事呢？岳飞离开京城没有几天，京城那边出事了。原来金顶太行山有一个占山为王的山大王，自称金刀大王，此人姓王，叫王善，他招兵买马，积草屯粮，现在有精兵五万，有左右军士，一个叫田齐，另一个叫邓成，还有三员大将马宝、何六、何七，前者和梁王柴贵约定好了里应外合取汴梁，柴贵进五科场去赶考，他就派人悄悄地打扮成老百姓到汴梁里探听消息。梁王一死，五科场的武生们全离开了京城，随后宗泽被贬的消息有喽啰兵马上报告给王善。王善听这话，问军师田齐怎么办。田齐这小子又阴又损又坏，还有馊主意。哎呀，太好了，太行山离汴梁这么近，为什么我们不敢打汴梁？第一，过去我们人力不足；第二，因为有宗泽老儿。那老儿宗泽别看岁数大了，嘿，统领三军，把汴梁城给守得如铜帮铁底呀。现在宗泽没了，当今皇上大兴土木，在深宫内院不得民心，重奸远忠，这是好机会，我们趁此机会带兵攻打汴梁城，把汴梁打开，叫皇上交出玉玺，大王您就成一国之主了。王善说，那各路亲王人马要到怎么办？嗨，那就晚了，亲王都守在各地，
这边改朝换代，他们再来有什么用啊？那些大臣呢、啊，全是墙头草，哪边封印哪边跑，只要你给这高官厚禄，嗨，没有不爱钱的，没有不爱官的。嗯，有理，咱们就要进军，什么时候？选个黄道吉日，越快越好。就这么，王善点齐30000人呢、啊。又封马宝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左右两个副先锋何六何七左右军事相陪，他亲自下山，一路上怕不方便换成宋朝官军的军装号坎旗号，哪来的？有的是，当山贼能耐大了，到处抢，砸的军库就都有了呗。就这么陆陆续续的来到汴梁城的南门外，离城35里地，扎好了营盘，到喽，炮声一响，再看太行山的喽啰兵脱下了宋朝的军衣号坎，换成了喽啰兵的装束，随后告诉来带队出征。他们觉得挺秘密、啊、那宋朝也不白给呀、啊、远探近探流星探明探暗探细作已经发现了，无故增加30000多人，能不小心吗？这边一安营，那边皇城午门紧闭，有人报告皇上可了不得了，也不知道哪路反贼呀、啊、来打汴梁。皇上就吓坏了，等候消息吧。不一会儿有人报，大旗戳出来，金刀大王王善。徽宗明白了，哎呀，老元帅宗泽说过呀，小梁王柴贵勾结王善，梁王刚死，王善就来了。哎呀呀，这可如何是好？来呀，召集文武群臣，咚咚咚咚，景阳钟敲，龙凤鼓响，文武百官朝见天子，两相站立，终为卿家。现有山贼王善无故兴兵打我国门，哪个带队出征迎敌？文官甭说了，一个在这站着心里琢磨，这没咱事儿。武将在这合计，王善，就皇上不知道，别人都知道。现在大宋朝，封山有贼，御陵有寇啊，各霸一方啊，烟尘四起。最大的力量，就是金顶太行山的王善，那不白给。如果力量弱，早被官军平剿了。谁去？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言语。按道理呢，兵部尚书代元帅王铎该领队出征，这个老家伙跟王善有点关系，他不敢去。皇上连问了好几遍，没人言语。徽宗可急了，哎呀呀，众位亲家，太平年间你们吃俸禄都嫌俸禄少，怎么刀兵相见无人出征呢？武将心的话，能打我们也不去呀、啊、凭什么呢？老元帅宗泽可饮刀头血睡过马干桥数十年，最后不是也叫你给学日为民了吗？到底还是忠良啊，到一定的时候能够给皇上分忧解愁。谁呢？李纲。吾皇万岁万万岁。哦，李爱卿，难道你带队出征吗？皇上都糊涂了，文官能出去吗？万岁，臣想保举一人，此人带队出征定能平灭贼寇，但不知你保举何人？就是宗泽宗汝霖。哦，皇上听完没说话，他心里也琢磨，宗泽刚刚被我免职，现在要打仗了，去请人家能来吗？也觉得不好意思。李刚为什么保宗泽呀？他想宗泽打仗有经验，打王善不费吹灰之力，如果胜了可以奖功得罪，官服原职，何必这个留守叫王铎站着呢？好心。张邦昌明白不？明白。老贼一想啊，这李刚保举宗泽，叫去不叫去？
叫他去。

0: 七十多岁了，人老不讲精武为能，现在他不是元帅，叫他戴罪立功。哼，兵权在王铎手，我叫老儿有去无回，叫他送死去。张邦昌也保奏，阿牙万岁，李大人说的有理，还是叫宗泽出战。哎，丞相啊，前几天因为梁王的事儿，是你出主意叫我杀宗泽免宗泽，现在叫人出马临战，姑说不出口啊。哎，张邦昌心的话，你脸皮厚点不就有了吗？跟我学呀。万岁，像那宗泽乃是干国忠良，大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荆梁，现在国家有难，他怎能坐视不管？别看现在他不是元帅，就是老百姓也不能不管呢。您只管传旨叫他去。好，刷到旨意，派谁去？叫李刚去。李刚到那儿一会儿回来了，臣交旨。宗老英雄来了没有？老人家身体不爽，不能伴君。哎，我就知道不能来嘛。张邦昌乐了，万岁呀，宗泽别看岁数大，体格好着呢，没病，他是对万岁您呐不满意。万岁，您再刷旨意，他要不去为抗旨不尊。他一辈子是忠良，到老了抗旨不尊，那有欺君之罪，可就成了乱臣责子了。再刷旨。好，寡人再刷旨。三道旨意，宗泽这个人呐、憨厚，一看三道旨意来了，皇上就够样了。再者说，现在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我怎能坐视不管？不就王山吗？没什么，镇京的军卒啊，御林军老了，将官也多，带去一仗就能得胜。没办法，宗泽这才领旨上殿，跪倒磕头，道君皇帝满脸堆笑，哎呀呀，老卿家，此番王善要侵略江湖，老将军出马临敌，如若得胜，官服原职。哎，宗泽一想，我也没想当元帅，既然这么说，臣遵命。皇上一扭头，张爱卿应该给老元帅拨多少兵马呀？张邦昌脸都红了，心想，皇上你都没人手问我呀，我给你出主意，你看我是文官，人家武将出马叫我出主意带多少兵，宗泽不得恨我呀？此事问王大人，问王铎。他冲王铎一使眼色，王铎什么都明白了。万岁，可拨给老将军5000人马。好，拨你5000人马上阵去吧。宗泽这回可傻了，5000人对付好几万人呢、那能行吗？尤其那官军呢、护城的官军都养焦了，金顶太行山那帮人叫贼亡命徒啊，这怎么能行呢？有心再跟皇上讲下价钱，皇上一抖袍袖，卷帘散朝，朕要回宫去了。他走了，宗泽一抖手，哎，没办法，出来了。李刚赶紧跟出来，老元帅你辛苦了。我说李大人呢、咱俩无冤无恨的，为什么这么做呢？你包庇我干什么？老人家，这件事我可是好心，不能叫这元帅落在王铎手。您呐，出马临敌不要紧，好吧，叫上点兵。王铎坏到什么程度？拨了5000老弱残兵，这些人呐、好多都是铡草的、喂马的、烧火的、做饭的、挑水的、买菜的，从来不出战，今天都给拨来了。扛着锣鼓帐篷枪刀器械，打着大旗，宗泽一走后边，稀了哗了稀了哗了，宗泽这才注意，尔等为何如此喧哗？老元帅，我们跟您多少年了，你看我们能打仗吗？完了，王铎害我，不要说老弱残兵啊，就是精壮的勇士也战不过王善，怎么办？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宗泽认可血洒疆场。
1: 各位听众，今天午夜书场节目将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士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士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14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

0: 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 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

0: 人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 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 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

0: 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

0: 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3: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2: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4: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7: 现在是9月2号0:30。
8: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6: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9: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0: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6: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1: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
2: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我省出台33条硬核举措，打响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
1: 河南各地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提速，蓄力赋能。
2: 从智慧平台到稻蟹供养，河南秋粮生产科技范儿十足。
1: 我省以特色农副产品为抓手，优化产业布局，持续拓宽致富路。
2: 河南各地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多彩第一课点亮新学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遇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2: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推动2026年下半年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重点任务举措》，从9个方面提出33条重点任务，请听报道。
4: 9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主要有：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市场循环堵点卡点，深入开展10个重点事项集中攻坚，出台扫码入企行政检查标准化工作指引，完成县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提升四枢纽功能，开展建设物流通道枢纽、消费商贸枢纽、要素配置枢纽、产业链接枢纽等系列行动，出台稳岗扩容提质针对性政策措施，实施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等专项计划，强化大学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就业服务保障，力争全年完成城镇新增就业110万人以上，推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扩能增效，清单化、项目化推进钢铁等10个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行动，推动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扩能增效，力争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100万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重点产业链群成体系、成支柱、成支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高水平建设医疗、农业领域2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建设，加快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加快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完善提升城市商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特色商业街区2圈1街功能。
1: 河南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提速，蓄力赋能，前平水库灌区新庄隧洞提前贯通，实现智能管控、工艺革新双突破。平煤沈马5大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以硬核产业布局赋能区域转型发展。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这里是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的施工现场，5号新庄隧洞啊，就在8月的最后一天刚刚实现了贯通，比原计划的工期提前了半个月的时间。
2: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前平水库灌区横跨汝河沿线，串联洛阳、平顶山多地供水灌溉体系。5号新庄隧洞全长1.5公里，历时近5月实现贯通。施工中面临围岩稳定性差、浅埋覆土、覆水地层等多种复杂工况。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施工一标项目负责人魏胜利：
6: 我们就依托项目公司智慧工地数字化管理平台，针对不同的地段实时进行监测预警，精准调控像推力啊、注浆量啊、还有掘进姿态啊等很多这种控制参数，这样一环一环抠细节，一米一米往前推，最终高质量打通了这条地下输水通道。
2: 目前前平水库灌区工程多条隧洞管道相继落成，管网主体框架逐步成型，工程建成后可保障50.8万亩农田灌溉，惠及沿线120多万群众，年均饮水1.55亿立方米，助力区域稳产增收、生态提质、城乡发展。8月26号，中国平煤沈马集团在濮阳、商丘、鹤壁3地的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此次同步开工的5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35亿元，聚焦煤机化工产业冶炼增值和绿色低碳方向。 涵盖原料保障、精细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建成后将有效盘活存量资产，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为推动区域产业能级提升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平煤深轧集团战略规划部副总监于远航：
7: 三个地市、五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这是集团战略重组后产业协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这些项目将有效盘活豫东、豫北化工存量资产，在盐链、补链、强链上实现新突破，为集团打造世界一流企业注入强劲动能。
2: 近年来，中国平煤深轧集团锚定河南省委省政府赋予的四大功能定位，以盐链、补链、强链为主线，谋划了一批条

0: 结构错转型增效益的重大项目，推动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差异化、绿色化发展。
1: 来听一组时政综合消息。近日，郑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领学并讲话。
0: 9月1号，省委党校河南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第一期主体班开学典礼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委党校河南行政学院校长王刚出席，并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努力担负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根本使命做辅导报告。
1: 8月3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
0: 9月1号，兰台建史汉墨华章张海艺术档案暨捐赠作品展捐赠仪式在河南省档案馆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出席并宣布捐赠作品展开展。自2024年8月以来，张海先后三次向河南省档案馆无偿捐赠各类档案1000多件，此次展览精选名家手里、书法原作、著作文献等珍贵档案，分5个板块系统布展。
1: 9月1号，副省长宋征辉在郑州检查指导秋季开学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从智慧平台到稻械共作，河南秋粮生产科技范儿十足。我省以特色农副产品为抓手，优化产业布局，持续拓宽群众致富路。眼下，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作为农业大省，河南各地正抢抓灌浆黄金窗口，从智慧农业精准管护到农技专家下沉指导，再到生态种养与电商培训同步发力，一系列举措为秋粮稳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报道。
3: 在南阳700万亩夏玉米正值灌浆期，这是决定千粒种、锁定全年秋粮产量的最后一道坎。与过去靠天吃饭不同，如今田间的智能传感器正实时采集土壤伤情、气象和作物长势数据，哪块地缺水，缺到什么程度，需要多少水肥，系统一清二楚。宛城区红泥湾镇种植户乔兆邦：
4: 现在是灌浆关键期，玉米最需要水肥及病虫害管理。我们通过智慧农业平台，结合虫情监测及伤情数据，自动灌溉、自动施肥、温机打药、什么时候浇、浇多少，系统算得比人准。6000亩玉米地，一个人、一部电脑就能管。
3: 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高发期。在方城县赵河镇玉米高产示范区，农技专家正下沉一线，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防控。方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海燕：
5: 当前高温高湿易诱发南方锈病、夜半病和玉米民，我们指导农户将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科学混配，一次喷施实现防病治虫、补充营养、促进灌浆、增加利润等多重功效，也就是一盆多醋。
3: 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了田间主力军，省工省时抢抓了灌浆黄金窗口。从智慧平台的精准监测，到农技专家的下沉指导，再到无人机的飞防作业，科技正贯穿一株玉米从种到收的管护全过程。方城县赵河镇种粮大户刘本庆说：
6: 县农技专家来也很及时，教我们咋配药、啥时候打，看着玉米籽粒灌浆都不错，今年又是一个好收成。
3: 同样的丰收图景也在豫北铺展，在新乡市原阳县，10万亩水稻正值孕穗期。水牛赵村的稻械共生基地里，植保无人机正搭载生物制剂开展精准飞防。与传统农药不同，生物制剂残留短，对螃蟹安全。村民赵世房：
7: 咱用的是生物制剂，主要就是预防传染病大包虫，对这虫效果比较好，对咱这个螃蟹没有啥影响，因为这属于是残留短，没有残留的。
3: 原阳县稻蟹稻秋供养已有15年历史，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种养模式，让每亩地稳增3-4千元。原阳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施学文：
8: 全部是用无人机进行肥放作业，深耕深施，喷洒均匀，达到了很好的放工效果，提升了水稻产量，让螃蟹、泥鳅得到了更好的生存空间，还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3: 稳产丰收关键在人。在安阳滑县，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专项培训班刚刚结课，199名种植大户和合作社骨干接受了5天理论加5天实践的免费培训。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增了电商运营课程，专家手把手教学员拍短视频、开直播，打通农产品从田间到网络市场的销路。滑县白道口镇种植户吴战士：
9: 这次培训收获很大，在学习科学种地知识的同时，也学到了电商怎么运作。我打算回去之后试着线上卖农产品。
3: 作为安阳滑县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重要一环，培训主要围绕粮油作物单产提升、农产品经营提质、乡村新业态发展三大方向展开。滑县农业农村局科教股股长王双成：
10: 我们会继续多办群众欢迎、接地气的培训班，培育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为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1: 初秋硕果满枝，我省以特色农副产品为抓手，优化产业布局，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请听大强新闻记者的综合报道。
11: 洛阳市偃师区高龙镇的一处冬枣种植园内，圆润饱满的冬枣缀满枝头。64岁的种植户高贤武正娴熟地采摘鲜枣。
12: 它这个品种呢，跟一般这个家庭这个枣呢，它不一样，品质高，技术含量也高，管理更加的精细，必须的有机肥、生物防治，不能加催熟剂，自然长成。
11: 前些年，高贤武通过土地流转建成16座标准化大棚，栽植近1万棵大粒冬枣树，形成成熟规范的种植体系后，开始带动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种植。偃师区高龙镇大屯村党支部书记高磊：
13: 通过技术帮扶、政策扶持、示范引领等方式，不仅让种植户实现增收致富，更以点带面，带动周边群众积极参与特色种植，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14: 安阳市内黄县的无花果迎来丰收季，连片果林郁郁葱葱，波姬红、巴劳奈、布兰瑞克等品种陆续成熟，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15: 新鲜天然，口感清甜，环境也特别好，既能亲近大自然，又能吃到新鲜的水果，放松身心，特别划算。
14: 大棚与露天两种种植模式，可以使无花果的采摘期从8月初持续至10月底，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就业。安阳内黄县陆村镇破车口村党支部书记王红林：
16: 现在技术管理到位，果子品质一年比一年好，产量也很稳定，每年丰收季，我们自己采摘售卖，也接待游客采摘，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7: 眼下正值辣椒采摘时节，记者在周口市郸城县湖岗乡长营村种植基地看到，红绿相间的辣椒长势喜人。种植户杨曙光：
18: 每亩地采摘4000斤左右，卖给本地的收购商，很省心。每亩地的收益是2500块钱到2600块钱左右。
17: 当地通过政策扶持、规范引导，支持专业合作社从育苗、种植、收购到销售，实现全链条发展。收购商陈文涛：
19: 我们每天收购量在4万余斤，订单日销售，与农户现金结算，今年整体市场行情还算稳定。
17: 据了解，郸城全县辣椒种植面积5万多亩，湖岗乡种植面积占全县的1/5，还拥有合作社56家，辣椒加工企业3家。湖岗乡副乡长郭如：
20: 一方面巩固传统农品市场渠道，另一方面推动辣椒产品进入上超渠道，以品种培优、品质提升为主攻方向，推动辣椒产业从种得好向卖得好、叫得响跃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 河南各地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多彩第一课

0: 点亮新学期。洛阳洛龙区升级邻里中心，打造家门口暖心港湾。
1: 这两天，各地中小学秋季学期陆续开学，孩子们重返校园，开启新学期的成长旅程。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位同学，你告诉我一下。
3: 这标志是不行。
4: 洛阳交警走进校园，为学生们上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附属小学学生郭子轩。
3: 这节开学第一课让我收获很大，新学期我会严守校规校纪，勤勉向上，勇于担当，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学期的挑战。
4: 洛阳市东升第一小学为新生举办了一场庄重而温馨的入学礼，孩子们礼正衣冠，行拜师礼，在传统礼仪中感悟尊师重道的美德。朱砂启智，开笔破蒙，一撇一捺写下人字，体悟立身做人的道理。洛阳市东升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王艳辉。
5: 我们希望以礼润心，以礼启智，在仪式当中播下文明、自信、感恩的种子，引导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祝愿每一位新生在校园里向阳向善，快乐启航。
6: 一大早，新乡市红旗区市青小学校门口已经热闹起来。和往年不同，不少新生手里都捧着一本绿植，兴奋地向老师和小伙伴展示。
7: 我种出来的是小番茄，在暑假时我给它浇水和施肥。今天它和我一块上小学，我感觉非常高兴。
6: 新乡市红旗区市青小学一年级四班班主任张平说，这些种子是暑假前新生报名时送给学生的。
8: 有太阳花、向日葵、花生等不同植物的种子，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这种未知的惊喜，在照顾生命的过程中学会观察和等待。新学期开学之后呢，孩子们还会参与到我们新教室的环境的布置过程中，可以消除他们对新环境的紧张感。
6: 新乡市红旗区市青小学教科研副校长宋丽君。
9: 我们在课程设置上充分尊重儿童的身心成长规律，实行小班化教学，围绕身心、学习、生活还有社会四个方面系统实施幼小衔接适应型教育。我们希望以有温度的陪伴守护孩子们平稳从容地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
10: 新学期带来文具书籍消费热，三门峡市区一家文具市场各类学习用品琳琅满目，不少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进行选购。
11: 给孩子备齐新文具、新书包，新学期换一些新的学习装备，孩子学习的劲头更足了。
10: 记者走访发现，与以往偏爱花哨款式不同，如今家长选购文具更加务实，安全性、环保性成为首要考量。某文具店店主乔向伟，
12: 近期销售额比平时翻了有两三倍吧，现在的家长消费也特别理性，不再一味追求好看，实用耐用才是大家最看重的。
10: 除了文具用品，各类书籍也是开学采购的热门种类。家长侯先生，
13: 孩子现在是小学阶段，双减之后课后作业少了很多，所以专门给他挑选了一些课外书，既能丰富课余生活，扩宽知识面，也能培养阅读习惯，助力孩子全面发展。
1: 今年以来，洛阳市洛龙区以嵌入式服务为抓手，分批对辖区邻里中心进行功能提升，为居民打造有温度的基层服务阵地。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陈博恒，洛龙融媒报道。
4: 一大早，安乐街道安东社区邻里中心里新推出的按摩推拿便民项目吸引了不少居民排队体验。一旁的律师驿站内，社区特邀的驻点青年律师正耐心地为来访居民解答法律疑问。这两项接地气的服务都是社区刚纳入常态化清单的新增便民项目。洛龙区安东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少辉。
14: 我们一直在围绕一老一少重点群体进一步丰富我们的邻里中心服务项目，目前邻里中心的常态化便民服务已经达到了30余项，后面也将会尝试探索日间照料、老年助餐这些服务，切实回应好居民的具体需求。

0: 开元路街道宜人社区邻里中心的活动室内，20多位居民正跟着老师学习声乐演唱技巧。居民服务大厅、少儿绘本空间、共享自习室等各个功能区里秩序井然。社区严格遵循办公面积最小化、服务面积最大化的原则，重新规划整合邻里中心的功能活动区域，把80%的空间留给居民使用，在有限的场地里打造出折叠型全功能社区服务空间。洛龙区宜人社区党委副书记肖雅门：
1: 我们的提升不只有服务区域的嵌入，也配套了更加丰富的便民服务项目，比如我们的托管是全年常态化开展的，我们还有不少小众的文化文体课程，比如我们民乐班的葫芦丝、河洛大鼓就非常受欢迎，戏曲、声乐、瑜伽、八段锦都很有人气，希望用嵌入式的服务把邻里中心打造成居民喜欢的生活港湾。
0: 今年以来，洛龙区结合各社区的区位条件、人口结构和实际民生需求，严格落实全市一中心一方案的工作要求，依托嵌入式服务理念，对辖区光和城、观澜、安东等6处社区邻里中心实施提升改造，推动政务服务、养老助餐、托幼服务、医疗健康、文体教育等各类公共服务下沉到社区，送到居民家门口。洛龙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孙俊峰：
2: 提升过程中，我们坚持因地制宜，依据各街道不同情况量身定制实施方案，优化功能布局，同时广泛吸纳爱心商家、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参与其中，为居民打造有温度、有时效的便民服务阵地。
3: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2026年度，我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共1824个项目获得资助，立项总经费6.87亿元，立项数和资助经费总额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4: 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期运输收官，国铁集团郑州局累计发送旅客4219.9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232.90万人次，增长5.84%，日均发送旅客68.1万人次，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8月30号到31号，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河南文旅推介活动在泰国曼谷举行，活动通过路演、非遗体验、文艺展演等形式，向泰国民众与旅行商展现河南文化底蕴与旅游活力。现场还举行了河南文旅推广联盟体签约仪式，达成多个合作意向。
4: 9月1号，科技赋能县域锂产业发展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国家锂产业品牌建设大会在商丘宁陵召开。
3: 8月31号，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行，共有150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河南助人为乐好人张爱兰、杨振亚等8人上榜。
4: 2026郑州市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9月5号上午举行，届时将提供8600多个岗位。
5: 今日天气，
3: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东南部多云见阴天，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中南部20度到22度，其他县市18度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6度到28度，其他县市29度到31度。3号东南部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4号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 店选购。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 95.5 AM 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多地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具体将怎么执行？本该涂抹皮肤的妆色号产品却被用来注射，为什么一针下去，美容变成了毁容？
4: 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校校园用网行为。其实不仅是在重庆，此前福建、广东广州、河南郑州等多地也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行为作出管控规定。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从校规到法规，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全球校园禁手机浪潮中，学校在执行层面面临哪些现实博弈？家长在管控过程中又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问题？一起来听报道。
8: 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
9: 从校规到法规，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全球校园禁手机的浪潮当中，学校在执行层面面临着哪些现实的博弈？家长在管控过程当中又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1: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10: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1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12: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手机或者手表没收1个月、2个月，甚至1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10: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11: 不能够采取把

0: 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进行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1: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 1.96 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7.3%， 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2: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
1: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3: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4: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啊，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1: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0: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1: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 58%。 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3: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5: 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创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不少求美者首选的项目。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背后，一些从业者却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到爱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受害者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一起来听记者的调查。
6: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7: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6: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7: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6: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5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

0: 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1: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两个瘤角一样，很大很大的，下巴也是往外凸嘛，我就很心里很担心很焦虑了。
0: 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2: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的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0: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庄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庄字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
1: 我就把这个发给了医生看一下，他说这个是外涂的，他把我注射到皮下了。
0: 专家表示，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南京市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主任委员陈刚，
2: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0: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陈刚说，
2: 一开始我们的治疗是有效的，我们也打了激素，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0: 记者调查发现，像李女士这样因不当注射美容遭受身心伤害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河北定州的王女士出于对多年邻居的信任，在对方家中接受了所谓除皱填充项目的注射，可不久之后她发现自己的下巴越来越长。
1: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法令纹还下巴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里边的疙瘩就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0: 无奈之下，她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如果我的全脸修复方案大概需要10来万，这还是一次的修复费用，如果后续我还要修复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是个未知数了。
0: 王女士试图找邻居维权，可对方因遭到多名受害者追责早已远走他乡。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这位邻居也说不清王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3: 所有的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宣传的都说是干细胞，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那现在公司也没有了，公司我们也找不着。
0: 记者了解到，遭遇此类美容伤害的消费者并非个例，少数消费者留存了证据，通过维权拿到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却事后拿不出有效维权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上海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成

0: 员吕川。
1: 事后的维权或者说诉讼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些相关的证据已经当时没有保存，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甚至是非法机构，他在给你进行注射的时候打一些非法材料的时候，他不会去如实的记录他打了什么东西。这个事情一旦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成为过去时，那取证和调查就是非常困难。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清光绪年间修筑陇海铁路，在河南洛阳北郊的邙山等地毁坏了一大批唐代墓葬，随后在孟津、巩义等多地先后出土了大量色彩鲜明的唐三彩。这些三彩陶器引起了国学大师王国维等人的高度赞美，唐三彩这个尘封于地下上千年的秘密才引起世人重视。1976年，我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沿黄河支流伊洛河向下游探寻，在巩义的大小黄野村发现了烧制唐三彩的窑址。唐三彩是盛行于唐代的一种彩色低温釉陶器，三是来形容釉色五彩缤纷，而绝非只有三色。常见的出土唐三彩有三彩马、骆驼、侍女、胡庸等，共同绘就成一幅丝绸之路的画卷。遥想当年，驼铃声声，驼队行走于天山脚下大漠之中，骆驼身旁则是身目高鼻、身穿胡服的胡人，他们也许是要去长安城开设酒肆，也许要去洛阳城做生意。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兼容并蓄的大唐已成云烟，但唐三彩的旺盛艺术生命力却历久弥新。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喂妈。
10: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9: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0: 那就下次吧。
7: 总觉得来日方长。
10: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2: 儿子，别老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10: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0: 你要把手机的去下。
12: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3: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0: 好，来，宝妈。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4: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一定回来。
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爸，
7: 爸妈，这次不走了。
8: 妈，不走了哈。
7: 爸，哎，
9: 走，
7: 妈，哎，快，爸，慢点啊。
1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救命啊！
16: 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热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